0: 妈，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让我们与 Unify TV 一起欢庆这个国庆日吧！8月31号至9月30号，全马人民可在 Unify TV 免费观看超过70个精彩频道，包括 HBO、The Goop、Bein Sports 等。只需下载 Unify TV 2.0 应用程序，即可在多种设备上观看 Unify TV， 无需付费，无需签约，全民免费，不条规。Unify。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适当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3: IFM 下班聊天下，
4: 职业理财规划师白建峰来聊亮眼经济成绩背后加薪族面对的挑战。
5: 其实我相信很多加薪族都遇到，到底今天是要怎么样去衡量，在于是照顾父母孩子，包括自己未来的这个退休呢，所以其实是很难抉择的。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先考好去看清楚现金流到底有什么负债呢，是可以尽快还清，不妨跟兄弟姐妹沟通下如何共同承担父母的医疗长远的照顾的费用。最理想的至少是每个月基本生活花费或者是还债维持在 58%到60%， 剩下的 10% 呢，就是所谓的救命钱，风险管理。那另外的 20% 呢，就是未来的钱投资，包括是孩子的教育或者是老来退休。那另外的 10% 呢，我们是可以接受用来合理的消费。
6: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临终关怀工作者冯以亮。我们华人啊，有几个信念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要以和为贵，大事化小，把小事化无。大部分的我们呢，压抑自己真实的情绪，到了忍无可忍的一天，情绪爆发了。请不要压抑情绪，因为压抑哀伤，你会失去疗愈自己的机会；压抑愤怒，你会失去替活自己的机会。也请不要发泄情绪，你会伤害关系。我们要知道，哪怕是哀伤或者是愤怒，都在当下看见它，不压抑，不强化，不抗拒，也不接受，就是看见它。每一天花一点点时间，听听自己内心的感受，为自己的感受负责，就可以慢慢的把自己给爱回来。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让我们与 Unify TV 一起欢庆这个国庆日吧！8月31号至9月30号，全马人民可在 Unify TV 免费观看超过70个精彩频道，包括 HBO、德国、Bein Sports 等。只需下载 Unify TV 2.0 应用程序，即可在多种设备上观看。Unify TV 无需付费，无需签约，全民免费，不条规。Unify。
4: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5: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6: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ancome, show me sebab tu. Cari Lan Lan sekarang!
7: L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Lan. Sambungan radio Melayu ke stadion mereka terputus.
8: Hati-hati!
5: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感谢您锁定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恩慈。这个小时我们进入心灵零距离的这个单元，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注册心理辅导师何文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你好，
1: 恩慈早安。你好，各位听众早上好。
0: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相当有趣哈，因为我们聊裸辞这件事情，也是中年裸辞。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是这个中年裸辞没有错。
0: 而且我就放了一个标题说，其实裸辞是离开工作还是换一种生活？因为感觉裸辞是一件听起来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事情，就你有一种你还不知道下一步到哪里，可以去哪里，你就做了这个决定。很多人都是先如果辞职就先偷偷找下一份工作，已经面试了 ，OK， 录取了，
1: 确认了
0: ，OK， 我才辞职，
1: 对，
0: 对不对？就然后谈恋爱是、
1: 这个、就不叫裸辞，
0: 对，就谈恋爱叫无缝接轨，对不 对？但现在就是 OK， 我分手了，但是我不知道下一家在哪里，但也不一定有下一家，甚至
1: 对对对，就是
0: 可能会这种情况，
1: 其实讲到就裸辞这一个词汇，其实。这么说吧，因为像刚刚恩慈你说嘛，就是中年的这个年龄，然后刚好我也在经历这样子的阶段，然后我就会发现那个我觉得蛮常规跟普遍的一个现象是，当你身边的人听到你说你辞职了，你知道吗？我最常从年头听到的那一个被问的问题就是那你下一份工作在哪里呀、大家问的问题都一样然后听起来好像是，如果你今天决定了辞职，就像恩慈你说的，决定了辞职，你有这一个决定和念头的时候，你必然就是需要先准备下一个稳定的接轨。那这一个辞职它才是一个听起来合情合理的或者符合社会我们讲规范里面你的生涯的那个抉择也好，你的生涯的那一个安排也好。所以我一直在被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然后我就开始进入那一种，你知道吗？我认真去觉察那为什么大家都会问你的下一份工作在哪里，而不是像你刚刚的主题那样，那你接下来的生活你打算怎么样过，或者是你怎么安排？就是两个的问法上其实很大的一个落差。
0: 我觉得大家是不是一定觉得一定要有工作？
1: 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说吧，因为一定要有工作的一个前提，其实有发现到裸辞这个词汇，其实它也是近，我觉得是2000年以后有的一个词汇。那裸这个字其实还是在讲，这是你没有遮蔽，你没有一个安全的一个庇佑庇护，
0: 什么都没有，
1: 没有遮挡，所以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状态。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听到这一个裸辞，其实是在讲着你今天辞职是在没有安全感的一个情境之下做了辞职的决定。那这个安全感等于刚刚你说的没有找到下一份来接轨的工作。所以回到你该讲的，所以今天是不是只要我们没有找到下一份所谓的 full time 的全职工作，在大家的眼中的框架当中，等于你的安全感要从哪里来？
0: 所以更多其实应该是安全感从哪里来，多于说下一份工作在哪里。
1: 对，所以其实当大家问下一份工作在哪里的时候，或者你在问你自己，我也会问我自己啦，其实那我下一份工作要怎么办，其实这一个的背后的底下是在问我自己，我的如果我的安全感是来自于我的工作，我工作的收入，我工作的资源，我工作的人脉，我工作的所有等同于我整个生命的安全感的时候，那你试想一下，今天你要辞掉这个安全感，这份工作等于辞掉这个主要安全感的来源，那等同于那你下一个安全感在哪里？你下一个安全感你要怎么样去让你自己，你知道吗，放在心上，然后让你觉得说是踏实的。所以这也就是我们那时候讨论这个主题的时候，我记得我跟你讲过，我就在想原来主要的一份工作的收入也好，主要一份全职的工作，它渐渐成为我可能这几十年，从我毕业过后到现在中年了，你讲的中年的这个年龄，它已经变成是主导我的 生命或生活当中安全感的主要支撑。嗯，所以当今天要辞职或者是直接辞职了过后，好像被掏空了安全感。
0: 嗯嗯，而且除了安全感，我在想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重心，就是生活的重心。我们花大部分的时间其实都在工作嘛。嗯，你看一个星期五天，一天里面就有至少8个小时，
1: 对，
0: 或以上，
1: 拜六礼拜还要工作。
0: 对对、嗯，然后突然间这个重心，嗯、没了。那你的生活的重心要转向哪里？嗯
1: 嗯，这就等同于你看我们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就业，我们不是有那个连续性嘛？你看、嗯，就有点像是你读书，然后可能毕业了，嗯，然后就会有下一个阶段，就是无缝衔接的连续性，就是找工作。嗯、
0: 对，
1: 找一份工作，你觉得这份工作可能你做一个3到5年左右，可能大家就会问你说，啊，你工作做到怎样啊？嗯、有没有上升期啊？那你现在薪水有没有起啊？嗯、职称待遇有没有换啊？等等这些东西、嗯，它会变成像是一种，我觉得像是一个大家既定认为。职业上的或者你自己的成长上、嗯、它一定跟你的职业和职称会有个挂钩的连续性，它是需要向上的。嗯嗯，它我觉得这个是普遍我们大家可能在比如说像马来西亚的那个对工作的职涯的框架来看的话、嗯、会觉得今天如果你的职涯上不是向上的一个趋势，大家觉得你好像没有在进步或者没有在成长。 嗯，但其实真正我们在讲职业，如果比较学术一点的话，它会看得出了是向上的可能，嗯，它也有向宽的可能，就是你的人脉啊、嗯、或者你的技能啊，或者是你职业的多样性是不是可以越来越多 pattern、嗯、或者是越来越多模式的这一块。嗯嗯，或者有一些人他们走的是比较窄的，就是你从一个比较宽的一个很 broad 的一个领域，嗯，去到一个很专的一个领域，嗯、啊、其实它有很多多样性。嗯，但是我不知道对恩慈来讲、嗯、你自己的职涯上是不是有这个画面，但我接触的领域、嗯、或者接触很多的可能个案啊、嗯、来跟我谈的时候，他们追求大多数都是既定的向上的一个趋势、嗯、所以我今天比如说40多岁，那我拿这个呆的可能还是只是一个 senior 的一个呆的而已、嗯、那可能就会怀疑自己，嗯啊，我到45了耶，就 let's say 我 client 问我到45了耶，可是我呆的还是 senior 而已耶，嗯，你会不会觉得我不适合这份工作、嗯、你是觉得我应该要离开了，我们会用这样子来去定自己的一个价值，嗯，跟定位、
0: 嗯、我想因为可能比较固定的在一个企业里面，大家都会觉得就是要爬那个楼梯，
1: 对，梯级是、
0: corporate ladder、嗯、对，你就会觉得那个楼梯代表你在这个事业的成就
1: 和价值的。
0: 嗯，对对。
1: 所以今天如果你不上这个楼梯， let's say 我有遇过个案跟我说他挺安逸于做着这一份工作的这一个 position、嗯、拿着这一份薪水，然后他可以固定的上班时间跟从未加班哦，和固定的下班时间、哦、他就觉得超爽的，就是我5点准准的打卡下班、嗯、5点之后我可以做我喜欢的东西，我去学我喜欢的东西，我又可以陪我家人等等，哎、嗯、我觉得挺好的。但你知道吗，这里很我觉得挺有趣和矛盾的点的，因为他来找我做所谓的生涯咨商嘛、嗯、那我就会问他，那既然如果你那么喜欢你的工作，你那么喜欢这个工作带给你的、嗯、你自己生活方式可以两边 work life balance 的话，嗯啊，那你来找我谈什么，嗯嗯，然后他就抛出了刚刚我们谈的那个画面，嗯，可是我的可能我的上司或者是我身边的同事就总会问我，诶，你真的做到这样子的，你知道吗？这样子的位置、嗯、你就甘愿了吗？可是你在这个位置好久了耶、嗯、你有没有想过啊，就开始有人、嗯、就这个风气，这一个我觉得固化的一个对职涯的，我觉得每个人的那个要的度或者是希望有的自己的一个成长的历程、嗯、它无形中当你进入这个企业文化或是任何的公司文化，都会有像你讲的梯级式的来去 push 你、嗯，你是不是应该不要在这一边呢、啊？你要上2级啦，等等、嗯。所以他来找我那时候做咨商，他最大的困惑点就是我很舒服于现在，可是身边人在催我，是不是应该上2级？
0: 可是我觉得这个我最近也是有遇到一些朋友聊这样的话，就是晚辈啊，比我小的。嗯，我觉得其实最主要是随着年龄的变化，你的生活的模式有没有需要更大的经济来源，尤其比如说男生，最女生 yes and no， 但男生目前至少在社会上会觉得 OK， 你年龄到了，如果你有一个女朋友的话，那你该结婚，那你该买房了，该买车了，嗯，啊，该生小孩了，然后这些都需要非常多的经济
1: 来去支持，
0: 对，所以他就会担心说，哎，你太安逸，你不动的话，那你的那个薪水可能追不上你过后
1: 生活
0: 所需要的经济。但除非你说我单身，嗯，决定这辈子就单身，就我一个人啊，那 OK，
1: 对，嗯，哦，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点在，因为我们提到裸辞嘛，其实也会回归到一个挺有趣的点，在于，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这一份工作不好，嗯，他谈不上很好，但他又没有让你觉得不好到你要立刻辞职，但他却会回归到像恩慈你提到的点，就是我可能25岁在这一间公司的时候，嗯，我可以愿意用我自己的时间去交换，嗯，得来的可能那些是经验。可能是更多的是那一种学习的机会，然后有一个收入，然后来支撑自己的生活等等。可是这个是我25岁选择我愿意可以交换的一个方式，像我们讲 trade off 这样子。嗯，但是来到你的35岁吧，可能你40岁，然后你会希望说，诶，我的薪水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幅度的要求？嗯，但是同时间，我是不是在时间拿捏上，我又有可以自主权？嗯，那我在公司的决策上，我是不是可以有一点点 power？ 嗯，等等，就是你会在你的不同的职涯的年龄段，你会愿意交换，或者是愿意想要重视的那一个抉择。其实都会有不一样的历程，它明明是同一份工作，嗯，但是一份工作你做个10年，嗯，25岁你所要的跟你到35岁你所追求要的，嗯，同一份工作它不一定可以支持你的需求了，嗯，所以你就会陷入那种深思，在于这份工作又没有到不好，但
0: 是你不满足于，
1: 对，但你又说不出，如果我留下来的话，嗯，它到底可以让我啊过去成立交换的那个条件是否还可以满足得到，嗯，所以也会有这一种现象，我觉得陷入一种，你现在可能目前听众你正在听的时候，你会有陷入一种觉得，哎，我其实也没有到很讨厌这份工作，嗯，好像还可以做得下去。
0: 是，所以大家很多时候会讲，这样你就做做先呐，啊，做到你找到了过后你才辞啦，为什么要急着辞嘞？啊，我们下段回来继续再跟文丽聊一聊。接下来这首歌曲，有的是 JJ 林俊杰的《Love You You》。

0: 小吴才，现在大家好像不是那么匹配了，你在他身上没有觉得一起交换到你想要的等值的时候，是不是该分手啊？这样，但是我们在工作上很多时候会讲，哎呀，他没有很不好，但也没有到我很理想。很多人就会说啊，那你就什么
1: 签
0: 熬文吗？
1: 对
0: 啊，你就先坐着啦啊，做到你走到下一家了之后，你再辞，
1: 就边做边
0: 对，边做边找签熬文嘛。那觉得那为什么不要？来说一说，
1: 我喜欢你的形容，但我觉得这个形容词可能对大家的那个画面上可能会略有落差，就是工作和我们讲男女朋友的这一个的那个关系。但我觉得有一个相似的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跟工作的关系变了，它并不是因为这份工作不好。比如说可能我们常常会听到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是家人抱怨说，哦，老板怎样怎样啊，公司怎样怎样啊，还是你知道吗，哦，我在这个公司，哇，他的 system 怎样，就会听到很多抱怨。可是坦白说，很多时候一间你工作的那一个的点上，你跟这个工作开始建立关系的时候，它就有点像你讲男女朋友建立关系的一个历程。然后这一个关系建立起来了，它可以让你做一阵子，3个月、6个月，做到1年到2年，你还没有跑路。那换言之，这一份工作跟你的关系当中，它一定是可以给到你要的。至少在你这个年龄层，符合到你，或者是某程度让你不会立马找下一家的那个，就是你连 job sheet 也还没有打开的那一种，就表示说你跟这一份工作的关系是有一些点，它可以拉扯着你，或者是让你留下来继续得到，那么交换得到 something。但是就像有一种状况，你做的久了，然后你有那一种可能无论是 burn out 也好，或者你开始去怀疑说这一份工作我要继续做多5年吗？你想想一下，我不要。有这个念头出来的时候，你知道下一个最好玩的点是，那我要离开吗？我好像不能。不一定是不敢哦，他可能会有不敢、不能和不可以。可是这三种不的那个画面里面，就会有恩慈你刚刚讲的，什么让你觉得这个东西放掉了过后，你知道吗？你不是那种立刻辞职，然后我就一边找工作一边等哦，而是你讲的天啊玩嘛，就是我一边做这，但是我同时间去丢履历。那为什么对我们来讲一定要有这种无缝衔接？就会回到那个点，当我们仅存的把自己的所有的价值去赋予在一份工作上面的时候，它会让你怀疑自己的点。当然钱是一个最主要的重要要素，另外一个就是我没有了这一份工作过后，然后我是谁。比如啊，最简单的，大家设想一下，你去认识新的朋友或者是在新的场合认识新的人的时候，你是怎么介绍你自己的？
0: 我现在就是很难，这个问题我挺难回答的。还好我还在 IFM 当一天的 DJ， 我还可以说哦，我就当 DJ， 不然很多时候我也在想，哎呀，我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1: 对，是不是？我们大多数会在认识新的人，无论是职场上还是朋友都好，你知道吗？第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怎么称呼你啊？恩慈，我叫 Wendy， 你叫恩慈。下一个问题大家问的是，那你是做什么的？或者是你自己介绍自己的时候，可能我自己可能外面介绍我自己说，哦，我是一个谘商师 Wendy。你会把你职涯的那个工作待的，连同你的名字放在一起，
0: 对，
1: 你不觉得吗？就是我们大家都很，其实没有人教我们这么做，但是其实我们已经把工作的待的作为我其中一个身份，
0: 很 strong 的一个 identity。
1: 对，所以当今天这个拿掉的时候，
0: 你剩下什么？
1: 然后对，就是我叫 Wendy， 然后大家其实就是看着你，等你讲下一句，你是做什么的？
0: 但其实好像你可能还好一点，就是你是注册心理辅导师吗？
1: 对，我还有这一个，
0: 就算你没有工作，没有所谓的
1: 注册心理辅导师，
0: 对对对，你这个身份
1: 还
0: 有
1: 在。 对，
0: 对，像我的话，我还真的不知道。我在想着我可以怎么介绍我自己，如果我今天连最后一个班连今天都不主持了，然后别人问我，你是我仅存的一个身份，可能就是妈妈。
1: 哦，我是，所以可以吗？
0: 对不对？
1: 就是我是一个妈妈恩慈。
0: 对，
1: 在这个很主流的这种社会的那个框架里面，听到的时候大家就就可能给你一个 你不知道要怎么反应的。
0: 对，然后

0: 哦，全职妈妈又没有啊，又没有完全。
1: 对，你又不全然全职妈妈，
0: 我又没有那么投入。我说，所以我最近就说啊，读点书啦，然后也能做点运动啦。
1: 啊，对，可能上一些课啊，
0: 上一些课
1: 等等之类的。
0: 对 ，That's my life。我可是我不懂怎么形容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我的身份状态。
0: 对，
1: 所以
0: 好尴尬。
1: 这也就是回到你刚刚问的，你刚才不是抛出一个很有趣吗？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觉得这份工作很不 OK， 但我们又没有办法做那个决定的时候，这是其中一个点。
0: 我还是谁？我
1: 职位拿掉过后，
0: 对，
1: 我其实是谁？
0: 对，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有的时候我也是在想，如果我们今天撇开经济的压力的话啦，是不是得要辞了职才能够真的有空间好好的停下来想一想我的人生下一步到底要做什么。因为如果你说所谓的无缝接轨啊，我就是找了一下份工就辞职了，我是马上就跳进下一份工作了，我就是回复其实一样的我们说 routine， 只是换个地方换个内容，但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很难停下来，好像你说分手你的手没有放空，你怎么去让下一个东西进来你的手，对不对？所以我们下一个小时回来呢，就是在和文丽聊这个话题。好，我们先来听这首郁可唯的歌曲《路过人间》，之后呢会有10分钟的这个新闻。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九点，废除大专法令，培养大学生创新批判思维。半岛和纳米49座主要水坝当中，有37座水坝水位处于正常水平。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石油协议。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随着我国将在下个星期31号迎来第69个独立纪念日，首相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指出，独立的真正精神在于肩负起让人民摆脱贫困的责任，而优质且全面的教育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途径。他说，教育机会包括思想自由以及让社会各个阶层都可以公平地接受教育。首相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指出，废除1971年大专法令是为了让大学生不再受到束缚，而是拥有更大的空间，培养成熟、具有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不过他强调，在赋予学生自由的同时，学生也必须具备根据事实和知识分析及评估问题的能力，而不是仅仅凭着情绪做出判断。他说，大学生享有言论自由，可以培养具备知识，可以依据事实做出判断的新一代领袖。政治领袖尤其应该以事实和知识教育社会，并且避免采取操弄种族情绪的方式。政府今年在全国5个州属及部城设立并且启用11所新学校，以满足当地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透露，当中已经有8所学校正式投入运作，剩下3所位于柔佛的新学校预计在今年9月正式开课。他表示，目前已经启用的8所新学校包括部城第15之一区国中国小、吉打苏埃拉浪新镇国中、沙巴特拉斯马蒂国中、槟城希克达希扎拉鲁林国中和雪兰的班达登胡辛奥国中。我国正在经历厄尔尼诺现象，国家水务委员会表示，在包括半岛和纳米在内的49座主要水坝当中，有37座的水坝水位处于正常水平，另外2座水坝处于警戒水平，分别是马六甲的 JUICE 水坝以及柔佛的拉泵水坝。9座处于警告水平，当中包括吉打的 MUDA 水坝和玻璃市的 DIMA DASO 水坝，另外有1座处于危急水平，也就是纳米的苏埃巴嘎水坝。水务委员会表示，面对厄尔尼诺现象，当局将继续加强水坝水位监测和风险评估。如果水坝的情况变得危急，当局将在部长的批准下，根据实际需求或者是情况，考虑限制或者是减少用户的供水。由于森美兰州包含芙蓉和乳莱在内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的水平，州卫生局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森州卫生局主任 Jurada Mohamad 表示，虽然州内和烟霾相关的疾病仍然在控制范围内，也没有出现病例剧增的情况，然而民众受促采取防范措施以减少公共卫生风险。他鼓励民众紧闭门窗，同时避免在室内进行可能导致空气污染的行为，像是抽烟。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否认社交媒体流传的指控，他强调自己和柔佛州近期发生的黑帮活动以及警方目前调查的一宗车祸案件没有关系。他也提到，最近社交媒体出现一些新的账号，专门针对他而做出毫无根据的指控。张念群表示，自己从政18年，并且担任国会议员13年，和相关人士合照只是一般的社交活动，并不能作为任何指控的依据。针对有关案件，他指出，警方包括柔佛州总警长已经召开记者会，证实13名嫌犯已经被捕。他对此表示欢迎，并且希望警方可以彻查案件。另外，张念群也透露，截至今年4月，国家诈骗应对中心热线总共接获5944通和网络诈骗有关的投报。这些案件当中，有2566宗涉及电子商务诈骗，其次是电信诈骗，总共1369宗。
部长说，这些数据反映民众正在逐渐熟悉国家诈骗应对中心997热线，不过诈骗受害者的人数依然持续增加，也说明我国仍然有必要加强民众的防骗意识和数码素养。国际消息，印尼证实正在和我国携手合作处理跨境烟霾问题。来自加里曼丹西部的森林和土地大火严重殃及沙月的空气质量，导致空气污染指数飙升。印尼国家抗灾机构发言人贝尔顿表示，两国目前正在商讨采取措施应对烟霾问题。他说，我国提到准备提供消防援助，雅加达方面还没有正式请求提供直接灭火资源。不过他说，印尼政府对于开展合作保持开放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表示，他将在五角大楼出席911恐怖袭击25周年纪念活动，并且发表讲话，而不会出席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的年度纪念仪式。副总统万斯预计将代表联邦政府参加纽约活动。发生在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造成将近3000人死亡。当年来自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集结两架飞机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造成严重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表示，美国已经和委内瑞拉达成重大的石油协议，并且因此给予美国650亿桶已经探明储备石油的大部分控制权。特朗普提到，这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交易，并且指这将使得美国的石油储备增加一倍以上。不过特朗普没有透露具体内容，白宫暂时没有针对该协议发布任何消息。委内瑞拉政府也还没有立即证实这个安排。根据报道，美国正在就收购委内瑞拉十多个油田的股权和委内瑞拉展开谈判。获得股权之后，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私营企业将开发这些油田，并且向委内瑞拉政府提供石油收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五表示，这项让美国在委内瑞拉石油储量当中取得重大权益的协议，预计将为委内瑞拉带来将近1000亿美元的私人投资。他说，这项协议不仅能确保美国获得稳定的石油供应，并且有助于降低汽油价格，也将为委内瑞拉带来数以千计的高薪就业机会，推动当地经济重建。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和秘鲁签署联合宣言，深化战略矿产领域合作。这几个国家希望将本区域打造成能源转型和人工智能领域可靠的矿产供应方。智利政府的声明显示，四国矿业主管部门星期五在圣地亚哥签署联合宣言，致力推动负责任投资，加强技术和制度层面协作。四国将在地质勘探、矿业政策、监管规则、从业人员培训等领域探索合作，同时寻求多边机构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各方还计划推动区域矿业全产业链的投资落地。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利马等地实施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和其他影响社会治安的暴力活动。当地媒体报道，在紧急状态期间，警方将根据情报确定重点行动区域，加强巡逻、排查和身份检查。秘鲁内政部指出，今年1月到5月，利马大都会区和卡亚俄地区总共登记3471宗敲诈勒索报案，197宗凶杀案。斐济政府拨款200万斐济元加强当地供水能力，为可能出现的阿尔尼诺现象做好准备。斐济土著事务文化和遗产和艺术部长辛格指出，部分拨款将用来加强偏远地区的供水支持，并且优先在这些地区安装太阳能供电水泵。斐济媒体报道，如果干旱天气持续，社区居民和农民面对的水资源压力将进一步加剧。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0: 废除大专法令，培养大学生创新批判思维。半岛和纳米49座主要水坝当中，有37座水坝水位处于正常水平。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石油协议。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扎德兰尼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1: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0: 进入第二个小时的心灵零距离，早安你好，我是恩慈，我们有注册心理辅导师文丽在我们节目当中。
1: 大家好，我是文丽。
0: 因为我们其实出生的年份很接近，可能就相差几个月这样子，所以我们会有非常多的共鸣
1: 啊，在年代的这一个影响
0: 氛围，
1: 对，还有我们的思想的价值观，怎么受我们自己年代所影响的，
0: 对
1: 对，所以我们两个刚才就是笑着开始，是因为我们聊了很多自己年代的一个框架的部分，
0: 是，尤其我们说跨年代对于裸辞的概念或者观感会很不一样，像我们说、
1: 很强烈哦，
0: 对，然后你说80年代
1: 70、80年代，
0: 然后对这个东西是完全可能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1: 可能是一个贬义吧，就觉得哈，你裸辞，你敢裸辞，那你有没有想过你接下来怎么办，就是所追求的一定是
0: 你不负责任啊，你是不是躺平、
1: 对，
0: 什么都不想干，
1: 怎么养家，怎么养自己，然后等等、你听到都会是很多所谓的责任，然后、安排规划稳定等等这一个部分、
0: 是
1: 70、60、80的其实都是受这一个封锁影响、也回归到那时候的经济了，
0: 是，我觉得那个年代可能大家的生活物资上面比较匮乏，
1: 对，
0: 他们就会觉得
1: 追求稳定工作，
0: 对，工作稳定，钱是他们的安全感，像你提到的，
1: 对，
0: 但是可能我们如果又接触到90年代、00年代，
1: 对
0: 他们来裸辞说哦，很酷的一件事情，甚至很浪漫的一件事情，
1: 所以我有看过一些文章，他们就是可能把裸辞写的比较，我觉得它有一种浪漫的情怀，在于是一种很勇敢、你可以让你自己开关引号义无反顾的去做一个辞掉全职工作的一个底气的抉择、然后去追求你喜欢的，你追的梦想等等、就是有一些文章他们确实可能会写到听起来就是很浪漫、或者是很有勇敢的一种的正向的一个很 motivation 的一种的文笔、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人该聊到的那个点就是、裸辞其实也没那么浪漫，
0: 对，
1: 然后
0: 因为浪漫好像要常常要建立于不顾一切，你看我们爱情都会说很浪漫，因为你不顾一切去追求，
1: 对，越被阻断的，然后这一段爱情就会越浪漫最大。但是裸辞其实它真的跟浪漫，我觉得站在我们现实来看的话，它其实跟浪漫搭不上关系。那真正的裸辞，我们该用什么形容来着？跳那个
0: bungee jump、
1: 对，裸辞之前你一定会先 check 挂在你身上的那些绳索啊、安全机制啊、等等这些东西它是否足够稳定，换言之在现实层面就是你有没有足够的一个，至少我觉得基本的一个储蓄吧，然后来支撑可能你个人到你的家庭，到你可能目前3个月到4个月、6个月左右的一个所谓的比较稳定，或者是不会让生活有很大幅度的波动，的安全绳，就像我们讲bungee jump这样子，这种东西一定是在你放辞职信之前，你一定会先做好 checking out 的，
0: 对，
1: 然后那分别在于所谓的裸辞，就是你还没有找下一份工作之前，社会定义你叫做裸辞嘛，那你还没有找工作之前，就是你跳下去的那一刻，然后你一直喊啊，然后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着地，
0: 对，
1: 但你知道会着地，
0: 对，
1: 只是那个喊着啊的那一个的时长
0: 你不确定，
1: 你还不确定，
0: 那
1: 这个可能对我来讲是比较符合现在可能我觉得现实主义上的一个裸辞的架构，你并不是全然不没有准备，你准备好了，但你裸辞就是辞职的那一刻过后，你有一个我们讲的一个 transition 吧，空白期，但是空白期真的是空白吗？你真的什么都没有做吗？
0: 对，我刚才也是在问文丽说，哎，你已经那个辞职了，哎，那两个星期是过得很爽，是不是躺平摆烂？有没有？他说没有。
1: 想想一下，你这么一问，我才想说，完了。你说这样子我一辞了过后反正我也觉得没有躺平一刻都没有，那个画面就好，我好像还在工作，只是我做的可能就是
0: 形式不同，
1: 形式不一样，然后我觉得接触的点我比较多拿了，比如说像 freelance 啊 part time 啊等等这个，那可是这个你知道吗，如果我们在70、60年代的框架里面，他会觉得你这些 freelance 啊，你这也是 part time 啊，叫做不稳定，他也不算是你工作的一种，因为这个也回到去刚刚我们聊的呆的这件事情，你的 job 的那个呆的
0: decision，
1: 那 你要怎么，
0: 我刚才就跟就是文丽说，我说我就是一个全职的 part time， 就我每一样东西都是 part time， 我是个 part time 妈妈 part time DJ、part time 老公生意的那个助手，
1: 对、
0: 然后 part time 做运动，什么都 part time， 所以我的全职就是做 part time，
1: 对，所以其实你看啊，我们 辞了过后，一个辞了全职工作过后，人家所谓的开关以后躺平，或者是这种什么的那个叫什么辞职空白期的时候，你真的什么都没干吗？其实没有的，
0: 甚至可能做的更多哎。你看我还 part time 读书，所以你看我的生活中塞了这么多，只是它每个碎片，但是都是塞得满满的。那早上就起来要带儿子上学，然后做运动，然后接儿子放学，然后准备午餐，然后读书，然后就是其实也是从早忙到晚，跟上班
1: 其实跟 full time 没差别，
0: 对，
1: 只是你没有一个 full time 的一个职称，但是你有等同于像 full time 的工作里面的 productivity、functionality 还有我们刚才讲的 value 这三个东西，所以像你讲的，你作为妈妈早上很早起来，然后带孩子，然后处理孩子上课啊、理一理，这些都是家庭里面的 productivity， 它也是你的一部分啊，它也是你价值的一部分啊，只是我觉得主流我们的社会的框架跟期待对于我们个人的价值 productivity 还有 functionality， 它不一定会把它视为你建构在家庭里面这三个东西也等同于是有的，但是其实也是有的，全职妈妈也是有这三个东西的，
0: 所以变成我们就是开始松绑说工作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注重的是你刚才说的它背后是有这三样东西，
1: 对对，
0: 它的功能性啊，它的
1: 价值
0: 啊，
1: 还有它产值，所以你工作你有这三个东西，这不容置疑啊，因为人家因为你这三个东西而给你薪水，
0: 对，
1: 然后给你固定的薪水，给你 bonus， 给你 salary 来去证明，哎 ，thanks for you 你这三个东西，对吧？可是如果你今天那些，因为我们刚才谈到全职妈妈，我们两个人刚才谈到全职妈妈，我们都会觉得。是不是也可以重视一下，其实全职妈妈也有这三个东西，
0: 是而且很高，
1: 她的可能是
0: 很难度也很高，
1: 她的 OT 也很高，
0: 是
1: 她可能全年无休的，你打工你还有年假，
0: 对，
1: 你还可以请病假 对，你还可以，你知道吗，拿 unpaid leave 还是怎样都好，你就会有这一些，
0: 全职妈妈没有，
1: 全职妈妈你有 value functionality productivity 在这个家庭，可是你的 OT 可能 probably 没有 OT 钱，
0: 对，
1: 然后所谓的年假这些你都没有，可是你一样有这三个东西付出了，但在社会主流里面，当人家听到说，像恩慈，你刚才给我一个例子说，你出去外面，你跟人家介绍说，你好，我是恩慈，我是全职妈妈，大家可能听完这个介绍过后就
0: 也不知道可以跟你在聊什么，
1: 对，或者也在想说那我接下来是要恭喜他你做全职妈妈，还是你好好哦可以做全职妈妈啊，那你另外一半一定很能赚钱还是什么，就这个话题你看为什么又会回归到另外一半能赚钱啊，难道我就没有 value productivity 跟 functionality 吗，这三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太容易，或者是我们太习惯把我们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时候，我去看我自己个人的 value productivity 跟 functionality 的时候，我们都建立在工作上为单一的标准，
0: 是
1: 来去评量，
0: 对，来评量这个人的价值，这个人
1: 在这个社会上的站着的位置的价值，
0: 对，
1: 除了工作拿掉的话，像你刚才讲我是一个full part timer 的这一个点的时候，大家就会在那所以你的价值在哪里，所以你的生产力是什么呢，然后具体说一说你的 functionality 是什么，当你今天是 part time 的时候，大家就会更好奇说那你其实有固定生产力嘛，类似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可以再扩大一些，就是希望我们大家接下来再看我们自己的价值，可能不看别人，先看你自己个人的价值的界定的时候，是否可以不单一把只有工作作为你唯一的这个指标，工作以外你的生活方式，刚刚我们有谈到你的生活 lifestyle， 它是不是其实在你过着这样子的生活 lifestyle 或怎样的生活 lifestyle 的时候，你依然有 value， 你依然有 productivity 跟 functionality。
0: 我在想哦，这个 productivity 也是很有趣的，就是 productivity 也分成两种，就是你的生产的这个产值，一个是给社会的，可能工作上是给社会的，可是我觉得给自己的其实也是蛮有，也是可以被看见，像我有个朋友，他因为卖掉了在国外的房子，然后伴侣去世，所以他其实有了一大笔钱，所以他的钱是完全他已经不需要去考量任何的收入工作，反正就应该够他就是过下半辈子的钱啦。然后所以在不需要赚钱的前提下，他其实 他的生活也过得挺有趣的，他就是去上课做运动、嗯、然后就是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1: 嗯，
0: 当然这个 productivity 还就比如说他自己去提升自己，
1: 嗯哼，
0: 运动也好或者是知识也好，
1: 嗯，
0: 但他其实没有出去赚钱，
1: 嗯，
0: 他也没有给社会太多的所谓我们看起来的贡献。但是我觉得
1: 地上的贡献、
0: 对，地上就说比如说我是一个打扫、就有为
1: do something for society,
0: do something、
1: okay.
0: 对，他只是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好，
1: 嗯，
0: 我觉得也是一件很棒的状态，虽然他跟大家一般的既定概念里面不一样，
1: 嗯，或者是跟大家既定一般觉得、嗯、无论是 product 就是生产力或者是功能性、嗯、大家都会觉得 you have toGive up something 就是付出去外面一些什么，它看似乎好像比较像是符合常规的 productivity 跟 function、
0: 嗯嗯、
1: 但是如果你过好自己，你不给别人添麻烦，你让你自己健健康康，
0: 嗯，开开心心，
1: 对，你不需要麻烦到你身边的家人来去照顾你的起居生活等等之类的，你自主自理然后自供自己、
0: 嗯、
1: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呀，可能对部分的人来说就觉得啊，这个不是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吗？
0: 嗯，
1: 但他们不一定会把它视为说我努力过好我自己的生活，
0: 嗯，
1: 过着我自己觉得可以自理的生活，它也是一个生产、嗯、也是一个我自己可以生产的一个模式。
0: 嗯，而且它所散发出来的那种能量跟光芒，我就是觉得哇，所以我看到觉得我会非常喜欢的。所以其实它可以是像你刚刚说，它是可以是另外一种生活，除了说 part time、嗯哦、但你可以是纯把自己的生活过好，我觉得也是可以是生活多样性的一个选择。
1: 是，
0: 嗯，
1: 对。
0: 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有的是陈珊妮的《还有人在》。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A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欢迎回来，我是恩慈。那我们刚才呢就跟文玲一起聊到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对于身份啊、价值啊等等，都是建立于我们的这个产能啊。但是我们刚才说，我说的这个朋友的生活哈，就是都是主要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就他辞职了嘛，就搬卖了房子，其实他也才四十岁，卖了房子啊，然后有了钱。回来回国，然后就把自己的生活过成他喜欢的样子啊，学画画，学这个学那个。然后有人觉得说，这其实有点像退休生活，只是他的年龄有点早，对吧？他的裸辞就是没有再找下一份工，
2: 对，
1: 没有再找下一份工的情况下，我不太确定这算不算裸辞，或者听起来有点像退休。
2: 听起来像是
1: 退休，对不对？
2: 对，退休比较多。
1: 所以其实在裸辞的状况，其实它比较接近于它依然是有工作的，但是我们会有一种刻板印象，就是我辞职了未必要找工作。
2: 或者是
1: 可能 part time 某个程度上它还是一份工作，只是它的性质是 part time 的性质。但会不会裸辞是有一些是真的完全就是不工作？
2: 他其实就像我们讲的，你的职涯里面一旦辞职过后，他除非你无缝衔接，像你一开始的时候提到的这一个点，不然的话，其实在职涯里面其实真正会有一种状况叫做我们讲的一种转换期，或者是一个空白期。这种所谓的空白期就是因为回到我们讲裸这个字的最现实的一个问题在于说，没有工作对你来讲安全嘛。就是你过着的，我们把工作，当然你的生活 lifestyle 里面一定会有你的工作在当中，然后如果你是把你的工作融入在你的生活模式当中的话，那你现在便可以看到你的生活方式有怎样的幅度或怎样的程度，是有受到你的工作性质或工作的内容而影响。换言之，就是你的工作和你的那个生活是没有办法做到很区分的开。你在过着你的所谓的生活的时候，你依然是在工作里面。这种就是我们讲的，你的生活过着的是你工作的那个内容放进生活当中，你的 lifestyle 是取决于你的工作。这是一种。那第二种就是回到你讲的那个所谓的你的刚才提到的那个朋友像退休的这一个的点上，那确实是 part time 它也是一种工作的类型，它也是一种我在这一个社会里面作为一个个体的价值 productivity 跟那个 functionality 没有错。但是它其实也会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当如果就当作用你来作为例子好了，就好像你说你是一个 full part timer， 那你一直有不同的 part time 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那你的生活的 lifestyle 和你这个 full 的 part timer 的这个身份，它是怎样的一个画面？是相互影响的吗？还是于你而言，你是可以主导着你要的 lifestyle， 然后你的 full 的 part-timer 它可以作为你知道吗，就是一个 freelance 啊 part-time 的一种模式，它不会大幅度影响到你 lifestyle 的。
1: 我觉得它还是某程度上会影响到我的生活的
2: 模式，
1: 对。但是有更多的自主权，我可以做编排，我可以做选择，我要或者不要，因为 part time 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的嘛。
2: 对对，
1: 而且可以对方找我，我也不要，因为我觉得这此时此刻我有更重要的事情想做。那比如说我要爬山，有工作来，我也觉得我会推掉，因为我比较有多一个弹性跟主控权。
2: 主导权，
1: 主导权
2: 在你做选择的这一块、嗯、
1: 对，我要或者不要，
2: 嗯嗯，对，这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当你今天你全职的时候，你当然也有你自己的选择权，在你的生活方式要过得怎样，
1: 嗯，
2: 但是当你 part time 的时候，或者是你是一个 freelancer 的时候、嗯、你同样也是一样有你自己的产出，你的价值跟你的功能性，但你的主导权跟你的那一个所谓的自主权再去做生活的模式的抉择的话、嗯、其实是跟 full time 一样有的，
1: 是，
2: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就可能听到这里就会觉得说，哦，那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我还要做 full time？
1: 嗯，
2: 那我照你们这样子讲的话 ，part time 不就好了吗？那也不一定，是因为 part time 有还有很多的一些不稳定性，
1: 嗯，
2: 和空白期，
1: 嗯，
2: 它会发生。
1: 嗯，
2: 那今天我们谈到裸辞，是因为要谈到裸辞的背后的这些空白期，没有工作的时候，如果你是安全感。嗯，来自于这一份工作的话，那你是否能让你自己拥有裸辞的承担空白期的那一个的压力、
1: 嗯、
2: 承担空白期的这一个的那个时间点上的那一个焦虑，嗯，而且甚至要承担的过程当中，哪怕你是 part time 也好，或者你裸辞过后你是做 freelance 也好，这一个的不稳定性的时长你可能没有办法掌控，你可能也可以掌控，嗯，可是这个空白期它就会让你陷入一种你是否能承担得起过程的，我们讲的一种心理的不安或者是不稳定性的这种 attachment 的这种状况，
1: 嗯，
2: 因为当我们有 full time 工作，我们就有一个 security 的 attachment 在 full time 那一边，
1: 嗯，
2: 只要公司今天一天不倒，你就知道你很稳定，那你只是要取决于
1: 可预期跟可掌控，
2: 以及你可能正还有多一个东西，就是如果在这份工作有没有到很讨厌，只是做到有点闲或者是无聊，或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成长的空间，你大不了就是可能心情上就是会有一个期待与落差的这一个部分，
1: 嗯，摸鱼比较多
2: 对，就会有
1: 就得混着过去的，
2: 就会有
1: 至少还可以，
2: 可是但如果今天辞职了过后，我们并没有要把裸辞说得多美好，而是裸辞有一个最大的现实点是那个留白跟空白期，
1: 嗯，
2: 对于真正所谓的裸辞的人而言，他们不一定真的是可以掌控得很完整，
1: 嗯，
2: 我们不一定抓得到东西，但是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资源，
1: 嗯，
2: 让我们可以去卡这个空白，
1: 嗯
2: 嗯，而且空白期也不是刚刚恩慈有提到的，就是真的躺平你什么都不干，
1: 嗯，
2: 你可能会在过程当中你干的东西更多呢，
1: 嗯，
2: 因为你很害怕停下来，
1: 嗯，
2: 甚至你会更害怕人家问你那你现在在干嘛，
1: 对，
2: 这一问不得了了，这问的背后好像在问你，你有价值吗？你有输出吗？那你现在没有固定的工作了，那你有什么功能呢？其实人家只是问一句你在干嘛，可是回到我们自己成长的那个背景，还有我们的那个社会，还有那个时代的对我们期待大人应该有怎样的样子的时候哦，你就会有人家只是关心一句那你现在在干嘛，背后你知道吗，你自己会有排山倒海的焦虑来说，所以我现在在干嘛，我有在干嘛吗，我有生产吗，我有价值吗，那这个东西就会来了，
1: 反而会更 constantly 就是持续性的 check on 自己，你会一直不断的检视，哎，我现在有没有 on track，
2: 我有没有在做东西，对，
1: 你有一份工作的时候你可能反而不会去查这件事情，反正我每天都有工作嘛，对不对？
2: 对啊，我有工作，我早上八点多去上班，然后五点多下班，我已经生产了多少个小时，真的你不会有被问说人家在干嘛，人家问你在干嘛的时候你有那一股焦虑，我在干嘛，我是谁，我有什么价值，
1: 而且我每个星期六来当班嘛，我都会就是来看看，我都会在开麦的第一段就会说，哎，过去的一个星期你过得如何，然后我就看看我自己，哦，我做了什么事情OK， 我 make sure 我这个星期有做了一些我觉得还不错的事情，
2: 是是所以我们也会陷入那一种所谓的辞职过后或裸辞过后并没有大家想的如此之
1: 颓废，
2: 对，颓废，或者是大家会觉得哇，裸辞好勇敢哦，然后你真的是可以义无反顾，或者是追求你要的那种，其实都没有。裸辞真正的含义是在后面，你搞不好因为裸辞了，然后你有更多的不安与焦虑的时候，你不会让你自己躺平，
1: 嗯，
2: 你会让你自己去做更多东西。
1: 它其实，我觉得它当时还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它有个空间，就应该说会有空白的时候，
2: 空白的空间。
1: 比如说你刚好所谓的 part time 的时候，没有业务找进来，哎，你空出了一些时间，那你要用这个时间来做什么？甚至有的时候可以停下了脚步，去想一想，重新的理清自己的方向。
2: 嗯，
1: 因为当你如果你的生活，当我们一直在追下一个
2: 下一个点
1: appointment，
2: 对，下一个目标的时候，
1: 对，我们反正就是冲下一个业绩，你有太多 to do list 的时候啊，你根本是没有办法停下来想想你的人生方向的，
2: 或者是像用回你刚才讲的那个空间吧，你甚至好像也不知道，也不允许，也不懂要怎么样有这种空白期，
1: 是
2: 让你自己慢下来，去思考我发生什么事，然后我接下来要做什么，
1: 对，我又没有朝着我想要的方向走着，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选择方向比努力有时候更重要，要不然的话你多努力你也到不了你要的地方，所以你只有稍微停下脚步，你才能够检视一下自己有没有在你想要的方向奔跑。

0: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来到了最后一段的心灵零距离，那我们今天跟文丽聊了裸辞的很多的状况啊，也希望给如果在中年好的这个人生阶段，对于自己的工作觉得好像有一点不是很符合现在想要的状态的时候，但是又还没有找到下一份工作，甚至怀疑要不要找下一份工作，或者你也根本不知道可能要换跑道，各种各样的未知数的时候，可能就冒起了这个裸辞的想法，那也可以给大家刚才做了不同的思考跟参考价值哈。就裸辞并不是只有一个单一可能的刻板印象，它可以有很多样性，它可以生活出很多可能。
1: 对，而且没有下一份工作，承接你刚才讲的那一个，你没有下一份工作，其实不等于你没有下一步。搞不好是没有下一份工作，你的下一步是你重新再去理解 let's say 像我们说我们中年的这个阶段的时候，你重新去理解你在这个所谓的职业安全感上面，还有你的生活 lifestyle 生活的模式上面，你重新去界定你要的所谓的安全感，或是你要的那一种的方式，在你中年开始，因为人家说嘛，来到中年就是你过了你日子的一半，然后你还有下半场，
0: 对，
1: 那你重新再界定你的下半场，你要怎么过你的日子，怎么过你的职涯，怎么走你要的那一个所谓的职业安全感等等，它其实也是一个不是下一份工作，但它可以是你的下一步这一个部分。然后我们其实刚刚有讲到一个，我觉得可能要在今天的节目

0: 就让你完全没有 do something。 第一，你可能真的是要确保你有外在的安全网，
1: 嗯，
0: 这个安全网包括你的钱啊，你的经济啊，你的福利啊，你有没有自己的那一个对于市场机会的了解啊，
1: 嗯，
0: 家庭的资源啊等等这个部分。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思考的，就是你自己个人还有你在职业或职涯上的资源。因为来到中年，你不是刚 fresh graduate 那一种，所以你怎样来到中年的这个阶段，你在你的职涯跟职场上，你一定有了你自己熟知的能力，你的工作经验，然后你的人脉资源、人络网，你对市场的理解，然后还有你自己对你自己专业的职涯上的适应能力，这些都是你具备的条件。所以这两种，你的外在安全网跟你自己属于个人的职涯的那个资源，是你在做所谓的辞职，或者是我觉得最大幅度的，今天我们一直在谈裸辞这件事情的时候，
1: 嗯，
0: 它必须是你需要 check 好你在跳这一个 bungee jump 之前的安全绳，
1: 嗯，
0: 你先确认的是安全的，你确认是稳定的，那你今天要做这个抉择的时候，它不是让你不踏实的，它不是让你觉得我什么都没有的下一步。
1: 嗯，所以这些准备做好了，我觉得还是要很，应该说很落地的。
0: 对，
1: 而且也才不会，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自己的心理素质也是蛮强大，因为你确实会面对很多可能不同
0: 焦虑、未定数，
1: 甚至是外面人的
0: 框架的
1: 框架，对，可能是父母的担心、朋友等等啊，大家给你的眼光可能会不一样，
0: 可能只是一句关心啊，
1: 对对对对，
0: 啊，那你现在在干嘛？那你自己可能诠释成这一个另外的定义，
1: 是，就是你会很清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然的话，这些外来的语言可能就是会动摇你。
0: 所以真正的选择其实回归到，你需要同时看见你有选择的自由跟权利的时候，你同时间也要看到你要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1: 对，那些都是代价嘛，人生的
0: 代价
1: 的选择都是会这样子，而且是不是你有换到你要的东西，对不对？
0: 交换嘛，刚刚我们节目之前的时候是有谈到的，
1: 而且我觉得人生本来就是可以不断的重新做选择，就算你现在可以裸辞了，然后你发现，哎呦，这样子的不稳定生活好像不是我要的，我还是想要一份
0: 稳定的一个，
1: 那再去找就好了。
0: 所以你看，真正的你的职涯的安全感，我们又回到最初的，就是不只是我现在有工作，其实好像也包括了刚刚恩慈你讲的，发生变化的时候或发生更动的时候，我是否有保留着我可以有选择的条件跟能力。
1: 对，
0: 这个是我觉得是我们今天在谈所谓的辞不辞职或裸不裸辞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也是希望可以带给各位听众看到或者是听到的一个抉择的点上。
1: 我觉得人生很幸福的就是有选择能力耶，
0: 还有资本，你需要有选择的那一个底气跟资本，
1: 所以就趁年轻二十岁的时候多努力攒一些资本，攒一些底气，那你到了
0: 设好你的安全网，
1: 对，设好安全网，那到中年的时候你就选择
0: 当你要
1: 跳这个 bungee jump or not 的，
0: 然后你是有底气的去跳的，
1: 是、而且面对外面的人的质疑都好，你自己都知道自己是
0: 你有耐受的能力去承担这些压力，
1: 对，你会很清楚知道自己为什么做这个选择，我不是没有选择才这样，我是有选择，
0: 知道我有选择，
1: 知道
0: 我
1: 拿得起这个风险，我拿得起这个代价。
0: 对，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文丽跟我们做了一个讨论哈，他可能比较没有那么主流，但是我觉得会有一群这样的朋友，
0: 有内在有这些声音的时候，
1: 有这个想法哈，所以可能有一些只是在那个阶段，可能也未必是做这件事情。
0: 对对 对，
1: 但至少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跟思考这种生活的可能性，
0: 你跟工作的关系。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文丽，节目的最后呢，送上这首任素汐的《别松手啊，我最好的傻瓜》。我下个星期会请假去爬富士山哦，会有树林来代班，所以我们后个星期再会。能不能够攻顶，我到时候再回来分享。
0: 祝你可以攻顶，
1: 谢谢。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click click cl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嘛。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x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上午十点，萨拉姆雷谢曼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雪兰莪州苏丹素丹什尔夫林伊律夏敦促马拉公益大学确保该校学术课程顺应全球环境变化而调整，使毕业生在就业市场当中继续保持竞争力。苏丹什尔夫林提到，一些领域如数码科技、医学、金融、创意工业等等，将决定国家未来的经济。我国目前的烟霾情况并没有影响我国运动员备战201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青年及体育部长 Mohamed Taufik Jarvi 表示，当局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指导方针，确保运动员的备战工作没有受到影响，同时保障他们的健康。霹雳州政府考虑为第一次结婚的州内青年提供500 Ringgit 奖励金，相关提案将纳入2027年州财政预算案。州行政议员 Dadu Karolin Abu Hanifa 表示，这项动议已经在近期举行的第五届霹雳州青年议会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接下来将由州行政议员进一步讨论和完善。国际消息，位于尼泊尔边境的中国西藏自治区的吉隆口岸发生泥石流，造成7人死亡，另外有554人失踪。当局派出2141名搜救人员以及86名来自天然资源及相关单位的专员前往施救。当地已经设立一个5人小组监测堰塞湖，防范再次发生灾害。泥石流早前发生在尼泊尔一侧，星期三上午波及西藏吉隆县的吉隆口岸。欧盟28号宣布向尼泊尔提供200万欧元紧急援助，用来支持尼泊尔山洪灾区。根据欧盟委员会公告，相关的援助包括医疗、饮用水、食品、应急住所等等。此外，欧盟哥白尼应急管理服务正在向尼泊尔当局传送灾区卫星影像。欧盟正在向亚洲派遣救灾协调员，以实地协调欧盟对尼泊尔山洪灾区的援助。印度一架国内客机星期五在恰蒂斯加尔邦比拉斯布尔市的一个机场降落时发生轮胎爆裂事故，所幸机上所有41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平安撤离。日本汽车大厂本田汽车和日产汽车有望最快在本月31号达成协议，共同开发新款车用作业系统以及车载电脑，预计最早在2029年导入新车。穆里西马达尼克斯加德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很多中小企业都在纠结这个问题，我做小生意到底需不需要一个网站呢？以前的答案可能是需要，只是很麻烦。在最初的时代，设立网站需要透过撰写代码，什么 HTML、CSS， 后来加上 JavaScript， 一般做生意的都必须要请工程师帮忙设计，一开口就是好几千到好几万，过程随随便便就是几个星期到一个月。网站好不容易做出来了，想要修改一些内容，又要付费，又要等待，很多中小企业都觉得效益不大。后来有了模板建站，先把整套的版面样式做好，做成主题或模板，让用户往里面填内容、选颜色，拖拖拽拽就不用写代码设立网站。于是比较懂得用科技的小老板也开始制作一些简单的 landing page， 也就是着陆页或落地页，功能不多，但足以让人了解你的公司，做一些基本资料和产品的介绍，作为你最基本的网络店面。不过之后有了社交媒体，集合大量的用户社群，很多公司也因此满足于建立在社交媒体的专业，对于需要架设网站的渴望也逐渐降低。只是在线上购物和网络的时代，大部分的顾客都已经养成习惯，做什么事都要先用手机搜一搜，再决定要不要上门，不是吗？那么你的顾客在网上找供应商的时候，很大可能就是找到你的竞争对手。根据 MDEC 的数据，到目前为止，大约只有60%的本地中小企业有基本的网上曝光，真正运用云端管理系统的不到40%。而来自史丹福大学网络可信度研究也发现，75%的人会用网站来判断这家公司值不值得信任，而71%的中小企业主说他们的生意之所以可以撑过疫情，靠的就是数码化，当中也包括自己的网站行销。说了那么多，我想说的重点是，如果 AI 工具让架设网站这个过程变得极其简单，效率极高，成本低廉，对中小企业来说为何不呢？这期的启程 2.0， 我们就用最简单的方式聊聊现代的 AI 工具怎么样帮你把网站一瞬间建立起来，在 AI 技术门槛逐步降低的时代，怎么样小刀锯大树。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上一集我们聊的是建立网站的时代历程，从写代码到套模板，网站的门槛一直在往下掉，而 AI 早就已经把这个门槛降得更低更快。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人工智能界很常被提到的一个词 AI Agent， 中文可以被翻译成 AI 代理人或 AI 智能体。如果你用过 ChatGPT 等等的免费版 AI 聊天机器人，就应该有这样的经验，你提问他回答，如果不满意你就只能自己动手改或者重新问一次。我们形容它就像是一个反应比较快的实习生，基础问答没问题，但不智能，不算十分强大，而且回答完毕就停下来等你的下一个提问。严格来说，它就是个有些许附加功能，例如图文生成功能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可是 AI 代理人就强得多，它是一个以执行任务为目的的系统，它会自己把一个大的任务拆解成一步一步的行动，自动执行、检查，发现有问题自己回头修正，一直做，做到接近完成才回头找你确认。它可以结合各种文件、工具，通过你赋予它的权限，存取你电脑中或云端上的文件，然后直接完成你下达的任务。用请人来做事来做一个比喻， AI 代理人就像是一个项目经理，你要求他制作一个可以接单的网站，他就会自动规划页面、写文案、排版、侦测有没有坏掉的链接、连接不同工具、分析手上有的素材、用网上可以得到的案例参考，透过他计算出来的美学方程式把网站建立出来。简单来说，凭着大量的数据库，它可以自行理解你的需求，自动处理所有事情，你只要用最自然的语言下达指令，它就可以做事。你知道吗？根据2026年的行业数据，现在全世界写出来的程序代码已经有 41% 是 AI 生成的。所以说完概念，下一集就要告诉你如何给 AI 代理人下指令，一步步做出你要的网站。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清代的蒲松龄被誉为是一个说故事的高手，虽然他在科举中考了几十年，最后都不中第，却正是这一份诗意最终成就了《聊斋志异》不朽的文学传奇，更被誉为是世界短篇小说之王。300多年前就完成的《聊斋志异》这本书里头有狐仙，有落魄的书生，有鬼魂宿冤。我们很熟悉的聂小倩、画皮等等的故事之所以能够流传300多年而不衰，恰恰是因为它抨击了封建社会的丑陋，但同时又歌颂了美好的爱情和友谊，照出了贪婪，也照出善良，照出了冷漠，却也照出了温暖。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8月3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赖芳谈：你的人生不必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勇敢说不是一种心灵自由。9月1号星期二，幼教工作者谢永坤谈：你家的6岁孩子要上1年级了吗？家长需要注意哪些细节？9月2号星期三，自然疗法师郑诗玲从营养价值到健康影响，带你重新认识鸡蛋。9月3号星期四，听力师庄丽年谈：别让耳机成为你的听力危机。9月4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廖音义谈：认识子宫肌瘤，守护女性的健康。
0: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上一集我们聊过了什么是 AI Agent, AI 代理人，它可以如何为你的品牌设计和建立网站，因为它不是简单的问答机器人，拥有自己规划、执行、检查的计算能力。下来我们说说具体要怎么使用，下达怎么样的指令，它才能够按照你要的方向把网站做出来。首先，目前的 AI 代理人拥有很高的理解能力，你只需要用最接近自己表达、讲述和形容的语言就可以叫它执行。不过指令还是不能太过笼统，首次使用你需要花一点时间让它了解你。最重要的就是把你的生意讲清楚，什么行业，在哪个地区，主要顾客是谁，希望给人什么感觉，你心中理想的网站需要具备哪些功能，譬如展示公司背景、产品目录、提供在线定位、地图导航功能等等。你可以说，我正在经营一家位于八达岭在野、名称叫做 iFM 的咖啡馆，请帮我建立一个全新的网站，主打温馨复古风，网站中要有餐厅介绍、菜单、位置地图，还要能够让顾客线上定位。指令越具体，他猜的部分就越少。第二，你可以把品牌所有的设计材料、文案、社交媒体内容都一一喂给他，不要只给文字，把招牌、标志、产品照片、价目表能给的材料都存在一个云端档案内，把存取权限交给他。当然，如果你特别喜欢某个网站的风格，哪怕是竞争对手的，你都可以直接把网站的链接贴给他看，告诉他我就要这种感觉，或我要跟他一样的格式。你给的材料越真实，它生产出来的网站越精准。第三，这是一个建立网站的案子，也叫做 project， 不是一次性的生成，它产出的第一版肯定不是最终版。你可以像跟员工或外包团队反馈那样，针对一个一个叫它修改，例如预约的按钮要明显一点，价格改成促销，文字全部换成中文，放上更醒目的颜色等等。他会按照你的指示，针对你要的部分做出修改，不需要重新建立。当然，你也可以告诉他避开哪些事情，例如字体不要太花俏，国文字必须要比中文字更大，所有价钱要明显显示令吉符号等等，画清楚不能碰的红线，一样很重要。这就是高端人工智能可以做到的。如果你只用过基础版的聊天机器人，你可能想象不到。好了，掌握了这几个原则，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把 AI 生成的作品拿去用呢？下一集我们再聊。

0: 人一票。
1: 如果全面禁止焚烧纸钱，你能接受吗？
2: 幸好环保万岁啊，其实心意才是最重要的。
1: 那秀娇就说不能够全面禁止，可以有限制的焚烧，最好不要在路边拜拜啦，因为会导致满地垃圾。
2: 7436，烧冥纸在华人传统中有很深的文化和情感的意义，如果完全禁止，很容易让人觉得是在否定传统，所以它更倾向于不是禁止，而是禁止不安全不环保的焚烧方式。
1: 凡是带有情感寄托的传统习惯，释出一刀切的禁令，通常只能堵住表面，却堵不住深层的心理需求。想让人接受，就要帮这种心理诉求找个危害更小大家又能接受的替代方案。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5: 爱FM越听越爱，日里和吉兰丹 FM 91.6。
6: IFM 下班聊天下，
2: 职业理财规划师白建峰来聊亮眼经济成绩背后加薪族面对的挑战。
7: 其实我相信很多加薪族都遇到，到底今天是要怎么样去衡量，在于是照顾父母孩子，包括自己未来的这个退休呢，所以其实是很难抉择的。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先好好去看清楚现金流到底有什么负债呢，是可以尽快还清，不妨跟兄弟姐妹沟通下如何共同承担父母的医疗长远的照顾的费用。最理想的至少是每个月基本生活花费或者是还债维持在58%到60%，剩下的18%呢就是所谓的救命钱，风险管理。那另外的20%呢就是未来的钱投资，包括是孩子的教育或者是老来退休。那另外的18%呢，我们是可以接受用来合理的消费。
8: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当你给了指令，要求 AI 代理人帮你做网站，得出来的第一版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拿去用呢？如果你直接使用，就会跟最近在网络流传的翻车 AI 实物图一样，别说招揽顾客，还可能会赶走顾客。所以答案是绝对的，绝对不能看都不看就直接使用。AI 代理人再厉害，也是靠大量数据算出来的结果。当很多用户下达类似的指令，譬如我要专业、现代、干净的网站，那么它生成出来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像。一样的字体，一样的配色，一样的排版。这几年，业界甚至给这个现象取了一个名字，叫做 AI Slope， 意思是没有灵魂，大量由人工智能生成出来的内容。有研究显示，一个真正用心打造的网站，转换率可以比通用型 AI 网站高出2到3倍。也有机构做出统计，品牌风格如果维持一致，在网站、社媒或名片都用同一套设计语言，可以带动收入，并最高增长 33%。 所以AI 智能体帮你生成之后，你一定要提出更多更多的要求，让它修改成属于你的风格。还是那一句，就像你跟外包专业团队提出要求一样，先有自己的想法，再要求他们做。第二， AI 会犯错，它再强也不一定比你更细腻。譬如营业时间写错了，价钱对不上，甚至不小心编了一些虚构的留言，这些细节需要你一则一则去核实。第三，他不会比你更懂你的生意，你的招牌菜特别在哪里，食客注重的是什么，你跟熟客之间那种人性化的默契，他猜不出来。虽然他是个懂得延伸和撰写的智能体，但如果没有你把人性化的特色化成文字与他沟通，那出来的成品就难免会像是个冷冰冰的模板网站。所以更实际的做法是让 AI Agent 帮你做一个很扎实的初稿，解决技术和编码上的问题。上线之前，你需要亲自或交给团队检查一次，资料对不对，价格对不对，确定文案内的真实性和适合度。以我的个人使用经验，这个过程至少可以节省大量人力设计或生成的时间和成本，因为设计师的速度没有 AI 智能体那么快，也不能随时随地，就算是公共假期，也按照你的要求马上出版给你看。只是如果每一步都要自己检查，那 AI 到底帮我们省了什么呢？下一集我们继续说。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4: 妈，你在做什么呀？
5: 挂国旗呀、啊，国庆月快到了。
4: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5: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4: 哦，原来是这样。
5: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4: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5: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4: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5: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4: 知道啦，
5: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6: 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7: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6: 啊、OK， 改天再聊。
7: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8: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9: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10: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8: OK， sorry 啊。
2: i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这期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解答最后一道问题，如果 AI agent 做出来的东西

是一个比较全能、掌握大网络数据库、背后有各种资料支撑的项目经理，可以全天候做资料搜集、数据研究、基本执行，也可以每时每刻、随时随地和你一起探讨各种方案的超强代理人。你知道吗？基本 AI Agent 的每月订阅成本，甚至可以比你聘请一个全职员工的薪金还要低一半。这样一来，用 AI 代理人的企业家换成了什么角色呢？很多中小企业的管理人既是老板，又要兼职当项目经理，要自己做研究，甚至当设计师、写文案，一个人包办所有层级的工作。那是因为员工告诉你，他只负责执行。这样一来，你顾了一项，就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另外一项。可是一旦培养了熟悉你的 AI 代理人，把项目经理以下的流程接了过去，老板就可以专心做回一个老板，定方向、把关、做最后判断。管理过公司的人都知道，一般我们在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工序上都要对接不同的员工或是外包团队。以建立网站来说，你先把任务交给公司内的一个人，由他组建技术团队，一层层安排下去。单单是沟通和传达想法，讨论结合大家的意见，再把它视觉化，做个版出来看一看，就要耗掉蛮多时间。善用 AI 代理人，哪怕最终还是想要交给专业团队去负责， AI 还是可以先负责整理出你要的方向，一步步调整，做出一个最接近你要的版本。很多企业顾问都建议，老板们本就应该解放双手，回归用脑。你可以用各种的方式，包括使用 AI 代理人，增加对市场、环境、趋势的了解，结合经验和思考，帮助你掌舵这艘船。你需要做的不是排版，而是拍板。又或者，你可以让团队用 AI 智能体提高沟通效率，让任何的拍板定案都可以更精确。省了时间，你就可以去分析市场动向，决定公司下来的三个月、三年要做的事。这个星期的启超 2.0 就聊到这里。最后就问问你，如果 AI 帮你节省了一半的时间，那你打算把空出来的时间用在哪里呢？

0: 亚碧 FM 91.9。陈安迪，我问你，
1: 不用问，蒋秀慧你最美。
0: 我想说，
1: 不用说，我老婆除了美貌还有智慧。
0: 我是想问，几点报新闻？
1: 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11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根据尼泊尔灾害管理和中国相关单位提供的最新情报，尼泊尔和西藏边境山洪和土崩造成的失踪人数目前已经有2400多人，至少586人遇难。仅仅在尼泊尔就有1924人报告失踪，其中包括517名的外国公民。欧盟28号宣布向尼泊尔提供200万欧元的紧急援助，用来支持尼泊尔山洪灾区。根据欧盟委员会公告，相关的援助包括医疗、饮用水、食品、应急住所等等。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表示，美国已经和委内瑞拉达成重大的石油协议，并且因此给予美国650亿桶已经探明储备石油的大部分控制权。特朗普提到，这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交易，并且指这将使得美国的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五表示，这项让美国在委内瑞拉石油储量当中取得重大权益的协议，预计将为委内瑞拉带来将近1000亿美元的私人投资。他说，这项协议不仅能确保美国获得稳定的石油供应，并且有助于降低汽油价格，也将为委内瑞拉带来数以千计的高薪就业机会，推动当地经济重建。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表示，他将在五角大楼出席911恐怖袭击25周年纪念活动，并且发表讲话，而不会出席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的年度纪念仪式。副总统万斯预计将代表联邦政府参加纽约活动。发生在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造成将近3000人死亡。当年来自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集结2架飞机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造成严重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太空学院，培养更多的军民人才。他说，随着美国太空事业发展，需要培养新一代具备相关技能的军人、工程师和民用操作人员，因此有必要建立一间新的国家级学院。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利马等地实施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和其他影响社会治安的暴力活动。秘鲁内政部指出，今年1月到5月，利马大都会区和卡亚俄地区总共登记3471宗敲诈勒索报案，197宗凶杀案。真主党再次拒绝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和平协议，并且拒绝投降。黎巴嫩和以色列是在6月签署了一项框架协议，内容包括解除真主党武装、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逐步撤离，以及在试点区域部署黎巴嫩军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指出，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是一则谎言，这是为了控制油价并且掩盖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个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已经下令，所有没有经过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不得通行。挪威民众聚集在王宫外，悼念在28号逝世的国王哈拉尔五世。哈拉尔五世享年89岁，在位长达35年。法新社报道，哈拉尔53岁的儿子哈康立即继承王位，宣布以哈康八世的名义统治挪威。印尼证实正在和我国携手合作处理跨境烟霾问题。来自加里曼丹西部的森林和土地大火严重殃及沙拉越的空气质量，导致空气污染指数飙升。印尼国家抗灾机构发言人贝尔顿表示，两国目前正在商讨采取措施应对烟霾问题。他说，我国提到准备提供消防援助，雅加达方面还没有正式请求提供直接灭火资源。不过他说，印尼政府对于开展合作保持开放态度。斐济政府拨款200万斐济元加强当地的供水能力，为可能出现的阿尔尼诺现象做好准备。 斐济土著事务文化遗产和艺术部长辛格指出，部分拨款将用来加强偏远地区的供水支持。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H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义。吉隆坡文化遗产计划推出吉隆坡遗产探索国庆特辑，邀请民众踏上一场别具意义的文化遗产探索之旅，透过走访吉隆坡多处历史地标，重温我国迈向独立的历史进程。这项活动将于8月30号举行，并以1957年宣布国家独立的莫迪卡体育馆为起点，最终抵达首次升起辉煌条纹国旗的独立广场。吉隆坡文化遗产计划发文告指出，这项探索活动融合探索、团队合作及互动挑战元素，包括遗产任务、解谜游戏、摄影挑战、收集印章活动、数码挑战及创意活动等，让参与者在活动中认识国家历史。说到吉隆坡，大家想到的可能是双峰塔、现代化高楼，但其实在这些摩天大楼背后还藏着一座拥有百年历史的老吉隆坡。为了保留这些城市记忆，昌明政府近年来推动吉隆坡文化遗产计划，重点不只是把老建筑保存起来，而是希望让这些历史空间重新活起来。根据吉隆坡市政局的规划，遗产保护范围包括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和区域，并划分为主要遗产区、次要遗产区以及特殊特色区。在建筑维修、改建和新发展方面，都需要考虑原有的历史特色和建筑风貌。其中一个重要方向就是重新利用老建筑，赋予新的价值。例如位于苏丹阿都沙漠大厦建筑群的旧中央邮政局，在2026年重新开放，成为遗产活化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希望通过修复历史建筑，把它们重新变成文化、公共活动和社区使用的空间，同时带动旅游和城市经济。所以吉隆坡文化遗产计划真正要保存的不只是几栋老建筑，而是一座城市的历史、生活方式和集体记忆。总的来说，吉隆坡文化遗产计划就是让吉隆坡在迈向现代化的同时，也把老城市的记忆留下来，并让历史建筑重新融入今天的城市生活。

0: FM 越听越爱，丹南 FM 92.3。
1: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2: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3: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2: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4: 喂，
3: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4: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2: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5: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6: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7: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8: Hello, telekom Mr. Pakman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 Lan sekarang!
9: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7: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2: 我是 YY 应影，
0: 一起数榜啦！
10: 让我们与 Unify TV 一起欢庆这个国庆日吧！8月31号至9月30号，全马人民可在 Unify TV 免费观看超过70个精彩频道，包括 HBO、德国、Bein Sports 等。只需下载 Unify TV 2.0 应用程序，即可在多种设备上观看 Unify TV， 无需付费，无需签约，全民免费，不条规。

0: J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中国北京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世界建筑之都计划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建筑师协会发起，以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能够将两者有机结合而获得这个称号。世界建筑之都并不是一座城市自己给自己取的称号，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建筑师协会共同推动的一项国际计划。这项计划从2020年开始，每三年选出一座城市作为世界建筑之都。获选城市除了拥有丰富的建筑特色，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建筑、城市规划和文化探讨城市未来如何发展得更加包容、安全、有韧性而且可持续。第一座世界建筑之都是巴西里约热内卢，2020年获选，之后是丹麦哥本哈根，成为2023年的世界建筑之都。而来到2026年，主角就是西班牙巴塞罗那。到了2029年，北京将举办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大会，并以世界建筑之都的身份成为全球建筑、城市规划和可持续发展交流的重要平台。总的来说，世界建筑之都真正要告诉我们的，其实不只是建筑可以有多漂亮，而是建筑如何让城市变得更宜居、更有文化，也更适合未来的人生活。

0: 近生活的内容。
1: 脑腐指的是长期接触过度碎片化或缺乏深度的内容，进而导致精神与智力退化。
2: 留意以下六大警号，如果发现自己符合多项，就是时候调整生活和上网的习惯了。
1: 第一，注意力缩短；
2: 第二，丧失批判性思维；
1: 第三，过度依赖工具；
2: 四，缺乏资讯筛选的能力；
1: 第五，社交退化与冷漠；
2: 第六，心灵空虚不快乐。
1: 如果真的出现脑腐的症状，可以进行数字排毒，重建深度思考能力。
2: 最有效的逆转方法包括定时远离手机，进行深度工作，每天进行有氧运动，保证规律睡眠，多参与现实社交，以及用纸笔或深度阅读取代无意识的屏幕滑动。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4: 有问题吗？
3: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4: 哦，那么严重吗？
5: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3: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6: 爱粉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夫 FM90.7。

0: J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记。截至今年八月初，明年一年级学生的登记总人数为478,419人，当中有405,033人是7岁学生，其余73,386人则是6岁学生。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表示，教育部持续关注教育设施的需求，以应对新生人数增加。教育部已经提前展开准备工作，包括聘请和调派新教师，以及通过工业化建筑系统增建课室，以满足未来需求，全力确保各项软件和硬体设施都到位。工业化建筑系统是先把建筑物的部分组件在工厂中做好，再运到建筑工地组装。它的概念有点像先做好积木，再到现场拼起来，这与传统建筑不一样。传统建筑通常是在工地现场一砖一瓦一部分一部分的完成，而工业化建筑系统则是先把墙壁、楼板、楼梯甚至建筑结构等组件在工厂中预先制造，再运送到建筑工地组装。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首先是可以提高建筑效率，因为许多组件已经提前做好，到工地后可以直接安装，从而缩短施工时间。第二，可以减少对现场劳工的依赖，由于大量工作已经在受控制的环境中完成，工地需要进行的工作相对减少。第三，是有助于提升品质，工厂生产的环境比较稳定，组件可以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制造和检查。此外，工业化建筑系统也能减少建筑材料的浪费，并让施工现场更加整洁。对于马来西亚来说，天气变化比较大，预制组件在室内生产也可以减少天气对施工进度的影响。目前工业化建筑系统已经应用在住宅、商业建筑以及大型建筑项目中。马来西亚建筑工业发展局也积极推动工业化建筑系统的发展，并通过相关标准培训和认证提升业界的应用水平。所以工业化建筑系统不只是换一种盖房子的方式，更是让建筑业朝向更快速、更高效、更安全和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0: Hi 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郑毅。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吉兰丹州分局发现，我国和泰国边境地区出现走私集团采用蚂蚁军团策略，透过每次携带少量的汽油和柴油，并且反复多次运送的方式，以躲避执法单位侦查。执法当局指出，尽管执法行动不断加强，但是相关走私活动依然没有完全停止，主要原因是市场对津贴燃油仍然存在需求，加上马来西亚和邻国之间存在燃油价格差距，促使不法分子继续铤而走险。蚂蚁军团策略是借鉴蚂蚁群体的合作方式来行动，也就是个体的力量虽然有限，但是通过明确分工、相互协作，再加上大量个体一起行动，就能完成单独个体无法完成的任务。蚂蚁并不需要每一只都知道整个计划，它们主要根据身边的情况做出简单反应，例如跟随同伴留下的气味路线寻找食物。当越来越多蚂蚁采取相同的行动，就会逐渐形成有效的集体行为。研究蚂蚁社会的科学家也发现，个体简单的规则可以通过群体互动形成非常复杂的组织能力。放到商业和团队管理上，蚂蚁军团策略可以理解为不要把所有任务都交给一个大型团队，而是把目标拆成许多较小的任务，再由不同的小团队分别执行。这种方式的优势是行动灵活，容易扩大规模，也能降低单一项目失败所带来的影响。不过如果缺乏共同目标和协调机制，蚂蚁越多也可能越混乱。所以蚂蚁军团策略真正值得学习的，并不是单纯追求人多，而是让每一个小单位发挥作用，再通过合作形成整体力量。总的来说，蚂蚁虽小，群体力量却很大。蚂蚁军团策略的核心就是小团队明确分工，快速行动，彼此协作，最终形成1+1大于2的集体力量。

0: 钱一票。
1: 你希望长辈改掉的一些习惯，这位来自麻坡的朋友他说，倚老卖老，不肯接受新事物，拿过去的经验来开关引号号练，
2: 过度诉苦我觉得也会成为一种负担。如果诉苦抱怨他已经占了你们对话大部分的时间跟内容，可能会对对方造成一些困扰。哎呀，我想到跟你讲话就是累一个字，或者是要接住你的情绪。
1: 居銮的医针，
3: 我是长者，就是每天都会找安娜，找安娜，你十个问候嘛，偶尔他会一两个的回应，然后自己检讨啊，觉得可能这个问候已经不是那么的刺激，所以就省略了。
2: 不过有时候我也会设想，如果我自己老了，会不会也成为这样的长辈？我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需要？
1: 那我觉得就是互相尊重。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5: 我要买厨房容器
6: ，Alpha Lady 有。
5: 我要买厕所用具
6: ，Alpha Lady 有。
5: 我要买储存箱
6: ，Alpha Lady 都有。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7: 哇哦！
8: 哎，女儿，
7: 哎，
8: 你又在看什么？
7: 我在看优管啊。
8: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7: 男女都有啊。
8: 啊？
7: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8: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7: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
8: 嗯，
7: 我们一起看吧。
8: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4: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8: 不管是男的
4: 还是女的，
8: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9: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10: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11: Hello, Telec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Malaysia Bandung.
12: Cari Danlan sekarang!
13: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12: Hati-hati!
10: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14: I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嘉楼 FM 90.5。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郑毅。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表示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和机构实施未经授权的恶意行为。其中一宗事件是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并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序维护员。报告也提到，有智能体曾经尝试直接联络现实个人，企图发送信息和文件，令恶意代码获得批准运作，或者植入恶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工具。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以及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AI 智能体不只是回答问题，而是能够理解目标、制定步骤、调用工具并主动完成任务。它可以根据使用者的要求获取资料、分析信息，甚至执行某些实际操作。举个例子，如果我们告诉一般的聊天机器人帮我安排一次会议，它可能只是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安排，但 AI 智能体则可以进一步读取日程，寻找合适的时间，整理会议资料，甚至通过相关工具协助完成安排。所以两者最大的差别可以简单理解为，聊天机器人主要负责回答， AI 智能体则进一步做到思考、规划和行动。目前 AI 智能体已经可以应用在客服、企业管理、教育、资料分析以及日常办公等领域。微软的资料也指出， AI 智能体可以结合语言模型、知识来源和各种工具，执行从简单到复杂的工作流程。不过 AI 智能体拥有更大的自主行动能力，也意味着安全、隐私、权限和人为监督更为重要。尤其当智能体能够接触公司资料或执行实际操作时，就必须设定清楚的权限和安全机制。总的来说， AI 智能体就是让人工智能从会聊天、会回答，进一步走向会思考、会规划、会行动。未来它可能不只是我们的 AI 助手，更可能成为协助我们完成工作的数字伙伴。
0: IFM 振振有词，
1: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MAHA 的灯拉起下不带的灯烈马路起
3: 下不带的灯烈马路起。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你希望长辈改掉的一些习惯，这位来自麻坡的朋友他说，倚老卖老，不肯接受新事物，拿过去的经验来开关引号号练、
5: 过度诉苦，我觉得也会成为一种负担。如果诉苦抱怨他已经占了你们对话大部分的时间跟内容，可能会对对方造成一些困扰。哎呀，我想到跟你讲话就是累一个字，或者是要接住你的情绪。
4: 居銮的一针，
6: 我是长者，就是每天都会找安娜、啊、找安娜、啊，你十个问候嘛，偶尔他会一两个的回应，然后自己检讨啊，觉得可能这一个问候已经不是那么的刺激，所以就省略了。
5: 不过有时候我也会设想，如果我自己老了，会不会也成为这样的长辈？我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需要？
4: 那我觉得就是互相尊重。
7: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8: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麻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

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十二点，萨拉姆林西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政府正密切监测通胀走势，以应对西亚危机可能引发的供应中断及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避免成本压力进一步加重人民生活负担。副经济部长穆罕默德·沙哈尔·阿卜杜拉指出，鉴于西亚局势瞬息万变，相关发展可能对全球供应链及大宗商品价格造成影响，因此政府必须持续关注通胀变化。他说，政府也正确保国内供应充足，尤其是石油等战略性商品，确保供应能够维持至今年底，同时采取适当措施，降低危机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副首相兼乡区及区域发展部长 Dato' Ahmad Zahid Hamidi 向国家青年技能学院 Wakaf Tabai 学生 Muhammad Amar Asli 在俄罗斯卡鲁加举行的2026年专业技能锦标赛决赛中勇夺焊接项目冠军表示祝贺。阿曼扎希指出，这项佳绩不仅为马来西亚争光，也再次证明我国技术与职业教育及培训领域的年轻人才拥有足以与世界顶尖选手同台竞技的卓越技能与实力。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该国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罗德里格斯通过他的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表示，该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协议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并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在此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经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1月29号，德尔西·罗德里格斯签署了石油法改革相关法案，内容包括允许私人和外国投资委内瑞拉石油行业。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武器供应问题，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马来西亚马达尼 Kesejahteraan Dini 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燕鼎。刚刚听过的歌曲有的是戴佩妮所演绎的《她也是爱国九九》里的歌曲。今天已经是8月29号啦，现在是中午12点07分。不晓得在国庆日当天，你会不会想要到哪里去逛一逛，去走一走呢？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你的国庆日小长假有没有什么样的打算，又或是你现在已经在旅途的路上了呢？那如果你是在路上收听这 IFM， 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现在你看到的风景是什么。那在今天的节目开场之前，其实也想要和大家分享我最近看到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分享。那这是演员安妮海瑟薇 Anne Hathaway 的分享。她最近呢在上节目宣传自己的电影时就说啊，有一段时间她过得非常痛苦，也没有办法对自己温柔。而这个时候就有一位医生告诉她，你需要找一张自己在孩童时期，也就是小朋友的照片。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把那些你觉得否定自己的话，又或者是让你非常内耗的事情告诉这个小朋友。你可以说这个小朋友，如果你觉得自己很糟糕，你就对这个小朋友说你真的太糟糕了。又或者是你告诉他你现在的这些难过、这些感受、这些情绪。而安妮海瑟薇就说，看着照片里的那个自己，看着照片里的那个孩子，他发现自己完全做不到这件事情，因为他觉得这个小女孩，也就是照片中的自己，不应该要承受这些。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才意识到，其实心里的那个小孩一直都还在自己的内心深处。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去苛责自己呢？在看到这个分享之后，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我们常常说，我们的内心里住着一个小孩，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对待这个小孩。但有些人是没有办法想象得到的。他们可能会觉得，我没有办法想象内心住着一个小孩是什么样子。毕竟我现在就已经是一个大人的模样了。如果你真的也面对这样子的困扰，你一直都在否定自己，并且没有办法告诉自己不要那么苛责自己，也许你也可以试试安妮海瑟薇的这个方法，找一张自己小时候的照片，看着他，对他想要说一些你觉得要否定自己的话。如果你真的也说不出来，那就说明你看你本来就不应该对自己这么苛刻。那今天呢，除了和大家分享这个故事之外，还是会和 UP 给大家带来其他的一些内容的。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曲，有的是许凯所演绎的《不是不爱》，稍后为你送上的就是大牌朋友圈，和你一起来关注娱乐圈的新闻。

牌朋友圈。听过的歌曲是黄雅莉所演绎的《渺小的灿烂》，以及卓正声所演绎的《快乐快乐快乐》啊。今天要和你分享的第一则娱乐新闻是和中年好声音相关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关注这项比赛呢？在上一届的中年好声音当中，马来西亚的歌手张雨晨就拿下了亚军，而在这一届当中，马来西亚的选手再次扬威海外，包下了本届的冠亚军，恭喜恭喜！首先来看看冠军的选手尹锦顺，那他在中年好声音四当中呢，就以极具震撼力的雌雄同体的独特声线啊，经济四座。在过去他就曾经以女生的声音来演绎身骑白马这首歌，那个时候呢，评审周国峰还说他是东方不败。而在总决赛，尹锦顺就选来天王天后的歌曲，在慢歌的部分他选择的是王菲的百年孤寂，用女生来演绎这首歌。而在快歌的部分则选唱已故天王张国荣的大热，而且他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呢，是和舞者贴身热舞，甚至是被高举边唱边跳，但是唱功依然十分稳健，获得全场的掌声，而率先呢赢得了快歌 MVP 以及观众最爱好声音。那在最后的两回合，他就累积分数兼全场最高分288分，直接打入三甲。而同样来自马来西亚的另外歌手是许云妮，在过去他就瞒着父母去担任驻唱歌手，这一次成功唱上中年好声音四的登峰之战舞台，家人呢也特意去到香港给他支持，那就分别以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I will survive 应战，用两回合的累计分数285分，成为第二位晋升三甲的选手。而第三位和他们争夺冠军宝座的则是加拿大的选手郑嘉生。而在冠亚季军的必杀歌环节哦，尹锦顺、许云妮以及郑嘉生就分别带来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新蛋以及有效日期，而尹锦顺呢则领先网上的投票谁是冠军之后拿下了冠军宝座。一整晚可以说是从头赢到尾，从来就没有落在后风过。而除了冠军讲座，尹锦顺也同时获得10万港币，也就是大约5.15万令吉的奖金。那就在台上开心的表示，谢谢大家收看中年好声音四，也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他的家人、粉丝还有评审给他的包容，谢谢香港这个地方。其实值得一提的是，在七强当中，除了我们的冠军和亚军的两位选手之外啊，还有一位马来西亚的选手，他就是游淑琴。可惜他在第一回合选唱《我期待》时，却因为没有戴好耳返而直接在台上直呼不好意思，我没有戴到耳返。而这个出错的画面呢，是毫无保留直接直播出街的。虽然后来他凭借唱功获得91分，但是巫启贤在点评时就表示非常可惜啊，因为在台上耳返戴不好就别理他，就好像模特儿在走秀时高跟鞋断了一样哦，你打散了我们的注意力，也打散了你的这个专注力啊。他也说游淑琴是一位好歌手，但是表现呢只有四个字，那就是力挽狂澜。他晚到唱得很好，而肥妈呢也认同巫启贤的说法，认为虽然发生了一些事情，但是作为专业的表演者，又或者是专业的前线工作者，你在台上不应该让大家知道自己出糗了，因此就在这个方面呢失去了一些分数。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关注这一场比赛呢？中年好声音四，那你有没有你支持的那位选手有没有拿下他应该要得到的位置呢？都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111701-8289。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阿垮袁少年所演绎的《猜你喜欢》。

0: 我要买厨房容器
1: ，Alpha Lady 有。
0: 我要买厕所用具
1: ，Alpha Lady 有。
0: 我要买储存箱
1: ，Alpha Lady 都有。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 ，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3: 你希望长辈改掉的一些习惯，这位来自麻坡的朋友他说，倚老卖老，不肯接受新事物，拿过去的经验来开关引号号练，
4: 过度诉苦我觉得也会成为一种负担。如果诉苦抱怨他已经占了你们对话大部分的时间跟内容，可能会对对方造成一些困扰。哎呀，我想到跟你讲话就是累一个字，或者是要接住你的情绪。
3: 居銮的一针，
5: 我是长者，就是每天都会早安啊早安啊，你十个问候嘛，偶尔他会一两个的回应，然后自己检讨啊，觉得可能这个问候已经不是那么的刺激，所以就省略了。
4: 不过有时候我也会设想，如果我自己老了会不会也成为这样的长辈，我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需要。
3: 那我觉得就是互相尊重。
6: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7: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8: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9: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 Dan sekarang!
10: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u ke stadion mereka terputus.
11: Hati-hati!
8: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6: i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牌朋友圈。听过的歌曲是林思彤所演绎的《乍看之下的我们》，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接下来要和你关注的这则新闻是和台湾艺人相关的。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伍雄，又或者是蔡宜珍这位艺人呢？他曾经在《终极三国》里就饰演了小乔。当然呢，他在《终极》系列里也多次的出场，因此就被大家所熟知。不过，在日本媒体的报道里面呢，就有说到今年啊。在四月有一位台湾的蔡姓女子到日本去旅游时，就对奈良的药师寺的国宝佛足石泼洒液体，而这个嫌犯居然就是艺人蔡宜珍。他在日前呢就再度入境日本，那在关西国际机场就以涉嫌违反文化财产保护法将他逮捕。而伍雄的姐姐蔡涵珍呢，在昨晚呢也回应，看到新闻才知道这件事，目前还在了解当中。而在事发一天之后，伍雄的经纪人也终于发声透露，目前是没有办法直接和伍雄取得联系的，相关的状况也正在透过家属以及日本当地的律师协助了解当中。经纪人就表示，目前这起事件呢正在由日本当地的相关单位依法调查，但目前呢他们掌握的这个资讯是有限的，加上为了尊重调查程序，也避免未经确认的资讯造成更多的误解，现阶段不会针对事件的内容进一步评论。同时他也对这个社会的关注以及造成相关的困扰表示深感抱歉。而日本的媒体就报道指出，涉嫌违反文物财保护法而遭到逮捕的36岁台湾女子，自称是从事主持工作，涉嫌在今年四月进行这件事情，造成了污染。而蔡宜珍呢，也坦诚犯行，并且呢，向警方表示，她会在感动的东西上淋油祈祷，因此才会在佛足石上淋油。而那个时候呢，当这起事件还没有真正的曝光时，日本媒体的这起报道其实也已经在网络上引起了一番讨论哦。不少人就在猜测究竟是不是台湾的这位艺人，因为名字、年龄、职业都和伍雄的个人资讯一模一样。而且从伍雄的社交媒体上也可以看到，在今年四月他的确也曾经发文透露带着孩子到日本的神户、奈良还有大阪旅行，也分享了很多很多的照片。而之后呢，就有大批的网民啊就涌入伍雄的脸书疯狂留言，到此一游来酸他。而在事件曝光之后，也有网民称在22号的当天下午1点就目击着伍雄背着小孩和老公一起拖着行李箱进入台北的捷运景安站。那也有人爆料是和他搭同一班飞机，目睹他把小孩换下来的脏尿布直接塞在椅背就下机，事后看到新闻还讽刺对方原来是赶着被逮捕。而其他的网民见状也直呼对方非常没有公德心。而在过去呢，曾经和伍雄交情深厚的歌手陈心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外揭露他们过往相处的内幕。陈心就在文中表示，既然新闻都已经爆出来了，那也没有什么好隐瞒了吧。也表示其实也没有想要落井下石，只是觉得这些年自己还挺委屈的。他就提及当初伍雄的夫妻就召集大家成立协会，但是呢没有过多久，伍雄就声称自己领受异象，然后就解散团队，很多人就觉得非常的错愕。而陈星就表示，后续啊伍雄的夫妇还有许多怪异的宗教行为让他没有办法理解，后来两人就绝交了。而这一次对于伍雄在日本泼油遭到逮捕的事件，陈星就在文中直言真的完全不意外。他也曾经提到当年伍雄就告诉他，他说一句话就会上新闻。那对比现况，他也感慨现在连话都不用说就满满的篇幅了。那其实这起事件呢，在脆上也就是在 chat 上真的是非常多人讨论，从还没有证实究竟是谁，到最后经纪人出来发文承认真的有这起事件，而且正在协助调查当中，真的是引发不少的台湾民众进行讨论。不晓得你有没有关注到这起事件呢？在下一段回来和你聊一聊，那在微博上又有哪一些娱乐新闻是引发大家的讨论的？先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卢俊明的《没有你的世界》。那其实关于这则新闻，我想还是要告诉大家，
在做任何事情还是要理性，而且你要知道你可以有自己的信仰，你可以有自己的一些方式，但是前提是你不可以去破坏其他人的东西。我们常说活在这个世界呢，我们是尊重多元，也尊重各种各样的文化习俗的，但是你的文化习俗到了其他地方，又或是到了其他人所生活的一些地方啊，又或者是其他人有其他的文化都好，你都不应该去用你自己的信仰，用自己的习俗去对待那里的事物，因为这些都是别人没有办法接受的。更何况这个东西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佛足石，对日本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国宝。来听听这首歌，又是没有你的世界，我们在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哦。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清代的蒲松龄被誉为是一个说故事的高手，虽然他在科举中考了几十年，最后都不中第，却正是这一份诗意最终成就了聊斋志异不朽的文学传奇，更被誉为是世界短篇小说之王。300多年前就完成的《聊斋志异》这本书里头有狐仙，有落魄的书生，有鬼魂宿冤。我们很熟悉的聂小倩、画皮等等的故事之所以能够流传300多年而不衰，恰恰是因为它抨击了封建社会的丑陋，但同时又歌颂了美好的爱情和友谊，照出了贪婪，也照出善良，照出了冷漠，却也照出了温暖。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7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2: 听觉障碍、
1: 言语障碍、
2: 肢体障碍、
1: 学习障碍、
2: 精神疾病
1: 和多重障碍。
2: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1: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2: 让世界更温暖。
3: 爱FM越听越爱，宜兰丹北部FM99.3。

大牌朋友圈。听过的歌曲是蔡淳佑所演绎的《烧了我的爱》，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燕影。今天是8月29号，现在是中午12点52分。要和你一起来关注的是娱乐圈的新闻。那刚才和你提过了在翠上非常火的新闻，接下来要和你关注的就是微博上的爆，究竟是什么爆呢？有两则新闻要和你分享。首先第一则是和包贝尔相关的，而这则新闻说的就是包贝尔就被爆出出轨事件。而中国的狗仔刘大锤啊，他先是放出预告有著名的男艺人出轨，还说他的轨道有点偏，后来就放出影片揭晓这位主角就是包贝尔。其实这也不是他第一次被爆出轨，但是这起事件啊，他的奇怪就奇怪在被爆了之后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先看看这则影片，在影片当中就有一名红发女子，她的全身呢都是穿着红色的，在本月的中旬就入住了包贝尔所住的酒店。两人呢先后就前往同一家火锅店用餐，后来在前后脚回到酒店。而在大约凌晨1点时，女子就先回到了房间，在3分钟之后包贝尔就出现，谨慎地拉上走廊的窗帘之后也进入房间，直到隔天早上8点才离开。最后呢就回到自己的房间换衣出门工作，独处的时间长达8个小时。而在消息曝光之后，就有包贝尔出轨、包贝尔、包文婧婚礼誓词等等的词条都登上了微博热搜。而誓词当中，包贝尔曾经承诺一辈子与你生死相依，包文婧也就是包贝尔的妻子则表示这辈子你必须跟我在一起，不然我就怎么样怎么样了你们这样子。而这个一家四口圆满的形象与包贝尔如今婚内出轨的反差令大家感到非常的震惊。而随着事件的持续发展，有一些网民就觉得只是同时出入酒店也不足以证明他真的有出轨，还是要呼吁外界啊冷静地看待这起事情，来等待当事人的发声。但有网民就认为他谨慎地拉窗帘、前后脚避开同行，这些细节很难以普通朋友来作为解释。而包文婧的社媒评论区在短短几个小时内也是突破了数万条的评论，可以说是彻底沦陷，评论区也满是心疼以及劝离的声音。为什么我们刚才说这次吊诡的地方就在于对方没有回应呢？因为在过去他在网传就是在包文婧孕期的期间出轨并且包养第三者时包贝尔呢当时就转发这篇文章，并且反击要去告对方，还说造谣难道是没有成本的吗？他倾家荡产都要告这位网民。而后来呢，网民就把贴文给删除了。2021年，再有人爆料说包贝尔出轨，当时包贝尔是及时采取法律的手段进行维权，也起诉相关的造谣者。最终呢，法院就判决认定对方侵权，证实了这个传闻只是造谣。而在这起事件爆发之后，也有人在讨论中国的有一档综艺节目，也就是《妻子的浪漫旅行二》，好像有婚变诅咒哎，因为包贝尔以及包文婧呢，就是一起参与这档节目的。在过去，章子怡以及汪峰，还有张嘉倪以及买超这两对夫妻也曾经参与这档综艺，而最后也是以离婚收场。整季的嘉宾几乎全军覆没，现在只剩下袁咏仪以及张智霖苦撑最后的防线。这个呢是微博上近期比较受讨论的一则新闻。而另外一则新闻呢是在昨天，应该说前两天呢霸榜的新闻，说的就是景甜以及她的前男友的新闻。近日呢她就卷入了代孕协议的疑云，他先是遭到中国的币圈富豪孙女晨发文曝光两人的关系，还称对方答应代孕但是却违约。最后呢就委托律师向景甜以及他的父母提告，追讨3000万的人民币，也是大约1797万令吉。那一夜之间就爆了好几个热搜。而对此景甜呢就亲自发文强调不会为钱出卖爱情。在今年5月，其实景甜就已经遭到狗仔爆料拿了几千万人民的费用答应要给某个富豪代孕取卵，但是最后呢他反悔，而且呢也不退钱。当时景甜的工作室可以说是迅速否认的。谁知道在最近呢，中国的知名加密货币的企业家，也就是区块链平台的创始人

孙宇辰，他就在 X 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的女友景甜》的6000字长文，以第一人称细数两人从暗恋、相恋到关系破裂的过程，还曝光了不少两人交往期间的私密细节。这些细节呢，都在最后冲上了微博热搜。而在沉默了之后呢，景甜就出来发文表示自己呢还是不会为金钱出卖自己的感情的，也说自己还是一样识人不清。而这起事件呢也引发了多方讨论啊，就有人说究竟谁说的是真是假，但也有人说感觉双方就是谈了一段现在分手了，但是有一点决裂的感觉而已。不晓得你有没有关注到这起事件呢，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011-1701-8289。在节目的最后送上这首歌曲，有的是李竹馨所演绎的《水》，我们在下个小时的宝藏男女孩和你一起听听 Tara 的歌曲。

0: 下午1点，首相强调昌明政府从来没有支持赌博活动。2026年国庆日庆典按照原定计划举行。委内瑞拉证实同美国达成石油合作协议。萨拉马利西马达尼，您好，我是钟卫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兼财长 Dadusri Anwar Ibrahim 强调，政府从未如一些人所指般支持赌博活动，反而已采取措施将博彩的特别开采次数从每年22次减至8次。他说，他接管国家行政后推行这项削减措施，相较之下前朝政府所批准的开采次数更多。他今天在槟城巴东浦举行的昌明企业家崛起计划推介礼上致辞时说，政府减少开采次数是遏制赌博活动所采取的措施之一，而前朝政府的政策也不应归咎于他。政府正密切监测通胀走势，以应对西亚危机可能引发的供应中断及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避免成本压力进一步加重人民生活负担。副经济部长穆罕默德·沙哈尔·阿卜杜拉指出，鉴于西亚局势瞬息万变，相关发展可能对全球供应链及大宗商品价格造成影响，因此政府必须持续关注通胀变化。他说，政府也正确保国内供应充足，尤其是石油等战略性商品，确保供应能够维持至今年底，同时采取适当措施降低危机对国内经济的冲击。2026年国庆日庆典将于8月31号按照原定计划举行。通讯部长 Dadusri Famifadio 表示，这项决定是在周五举行的国庆日庆典委员会会议后做出。他说，会议也与气象局、环境局、卫生部、教育部及相关机构进行协调，以评估目前国内的烟霾情况。部长指出，当局将持续密切监测国内烟霾情况，并根据空气质量及相关情况做出必要调整。每逢国庆日及马来西亚日，当马来西亚国旗飘扬时，人们往往将焦点放在站在最前线捍卫国家安全的军警及保安人员，以及他们为国家做出的牺牲。然而在安全行动及执法工作的背后，还有一群同样肩负重要责任的法律人员。2013年2月12号至4月10号期间，发生在沙巴拿督康邦丹多的武装入侵事件曾经震撼全国，并导致9名安全部队人员为国捐躯。时任负责审理此案的副检察司现任总检察长 Dansri Muhammad Dusugi Mokhtar 在分享处理这起案件的经历时表示，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必须坚定维护国家安全，同时确保被控威胁国家安全的人士能够通过透明、公平及公正的法律程序接受审判。副首相兼乡区及区域发展部长 Dadusri Ahmad Zahid Hamidi 向国家青年技能学院 Wakaf Tapai 学生 Muhammad Amar Asli 在俄罗斯卡鲁加的举行的2026年专业技能锦标决赛中勇夺焊接项目冠军表示祝贺。阿马扎希指出，这项佳绩不仅为马来西亚争光，也再次证明我国技术与职业教育及培训领域的年轻人才拥有足以与世界顶尖选手同台竞技的卓越技能与实力。尽管目前烟霾笼罩我国，但不影响国家运动员备战将于9月19号至10月3号在日本举行的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青年及体育部长穆罕默德·道菲·约哈里指出，目前已制定相关指南，确保运动员的备战工作不受影响，同时保障他们的健康。青体部在内阁会议上讨论了烟霾日益严重的情况，并将不时监测烟霾水平。 部长表示，轻体部以此为指南，也与国家体育学院讨论，以确保运动员的备战不受影响，同时也要保障运动员的健康。沙拉越斯里阿曼空气质量持续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截至今早九点，空气污染指数已达到221，与此同时，全国另有28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环境局负责发展事务副总监阿苏里阿兹扎沙伊顿发表文告指出，另外39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则处于中等水平。
1: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0: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该国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罗德里格斯通过他的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表示，该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协议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并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在此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经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经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1月29号，德尔西·罗德里格斯签署了石油法改革相关法案，内容包括允许私人和外国投资委内瑞拉石油行业。美国密歇尔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消费者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 6%， 较去年同期下降约 11%。 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 51.7， 低于7月的 55.2 和去年同期的 58.2。同时，八月当前经济状况指数中值和消费者预期指数中值分别为 51.9 和 51.5， 环比及同比都出现下滑。调查显示，八月所有政治群体的信心指数均下滑，其中共和党人信心下滑尤为严重，老年消费者、中低收入消费者以及不持有股票人群信心下滑幅度更大。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赞扬政府在面对美国和以色列的限制与阴谋、制裁和围困加剧情况下采取的行动和工作。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的言论，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被禁止。美伊谈判停滞情况下，美国政府加强对伊朗的财政打击力度，警告各国切断与德黑兰的商业联系，否则面临制裁。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说增至626人死亡，近2000人失踪。西藏西吉隆县有7人遇难，557人失踪。救灾工作昨晚因当地下雨暂停，到今早继续。西藏日喀则军区人员表示，道路已经完全被毁，路面被淤泥和石块覆盖。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强调，昌明政府从来没有支持赌博活动。2026年国庆日庆典按照原定计划举行。委内瑞拉证实同美国达成石油合作协议。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要和大家来聊的这位宝藏团体哦，应该不是说位，是这个宝藏团体。其实如果你有在追 K-POP， 如果你有在关注二代团，如果你是10多年前就开始接触 K-POP， 那我想这个名字你应该不会陌生，它就是 TIARA。 2009年 TIARA 正式出道，在当时韩国的女团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有少女时代，有 2&1， 有 Kara， 有 4 Minute， 有 After School 等等等等，几乎每一个时期都有不同的女团在争夺大众的注意力。但 TIARA 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特色，最早让大众记住他们的就是 Bobby Bobby 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最大的特色就是猫咪舞，猫耳、猫爪，再加上非常洗脑的旋律，让这首歌在当年拥有非常高的辨识度。当然，这首歌曲也因为传到了华人的地区，就把它诠释成另外一种意思，所以它的整个辨识度也好啦，又或者是它被大家所熟知，它的传播率也大大的提升了。那个时候你甚至不需要知道 TIARA 的每一个成员叫什么，你只需要看到那个动作，你就知道哦，他们是在跳 TIARA 的歌。2011年他们推出了一首直到今天很多人听到前奏都会马上认出来的歌曲，那就是 Rolly Polly。 这首歌曲走的是复古 disco 的路线，从服装、舞蹈到音乐都带着浓浓的复古味，而且它非常适合大众一起唱一起跳，因此 Rolly Polly 很快就成为当年的热门歌曲之一。而紧接着他们又推出了 Cry Cry 还有 Lovey Dovey，这首歌曲当时也加入了非常流行的 shuffle dance 的元素，可以说他们的风格是多变的。在上一首歌里他们还是可爱的猫咪，但在下一首歌里他们却是性感的，刚刚还在唱着复古的 disco， 下一次又可以走非常黑暗非常戏剧化的路线。而这种不断的变化也让 TIARA 获得了一个很特别的形象，就像一个变色龙一样，你非常难用一种风格就去定义他们究竟属于哪一种风格。而除了韩国市场之外， TIARA 也非常积极地往海外发展。2011年他们正式进军日本市场，而对于当时的韩国女团来说，日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于是 TIARA 的 Bobby Bobby 也推出了日文版本。那些年的 TIARA 拥有自己的热门歌曲，有音乐节目的冠军，有大量的粉丝，也开始往海外发展，可以说那个时候就是他们的事业高峰期。可惜的是人生啊往往就不是一帆风顺的。2012年 TIARA 发生了一些事，也让这个团体的命运出现了巨大的转折。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日文版本的 Bobby Bobby， 我们在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是什么让他们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3: 我的肚子很痛。
4: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3: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4: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3: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4: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5: 德安风沙丸。
3: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6: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1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7: 爱要干，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听过的歌曲就是 Tiara 所演绎的 Lovey Dovey。 接下来要继续和你聊一聊 Tiara 的故事。在上一段我们提到，对 Tiara 来说，他们已经到达了他们出道的巅峰期。而在2012年这个团体处于巅峰期时，原本大家都觉得他们接下来只会越来越好，可是却发生了一个成为巨大转折点的事。直到今天，这件事情依然存在不同的说法，所以在今天我们也会尽量的为大家梳理这件事，但也不会下任何的结论。先来说说那个时候的 Tiara 是属于什么样的情况。那一年 Tiara 处于非常忙碌的时期，他们在韩国办活动，也积极的发展日本的市场。而同一年，成员的阵容也发生了变化，有许多的成员加入了 Tiara， 而团体的人数也进一步的增加。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成员之间的关系受到了外界的关注。事件的导火线之一是在2012年的7月，那个时候 Tiara 正在日本活动，而成员花音却因为腿部受伤只能够参加部分活动。而在那之后， Tiara 的部分成员就开始在 Twitter 上发表了一些与意志力相关的内容。而花音对于团员的 Twitter 发表呢，就回应表示单靠意志力也有不行的时候。而花音的姐姐笑音在看到花音和其他成员的 Twitter 之后就回击，光脸蛋漂亮有什么用，心地也要善良才行啊。而随后经纪公司就表示 Tiara 的成员的 Twitter 是遭到了盗用，大家看到的这些信息都不是他们亲自发的。但许多网友就觉得，怎么可能大家的账号都一起被盗用呢？而这起事件之后，在网络就掀起了一阵舆论，很多人就开始在想 Tiara 之间是不是存在成员之间的排挤。而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花音。在那之后， Tiara 所属的公司就宣布花音退出 Tiara 这个团体，而公司也正式与他解除合约。那个时候公司否认了成员之间有霸凌的事件，也表示是基于工作人员对于花音的相关投诉等等的原因才做出的决定。可是当时对于已经被大量的讨论的网友来说，这个解释并没有让事情结束。很多人认为，诶，这个争议好像进一步的扩大了，大家都想要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到底 Tiara 成员是不是真的有在欺负花音，为什么公司会让他突然退出。而这些问题不断地出现在网络上，而这场争议发生在 Tiara 的事业巅峰期，让原本大受欢迎的成员开始面对大量的批评。大家都觉得你们就是霸凌者，所以开始抵制他们。无论他们去表演也好，又或是上任何节目也好，观众们都非常非常的不支持他们。这也导致这个原本正在上升的群体就被舆论按下了暂停键，他们团体的形象受到了影响，无论是商业活动、电视节目以及后续的宣传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直接从 A 级的团体掉到了底端。而这个原本正在上升的团体，在这起事件并没有随着华音的离开而结束。在2017年，华音就在节目里提起这件事情，而那个时候的他再度伤心的落泪。但这个时候就有一些前工作人员出来表示事情并不是这样的，他们就跳出来爆料华音在过去一直在假装受害者，甚至还谎称自己的脚伤了，打了石膏不去彩排，但反而去做美甲，还出现了花音的姐姐也就是笑音私信 Tiara 的团员雅玲的内容截图。在截图当中，只见笑音劈头就直接训斥对方，他说，雅玲啊，还在身边照顾你的时候就应该要觉得感谢，觉得感激，要是你不想被打就好好的做，还跟对方说不要再耍嘴皮子，姐现在超级火大，不要被我遇见了。而看到这个讯息的雅玲显然有些不知所措，于是她就回复对方，不知道您是在说什么事情，希望我们可以见面谈一谈，我应该没有做什么应该要听到这些话的坏事。没想到笑音还是非常生气，一直开骂，还表示自己会到音乐银行把对方打成灰，你等着，还说自己会刮花对方的脸，让对方上不了节目。
而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就引起了大量的讨论。在2017年，也就是这件事情被爆出来的那一年， Tiara 的经纪人啊，就是他表示自己曾经担任 Tiara 的经纪人哦，就在接受访问时表示这些都是事实，还表示只要是那个时候的工作人员都知道这些事情。他甚至透露当时他们还接过花英笑英打来的威胁电话，对方就说笑英的身上是携带着凶器的，大家都要小心点。而这些内容就与过去大众普遍知道的叙事并不完全一样，这也让部分的网友开始重新看待 Tiara。2024年，当年经纪公司的代表金光洙就在节目上谈起这件事情，他就哭诉自己没有保护好团员们，让 Tiara 从被害人变成加害人。但在节目播出之后，花英就十分火大，坚持自己当年的确是遭到霸凌了。他也表示那个时候因为呢自己是脚扭伤，伤势过于严重才无法登台，而所谓的在表演前去做指甲也是因为自己的指甲断裂才稍微的做一些修整，事实并非外界所谣传的那一般。而花英的姐姐笑英也在时隔多年之后就坦诚自己在当年的确有传送一些辱骂又或是威胁的讯息给前成员雅玲，也表示自己当时是因为年少不懂事，担心妹妹被欺负，加上经常听到妹妹的哭诉，在冲动之下才会发出这个简讯，现在想来依然十分后悔，也再次向受到伤害的人道歉。而究竟这起事件的真相是什么，我想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因为当事人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说法。而今天在节目里为什么会提起这件事情，是因为在介绍 Tiara 时没有办法绕开这件事。这起事件对 Tiara 的影响太大了，不只是成员的离开，也对他们后续的声誉形象以及整个团体的走向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影响。但是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理性看待这起事情，霸凌当然是要被抵制的，但是在不清楚事件的真相时就随意的站队，这种事情又或是这种做法都可能会造成另一场霸凌，尤其是这种涉及个人关系成员之间互动的事件，很多细节只有当事人才会知道。我们这一段先聊到这里，下一段回来再聊在争议之后的 Tiara 又是怎么继续的。

0: 让我们与 Unify TV 一起欢庆这个国庆日吧！8月31号至9月30号，全马人民可在 Unify TV 免费观看超过70个精彩频道，包括 HBO、德国、Bein Sports 等。只需下载 Unify TV 2.0 应用程序，即可在多种设备上观看 Unify TV， 无需付费，无需签约，全民免费，不条规。
1: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2: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3: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4: 我要买厨房容器
5: Apple Lady 有，
4: 我要买厕所用具
5: Apple Lady 有，
4: 我要买储存箱
5: Apple Lady 都有。 Apple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 Apple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听过的歌曲是 Tiara 所演绎的 Sugar Free 以及 Sexy Love。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燕颖，今天和你聊的是 Tiara 的故事以及 Tiara 的歌曲。在上一段我们聊到的花音事件之后，那个曾经站在事业高峰的 Tiara 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成员们开始陆续离开，而最终大家熟悉的 Tiara 剩下四个人，那就是 Curie、 恩晶、孝敏以及之言。2018年这四名成员也陆续结束和公司的合作，开始发展自己的事业，他们拍戏、做音乐、参加综艺、经营个人事业。虽然从来没有正式宣布四个人解散，但是粉丝也非常好奇，是不是 Tiara 就这样结束了，我们的青春是不是就这样消失得无影无踪。直到2020年，四名成员重新合体参加了文明特辑，他们演唱了 Roly Poly 以及 Sexy Love。 而当熟悉的音乐响起来，当四人重新站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好像就像是在跟这个世界宣告，我们还在。2021年，他们带着新作品回归，而主打歌就包括 Tiki Taka 以及 All Kill。其实这也是他们和成员的约定，他们也透露这张专辑是他们在没有经纪人公司支援的情况下自己出资制作的。而制作这张专辑为的就是要完成和粉丝们，也就是 Queens 们的约定。那在他们相隔多年之后，这次以团体的身份推出音乐作品，可是这个时候 K-POP 已经进入了完全不同的时代。在他们出道时是第二代女团的天下，后来有了第三代、第四代甚至新一代的 K-POP 团体不断的出现，无论是音乐的市场、宣传的方式、社交媒体的生态，全部都和过去不一样了。而 Tiara 也再也不是那个每天都在电视音乐节目上打歌的年轻女团，但这个时候的他们也不再需要证明自己可以成为排行榜的第一，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时代。2024年 Tiara 迎来出道第15周年，四名成员也继续以团体的身份参与活动，举行粉丝见面会。而对于一个出道15年的女团来说，可以重新聚在一起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最重要的是，他们的音乐并没有被时代完全淘汰。你会发现刚才我们播的那些歌曲，只要播出来前奏一响，很多人还是会马上认出来，哦，原来是这首歌曲，哎，这首歌曲我听过。这就是所谓的时代记忆。所以后来 Tiara 能够重新活动，不仅仅是因为成员们还愿意聚在一起，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粉丝们还在。而去年 Tiara 也参与了在吉隆坡举行的 Yellow Concert， 在今年的8月9号，四名成员再次来到吉隆坡开演唱会。如果按照商业的标准来看， Tiara 早就经历了很多次的结束。什么意思呢？在花音事件之后，他们进入了沉寂期，而后来成员一个一个的离开，仿佛就是另一次的结束。而在他们四名成员合约约满之后，也曾经有过一些争议，那个时候他们需要跟公司去商量究竟能不能用 Tiara 这个名字，而那个时候他们也成功和公司打赢了这件事情，当时他们就说是为了粉丝拿回 Tiara 这个名字。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一路上走来他们并不顺遂。如果按照粉丝的记忆来看， Tiara 可能结束了很多次，但又没有真正的离开。只能说 Tiara 经历过结束，但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结束。

两首歌曲，有的是 Tiara 所演绎的 Day by Day 以及 Tiki Taka。 在下个小时的青春加赛中，我们会有 Josephine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和我们聊一聊她的斜杠人生，留守下个小时的节目。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两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说，针对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中所提出问题的调查将会继续进行，以确保国家不会持续蒙受损失。首相强调，如果调查结果显示存在违法行为，则需采取适当行动，但相关程序必须基于证据和法律。他表示，就如黄委会调查的朝圣基金局课题，如果不采取行动，国家就会蒙受损失，但采取行动后，他却被骂，他也不明白为何会这样。通讯部副部长张念全指出，今年共有1000个地点被确定落实国家数码网络计划第二阶段工程，其中包括沙巴及沙拉越，以进一步加强全国互联网覆盖率及稳定性。他说，国家数码网络计划第二阶段整体计划共涉及2700个地点，而今年首阶段将先落实其中1000个地点。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已经针对这些地点发出招标，以展开相关工程。马来西亚清真发展机构率领15家持有马来西亚清真认证的出口商代表团，参加2026年在圣保罗举行的南美洲食品展。此前，马来西亚对巴西的清真出口额从2023年的5亿1082万 ringgit 跃升至2025年的8亿6045万 ringgit。 该机构隶属于投资贸易及工业部，今天发文告表示，这次参展是在马来西亚全球清真展 2.0 框架下进行。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席戴尚志指出，加强东协南部地区热点区的灭火合作，对于应对当前的跨境烟霾问题至关重要。他说，目前东协南部地区的烟霾情况正考验区域国家在应对跨境烟霾威胁方面的合作能力。目前最重要的是加强灭火合作，目前可以看到各方确实在努力处理火灾，尽管有关努力并不完美，但这些努力应该获得肯定。他说，今年天气炎热干燥，加上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对区域国家应对烟霾问题构成严峻考验。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天堂的邻居吧。在城市中，邻居各有性格，有人热心助人，每天送来菜肴；有人令人头痛，停车占位，或者是夜晚喧嚣不休。我们习以为常，我们知道这就是生活的考验。但是你是否曾坐在自家的门口，凝视那分隔你与邻居的篱笆，心中浮现一个念头：在天堂里，我的邻居会是谁呢？天堂里的邻居，他们无心妒忌，只存喜乐。在天堂里，不再有高墙阻隔，嫉妒、猜忌和争斗都被安拉抹去。古兰经第十五章四十七节中说：我将消除他们胸中一切怨恨和嫉妒。试想与一位心灵如晨露般纯净的人为邻，当你获得福分时，他也为你欢喜，如同自己得到一般。你们并肩而坐于华美的宝座上，轻松交谈，没有世俗的烦恼和顾虑。我们会问，谁会是我们的邻居呢？是先知、愿主福安之，还是凡人？有人或许会幻想，当拉开天堂的窗户，能直接看到我们的先知、愿主福安之，或者是先知易卜拉欣的笑容吗？这并非不可能，因为天堂的高低尊贵取决于信仰，而非血统或者财富。然而天堂的邻居也可能是我们以为平凡的人，或许是那位常念祈祷、默默奉献的清洁工阿姨，也许是夜里悄悄起身祈求安拉宽恕的青年，或是你城市的邻居曾被你冒犯过，却始终以微笑着回应。这些看似平凡的人，在安拉面前的善行却非同凡响。天堂的居民繁忙，但不是为了劳累，而是为了享受和探访彼此。想象尘世间最热闹的节日加倍无限，大家互相拜访，不谈世俗琐事，不论债务或政治，谈话中满是温暖的回忆。记得我们曾经在尘世中多么的辛苦吗？流泪祈祷的日子，安拉如今已抹去一切疲惫。每一次探访都是心灵的相聚，每一次相见都是灵魂的安慰。我们和我们所爱之人再也不会分开，我们永远地守在一起，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呀！如果我们想在天堂里拥有美好的邻居，需要从今天开始做一个好邻居。我们想要和圣人为邻，我们就要多赞主赞圣，遵循圣行；想要与虔诚的信士为邻，那么我们就要爱他们，学习他们的行为，走他们的道路。正如我们的圣人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在布哈里圣训所说：人将与自己所爱的同在。愿我们不仅在尘世中和自己所爱的人一起享受人生，和睦相处，更能在天堂的花园中与挚爱信仰的人为邻，永恒的幸福从邻里的善意与爱开始。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嘉宾们的分享。#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人身兼多职是怎么样的呢？你会不会也在想，哎呀，我很想要做某些事情，但是又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够用。那今天呢，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他其实就是一个拥有多重身份的人，我也非常好奇他究竟是怎么样分配时间的。我们先欢迎 Josephine。 嗨
1: 嗨 OK， 谢谢 YY。 我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OK， 我是 Josephine， 然后我目前呢其实是一个 MNEQS， 就是 Mechanical 跟 Electrical 的 Quantity Surveyor。 那我其实平时也有在兼职做博主啦。
0: 是。那今天呢邀请 Josephine 来呢，是因为 Josephine 她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职业和身份。那首先呢，我们先来聊她的第一个身份，就是她是机械工程系毕业的，对吧？
1: 对，
0: Mechanical Engineering。 但是当时为什么会选这个科系？
1: 其实我在读 pre-U 的时候，那时候我是 science stream 的嘛，然后那时候就有 biology 跟 physics， 然后这两科里面其实我就发现到，我好像比较擅长也比较喜欢 physics 这一个科系啦，然后所以就自然而然到了选择 uni 的 course 的时候，我就想要走 engineering 的。那时候就有在纠结要 silver 啊还是 electrical 啊 mechanical， 所以看来看去就觉得好像 mechanical 会比较喜欢啊，所以就这样子顺其自然就这样拿了 mechanical。
0: 那当时选择这个科系时，家人也是非常支持的吗？
1: 其实我的父母相对来讲对我的学业没有太过 restriction 啊，他也没有说讲一定要我去读医生还是律师什么，他就让我自己喜欢就选哪一个就好。可是那时候他知道我选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的时候，他就觉得，喂，怎么一个女生会去选一样这样的科系，他觉得很奇怪。但是他们就 OK 啦，你喜欢你就去做啦，没什么。
0: 但是在工程系里，这样子的例子多吗？
1: 我其实还是有其他华人女生的 cosmate， 虽然是不是很多，但是他们有一些也是对那种 robotics 啊 engineering 的东西很感兴趣，所以就很坚定的选择了 mechanical engineering。
0: 你在毕业之前对于这个科系的了解和对于这个科系的整个学习的过程，你自己是觉得符合你自己的想象的吗？
1: 差不多吧，可是有一些东西还是比较不一样。就比如说我以为 mechanical engineering 都是学 robotics 的东西比较多，但其实我真正的去了大学之后，我发现到其实还是有涵盖很多东西，很像那种 3D modeling 啊，然后包括要 coding 啊什么，其实都会学到。我其实还是蛮 enjoy， 也没有讲后悔选这个科系啦，还是蛮喜欢的。
0: 所以那个时候有想过毕业之后要往什么方向发展吗？
1: 那时候我也是很跟大家一样啦，就是想要毕业了之后就找一个 engineer 相关的工作。所以那时候其实我毕业过后，我有去投了一些 design engineer、 product engineer 的工作也是有。
0: 那最后选择的是什么？
1: 最后选择 construction 哦。
0: 为什么呢？就是刚才你投的跟现在说好像不是同一个
1: 是，就那时候也是刚好这个公司的就是这个行业的 HR 有来找我，然后我也想着反正我刚毕业嘛，就 no harm to try， 所以我就去 try 咯然后就很顺其自然就去 interview， 然后就最后拿到了 offer， 然后就 OK 咯，就 why not 去 try 一下这样。
0: 你是喜欢的吗？
1: 我现在已经做了这个工作差不多3年了，其实我是蛮 enjoy 蛮喜欢的。
0: 他的工作范围是怎么样？
1: 其实这样子说吧，因为其实跟 engineer 相比起来的话， QS 的工作比较多是关于到 commercial 的，就是我需要去了解piping 啊 ducting 啊，还是那些electrical cabling 啊那些的价钱多少，然后我需要办公室去标工回来迎工，很多都是关于价钱啊关于数据啊这些东西。所以其实我到现在我还是觉得我比较 prefer 这种 commercial， instead of 就是像 engineer 这样 technical 的东西啊。
0: 所以有觉得自己选错科吗？
1: 其实也还好，因为我 我 读大学科系的时候也是有关于到 engineering 嘛，那我现在进来公司工作了之后其实也是有关系到的，啊，我也是需要去了解那些 system 是怎样跑的，我才可以更准确的去做 costing。
0: 你刚才有提到是人资部的管理人啊，亲自来联系你的，他是为什么会来联系你呢？
1: 我也是觉得蛮神奇的，他们就通过了很像那些platform 嘛，去找到我，然后就联系我啊，问看我有没有兴趣去他们的公司上班这样。
0: 所以你是一个会去经营自己的这些可能关于求职平台的一些经历啊、履历等等的人吗？
1: 啊，是，其实在大学的时候会有。就包括参加一些比赛，还是去可能去别人那边参加了 forum 嘛，做了一些特别，有一些特别的经历分享啊，我都会放在这种 platform 上面。
0: 所以你在大学时非常活跃于各种活动吗？
1: 比较多参与就是 engineering 相关的咯，啊，会去参加一些，也会做 community 啊那些。
0: 那个时候参加活动是为了更好看的履历，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1: 也是为了更好看的履历啦，因为之后要求职也比较容易啊，还有就是我觉得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因为我觉得在大学里面学到的科系还是比较多是书面上的东西嘛，但如果你真的想要去看这个 industry 真正在发生的最新的科技啊什么的，你还是需要去参加这些 activity。
0: 好，明白。那其实除了在机械工程者这里毕业之后哦，你在大学时就已经有在做自媒体了
1: 啊？是，对。
0: 为什么在大学时就会想要开始自媒体呢？
1: 一开始想要做自媒体也是单纯喜欢分享生活，就拍一些 vlog 啊，然后自己可能去上课，然后去拍一些 vlog， 可能去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跟朋友去旅行也会喜欢拍 vlog， 所以就久而久之也觉得好像蛮好玩的，我也蛮 enjoy 整个过程啊，就继续。
0: 但你在做的过程中，你只是单纯的想要分享，还是你本来就想要把它当作是一个经营的模式？
1: 一开始还是单纯只是分享而已啦，只是到后来就慢慢越做越久了，才会想要怎样去把它经营得更好，把整个内容做到越来越好嘛。因为开始其实也有越来越多观众会来可能私信你啊、留言啊，告诉你哦，我很喜欢你的 content， 就很有满足感其实。
0: 他们最喜欢你的内容的哪一个部分？
1: 我大部分都会告诉我，我很喜欢你的 vlog， 就很治愈、很疗愈，而且你所拍的内容很容易激励到我们。看到你那么努力在生活，我也会被激励到，想要去努力生活啊。
0: 那你本身是一个很正能量的人吗？
1: 正能量啊。我觉得还是看时间吧，有时候正能量，有时候负能量。
0: 可是因为刚才你说观众从你的影片当中感受到非常正能量，那在你可能不是那么开心，又或是比较沮丧的时候，会不会强迫自己，我还是要让观众感受到这种正能量？
1: 那又不会，因为其实我一向从之前到现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拍影片都是跟着我自己的心情走的，如果我有心情拍我就拍，然后就分享。可是如果可能有时候一段时间你看到我完全隐秘了，也没有在拍 video 了什么，就可能那时候我是属于比较低潮的时候了。
0: 所以你是会有那种不拍就是不会持续更新的时候的？
1: 会。
0: 好，我们这一段呢先和 Josephine 聊到这里，我们在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如果你有什么想要问 Josephine 的，都可以 WhatsApp 到0211701-8289，或是到我们的 YouTube 上，我们正在做着直播 AIFM 的 Malaysia， 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邓紫棋所演绎的《天空没有极限》。

0: 近生活的内容。
1: 脑腐指的是长期接触过度碎片化或缺乏深度的内容，进而导致精神与智力退化。
2: 留意以下六大警号，如果发现自己符合多项，就是时候调整生活和上网的习惯了。
1: 第一，注意力缩短；
2: 第二，丧失批判性思维；
1: 第三，过度依赖工具；
2: 四，缺乏资讯筛选的能力；
1: 第五，社交退化与冷漠；
2: 第六，心灵空虚不快乐。
1: 如果真的出现脑腐的症状，可以进行数字排毒，重建深度思考能力。
2: 最有效的逆转方法包括定时远离手机，进行深度工作，每天进行有氧运动，保证规律睡眠，多参与现实社交，以及用纸笔或深度阅读取代无意识的屏幕滑动。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让我们与 Unify TV 一起欢庆这个国庆日吧！8月31号至9月30号，全马人民可在 Unify TV 免费观看超过70个精彩频道，包括 HBO、The Goop、Bein Sports 等。只需下载 Unify TV 2.0应用程序，即可在多种设备上观看 Unify TV， 无需付费，无需签约，全民免费，不条规。Unify。
4: 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5: 欢迎收听青春加载中，你好，我是 YY 艳颖。今天在我们节目上有的是 Josephine， 你好。
6: 你好 YY。
5: 那我们今天呢要和 Josephine 来聊的就是她的斜杠人生。我们在上一段就有提到她是有一份全职工作的，但与此同时她也在经营自媒体。而一开始经营自媒体是为了分享生活，但在分享生活时会不会也担心别人怎么看你？
6: 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还是会有，一开始如果有一些可能不好的评论啊，还是身边的朋友啊，家人啊，他们会有一些不好的 comment 的时候，还是会多少会在意吧。可是我觉得你，其实我到现在也是做了很多年了，所以开始就好像没有什么在意这件事情了。
5: 比如什么不好的评论？
6: 我觉得有一些有可能是攻击你的外貌吧，还是会有，因为我觉得这社会对女孩子的外貌还是蛮苛刻的啊。然后有一些是，如果是身边的家人朋友的话，可能他们会觉得为什么这个女生会这样特别，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很少人在做这件事情的，所以大家会觉得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想法，想要去开始做自媒体，露脸拍摄，把自己的 video 放到网上去，有一些人会觉得很 creepy 了啊。
5: 那你有去解释吗？
6: 解释我又没有解释吧，因为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我听到别人告诉我原来有这件事情的。那时候会伤心吧，还是会觉得哎呦，为什么我的身边的朋友他们不能理解我，但就自己这样子过后慢慢自己走出来吧。我觉得我其实我自己的看法是，如果在生命中你想要做的每一件事情你都去在意别人的感受的话，你会很累，而且你很多事情你都做不到，所以也无所谓，只要你自己喜欢自己开心，你就去做去尝试，就这样而已。
5: 这是这些年你得出的结论吗？
6: 是，对。
5: 那在那个时候的你呢，是你还没有经历过这些，你在听到别人这么说你又非常难过，有些人就会放弃了，可是你没有，为什么？
6: 我觉得那时候我还是会伤心，还是会难过，但我心里一直告诉自己，这件事情是我真的想做，我真的喜欢做，我也很享受，那我就继续做而已啊，我不需要太过顾虑别人的看法，因为我觉得如果真正懂我的人的话，他们会支持我的，包括我有一些真的很理解我很爱我的家人朋友，他们是真的很支持我，那多少会有一些这样的声音的话，其实不用太在意了。
5: 那时候你是已经非常清楚自己的自媒体要走什么样的方向，或者是在自媒体看到机会了吗？
6: 那时候没有，对，就只是单纯拍一些 video， 然后拍一些 vlog 啊什么分享而已，
5: 就是单纯喜欢。那这么多年来你的自媒体有没有走向什么样的变化？
6: 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当作只是分享而已，但只是到后来我开始一开始我是经营 YouTube 的嘛， 然后 YouTube 过后开始小红书上来了，我就做了小红书，然后就在小红书那边也收获了一些粉丝啊，一些鼓励啊。从一开始只是单纯的分享生活，到现在我会开始更加的去想我要怎样带出一个更好更优质的 content 给我的观众，让他们可以从我身上得到一些东西，是真正的享受喜欢我的 content 的。
5: 那你自己觉得你应该要带什么样的东西给他们呢？
6: 现在的话还是觉得比较多是想要传达一些正能量一点的内容咯，还有一些就是可能比较有价值的，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讲你要怎样去增进自己，然后包括像下班了过后还是周末你想要去 try 一些新的副业啊，你要怎样开始，然后能像普通人的投资理财啊，这些就是一个个人成长的那些路我都想要分享。
5: 你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很正能量的人吗？
6: 正能量又还好，我觉得是就是一半一半，一半正能量一半负能量。
5: 但为什么会想要把正能量的讯息带给其他人呢？
6: 我觉得因为我到目前为止其实很老实讲啦，我是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内容，有一些是好的，有一些不好的，我还是希望可以透过自己小小的力量去传达多一点正能量的内容，想要让更多人的知道，其实像我一样这样的普通人，你也可以去一点一点的去完成你的梦想，去看到更大的世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去鼓励他们嘛，传达这种正能量。
5: 你刚刚有说有收获很多粉丝的回馈嘛？有没有哪一个回馈是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6: 印象很深刻啊，其实我反而会想到很早以前，那个时候我甚至还没有开始做小红书，我只是在 YouTube 拍一些 Vlog 而已。我记得有一个观众吧，他会特地私信我，然后就告诉我他真的很喜欢我的 content， 甚至那时候他应该是一个年纪蛮小的妹妹，他就表达了喜欢，然后他还跟我要求要签名寄到他家，虽然我也不知道到最后有没有寄到他家。对，
5: 你最后是有寄过去的？
6: 有寄过去。
5: 那你没有去问他吗？你有没有收到？
6: 我那时候应该有问吧，有问，可是因为那时候书信要寄很久嘛。
5: 是是，我理解，我真的理解。我曾经在寄信的时候觉得，这个到底要用多久的时间？
6: 是。
5: 那在剪，因为在做这种事情时，大家可能遇到第一个难题就是，哎呀，要剪辑啊，要做这种事情很麻烦，很懒惰。你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吗？
6: 我还好，因为我觉得我还是蛮喜欢做这件事情的，我还是蛮 enjoy 做自媒体的。然后我觉得去剪 video 拍 video 然后剪 video 对我来讲好像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了。
5: 变成习惯这件事情是需要特别抽出时间吗？
6: 特别抽出时间我觉得到现在还是需要吧，因为很像我下班了过后自己在家的时候，我就可能其实有很多时候是晚上可能10点11点大家都在休息了，但是我为了要赶一个影片，我就一直在花几个小时去剪影片，可能剪到半夜，然后我才剪完，然后我才可以真正的休息，
5: 但隔一天又要去上班。
6: 是，对，
5: 所以不会更累吗？就唉，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
6: 那又有时候会啦，可是我觉得又还好，对我来讲每一个影片我产出来都是一种成就感。尤其是如果我产出了那个影片，我觉得我好像很有价值，好像真的可以帮到人家，然后大家的反馈都蛮好的，我会更有力量，然后继续想要继续做这件事情。
5: 你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大家的反馈都很好。但有些自媒体遇到的事情是你很用心的去产出一个影片，但这个影片的反响不如预期。那会很失落吗？
6: 多少还是会吧，可是我觉得这个这也是我最近才发现，最近这几年慢慢做了我才发现到，其实你真正喜欢的东西跟市场给你的反馈可能有时候还是会有落差的，就可能你以为会很爆的一个影片，可能你做了出来你花了很多心思做到最后，其实市场可能没有那么喜欢，但从这种过程里面我就会发现，原来我的观众原来不是很喜欢这种内容，那我又可以怎样去改善它，去做一个其实我蛮喜欢他们也蛮喜欢的内容
5: 啊。所以你是会找到一个平衡吗？还是你会更加专注在做观众喜欢的内容？
6: 我会做一个平衡吧，还是做一个平衡。
5: 那会不会观众喜欢的内容和你想要做的内容，它有一天真的就会变得不太一样了？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做抉择？
6: 因为我是很像，比如说我现在还是在拍着 vlog 那些比较多嘛，所以我其实最近也是开始在想着想要多分享一些比较干货类的事情。我也是有一点担心可能他们会接受不到啊什么，我觉得会慢慢去平衡吧。因为我觉得如果有一些博主他们如果想要转型的话，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时间让你的观众去慢慢适应还是什么。但我觉得博主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我还是比较多是专注于我自己可以带给大家什么。因为我觉得人家如果我想要分享干货的话，我一定要有那个知识我才可以去分享干货嘛。所以我还是比较专注在我自己能带给大家什么，
5: 所以还是更加专注于自己想要做的事，而不是别人又或者是我的观众想看的事情。
6: 可以这样子说。
5: 但是还是会尽量，如果可以就取得一个平衡，如果不可以还是会回归到自己本身。
6: 对，是。
5: 明白，谢谢 Josephine。 那我们在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其实除了自媒体以及除了他的职业本业之外，他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身份，那我们在下一段回来就聊聊他其他的身份吧。听听这首歌，有的是张远所演绎的 Bird Can Fly。

0: FM 下班聊天下，
1: 职业理财规划师白建峰来聊亮眼经济成绩背后加薪族面对的挑战。
2: 其实我相信很多加薪族都遇到，到底今天是要怎么样去衡量，在于是照顾父母孩子包括自己未来的这个退休呢，所以其实是很难抉择的。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先好好去看清楚现金流到底有什么负债呢，是可以尽快还清，不妨跟兄弟姐妹沟通下如何共同承担父母的医疗长远的照顾的费用。最理想的至少是每个月基本生活花费或者是还债维持在 58%到 60%， 剩下的 10% 呢就是所谓的救命钱风险管理，那另外的 20% 呢就是未来的钱投资，包括是孩子的教育或者是老来退休，那另外的 10% 呢我们是可以接受用来合理的消费。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5: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6: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lan sekarang!
7: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8: Hati-hati!
5: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9: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0: 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欢迎收听青春加载中，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上有的是 Josephine， 你好。
11: 你好 YY。
10: 我们刚才呢就聊到 Josephine 除了自媒体，除了正职工作之外，还有其他的副业，你其实也有在做创业这样子的事情是吧？
11: 有，会做一些电商这样子。
10: 是一开始就有这样的想法，还是在什么时候决定我好像也想要做一点生意？
11: 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对于生意蛮有兴趣的，然后那时候其实也有尝试一些不一样形式的商业，可能包括其实我在大学时候有卖过一些保健品啊，我也有去试过，还有卖一些就是瘦身产品那些都有，因为那时候电商蛮火红的嘛，所以我觉得在尝试做电商啊做生意这些其实也可以学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10: 但是你一尝试就成功了吗？
11: 这样又没有，对，没有。
10: 有经历过非常惨痛的失败吗？
11: 我有试过，就是在我砸了一笔钱在那个生意上面，就是因为你需要买产品嘛，然后你就囤货在家里，然后那时候就以为可以轻松，可以想象嘛，轻轻松松可以把那个产品卖出去给家人都好，朋友都好。但是我发现到那时候我学到最大的一个
10: 教训，
11: 对，一个教训，就是其实你要做marketing 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找对市场。如果你的身边朋友是不买单的，就是你的顾客不是属于这个 segment 的，其实你是卖不出你的产品的。
10: 那个时候的打击会让你有阴影吗？
11: 阴影，还好吧，我觉得又没有到阴影，我只是觉得那时候学到了这个很好的教训，所以到之后我开始想要尝试别的生意的时候，我就会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就是因为没有做好市场调研，所以我才没有成功，才会有亏钱的那一个经历。但是到现在我就记得，哦，我现在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意的话，我就要记得先做好市场啊那些。
10: 所以在一次开启新的生意时，你就开始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再开始吗？
11: 那又没有，因为我一直都相信如果想要做生意的话，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普通人啊，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很大的资金可以去开始一个事业，我觉得还是要先边做边学是最重要的。可以先从一些比较小资本的生意，就好像现在电商其实很容易开始，你就可以自己学着去做一个品牌，然后去开一个 social media， 就我们大家很喜欢用 Instagram 啊小红书，开一个账号就开始先卖，看一下市场是什么反应，你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了。
10: 你在人生当中其实尝试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你有没有担心过会失败？
11: 担心失败 还是会有的吧。嗯，
10: 那怎么去克服这个担心去开始这一步呢？
11: 其实我是有发现到我在中学大学那个时间是比较勇敢的，真的，因为我觉得尤其是我开始我毕业了之后开始踏入社会开始工作了之后，顾虑的东西越来越多，就会担心比较多，想要开始一件新的事情的时候就会想比较多嘛。啊，可是我就会一直提醒自己吧，要回头去看一下，诶，为什么那时候我可以那么勇敢，多去鼓励自己勇敢一点，因为其实失败也没有那么可怕，就你失败了然后你就再重来就再试一次就好。
10: 嗯嗯，那你现在你觉得自己现在的顾虑包括什么？
11: 顾虑啊，我觉得大多数普通人的顾虑还是比较多是关于金钱吧。还是关于钱，你可以砸多少钱去做这件事情，尤其是你做生意的时候，或者是你想要去开始读书啊，啊想要去读博士啊，读 master 啊，都是需要金钱还有你的时间，要怎样去平衡好是比较重要的吧。
10: 嗯，你提到了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另外一个课题，那是读书这件事。
11: 嗯，
10: 在毕业前其实是有想过要读博士的对吧？
11: 是，对。
10: 那最后一开始看你的分享感觉上也是板上钉钉的事了，为什么最后没有去读博呢？
11: 其实也是一个蛮长的故事。
10: 嗯，
11: 可是那时候就是有 try 读去 apply，然后也花了一点时间去做 research 啊 apply， 但那时候就是因为有一些 personal commitment 的问题，然后最后我还是觉得我好像需要先暂停一下，先思考我应该要做什么东西 ，focus 什么东西，因为其实读博士这件事情的话，我个人而言，我其实没有到很向往去做 R&D。相关的工作也没有特别想去做去做 lecturer 啊，因为通常 PhD 出来都是这几条路嘛。
10: 嗯，所以想要去读的原因是
11: 就觉得这个是好像一个 to do list， 人生 to do list 要去做。
10: 所以现在是暂时把它延后了
11: 啊，暂时把它延后，但我最近有开始想着要去继续读 master 这件事情啦。
10: 要读的是什么方面的
11: 啊？想读 MBA 了。
10: 为什么呢？又不太一样了，这个方向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
11: 是，对，我现在还是因为我觉得蛮大部分是因为有工作关系啦，我工作可能开始接触了更多 commercial 的东西，然后我发现到其实我是一个对business 方面东西很感兴趣的人，所以我就觉得读 MBA 其实是可以让我看到，可以让我学到更多东西，也可以看到更大的世界。
10: 你是从小到大都是那么的喜欢尝试不同的东西吗？
11: 其实我小时候是一个很胆小的人，我就是甚至在幼儿园的时候，如果老师会有一些唱歌考试，你需要站在全班人面前唱歌，然后老师要给你分数，我会直接站在全班面前哭出来的那种。那我小时候也是很安静的，就静静的坐在班上不敢讲话。
10: 那是什么改变了你呢？
11: 我也是到了后面，应该到了中学过后，就开始认识一些新的朋友，他们就让我知道，诶，原来这个世界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是那时候开始有尝试了，很像拍 video 啊，然后甚至开始去学跳舞啊，就尝试了不同的东西，觉得诶，其实很好玩，这世界有很多很好玩的东西。
10: 那你回顾这些年来，你觉得你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11: 最开心的事情啊，其实我觉得好像每一次有新的机会让我去展现我自己的时候，我都很开心。比如讲说那时候前几年我做了博主过后，就有被一个广告公司看到，然后他们就主动联系我，要我去签约做他们的博主。那个时候我一个人去到他们公司去签约的时候，我是很兴奋很期待很开心的，因为那时候会觉得被认可嘛。然后到后来甚至有时候会去上台表演啊，因为我喜欢跳舞嘛，我有时候上台表演，我会觉得哇，虽然很紧张，你还是会怕，还是会恐惧，但是那一个瞬间你上到去表演，然后你再下来台下的时候，你会对自己很自豪，你又完成了一件事情啊。包括我觉得今天如果来有 FM 过后玩了，我也会有这样的感受，我会觉得很开心，我又达到了一个 achievement。
10: 那对你而言，不断的尝试有对你的人生造成了什么样的改变吗？
11: 很大的改变，可以这样子说，因为就好像我刚才提到， 小时候我是一个很胆小很内向的人，到后来越来越尝试越来越多东西之后，其实我发现这个世界是很大的，我看到更大的世界，接触了更多的人。就我相信如果我没有去接触自媒体的话，我应该跟大部分人都一样，就是勤勤恳恳的上班下班，然后就过好自己的生活。但是因为我多了自媒体这件事情，我开始有了很多机会，我可以来FM 去录 broadcast， 我可以去认识更多人然后看到更多行业不同的人，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对，
12: 如果现在从前的你坐在你的面前，你会对他说一些什么样的话？
11: 我最想跟他说的话还是我希望你可以更加专注于过程而不是结果。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很专注于想要拿到那个结果，我们比如说我们很希望自己可以大富大贵，我们希望

0: 点得很像走楼梯这样，慢慢的爬，越爬越高，越爬越高。那个过程，我回头看的时候，我才会觉得哇，很自豪，原来我走过了那么多东西，才走到现在这个位置。
1: 嗯，如果你缺少了那个很辛苦的走楼梯的过程，也许你站在上面时，你就不会有更加震撼的那种感受。
0: 是，对。
1: 我们当然会有些人过着一帆风顺的人生，
0: 嗯，
1: 但也会有人需要走过高高低低的路才能抵达他想要到的终点，嗯，但其实过程真的是对于很多人而言是很重要的，
0: 嗯，
1: 有些人穷极一生都没有走到他想要的结果，
0: 对，
1: 但是这并不代表他的这一生是不完整的。
0: 对，是。
1: 谢谢 Josephine 今天到节目来和我们分享，在节目的最后来听听这两首歌曲，阿琳的《不简单的我们》以及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祝福 Josephine， 希望你在你的人生当中可以收获更多不一样的体验。
0: OK， 谢谢 YY。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将于明天下午在布城国际会议中心发表国庆献词，并宣布多项重要举措。安诺在脸书上发文透露，演说内容会提及民众关切的焦点及珍惜国家独立所应承担的责任。他也在帖子中呼吁民众以热情庆祝国庆日，重燃团结精神，摒弃一切煽动种族和宗教仇恨的行为，维护国家和平与人民福祉。2026年国庆日庆典将于8月31号按照原定计划举行。通讯部长 Datuk Sri Fahmin Fadil 建议出席国庆庆典的民众佩戴口罩，尤其是携带小孩的父母或患有哮喘的人，以降低烟霾的影响。这也符合卫生部发布的建议，尤其是针对高风险群体。他补充说，主办方已经向超过10000名庆典参与者提供 N95 口罩，同时卫生部也在策略地点安排医疗队，以确保能及时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医疗服务。另外，2026年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及农业旅游展主办方也鼓励参观者佩戴口罩。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tuk Sri Mohamad Sabu 表示，由于正值学校假期和长周末，预计参观人数将会增加。这项措施对于保障公众健康至关重要。这项活动从昨天开始到9月6号在雪兰莪沙登农业博览馆举行，预计有大约2000家参展商，并吸引超过400万名的参观者。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当局说，截至今早发现了626具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总理办公室指出，救援团队在一个水力发电工程隧道救出350名工人与当地居民，将持续搜救受困的近100名人员。另外，尼泊尔政府一改之前拒绝国际救援的立场，表示需要外国的专业援助，包括营救被困在隧道人员，在桥梁损坏地区恢复交通及通讯，辨识罹难者身份，进行 DNA 检测，以及长期保存遗体等支援。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ini Madi， 以上 RTM 新闻由徐瑞瑶编辑。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哈？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3: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的耍乐三四文化街，我们有开播吧见习生，而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有的是明童，让我们掌声欢迎
6: 开播吧见习生。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见习生，我是来自尊孔独立中学的明童，非常荣幸隔了一年之后，今天又可以回到来 IFM 跟大家做分享，也跟大家聊聊天。那希望今天的这一趟电台时光也可以让大家听见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那今天我们不聊考试，不聊烦恼，也先不用急着问自己我到底有没有成长。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做梦。当然不是晚上睡觉做的那种梦，而是那种你明明知道现在还做不到，却还是会偷偷想象的事情。比如说，有一天，你突然跳进大西洋，掉进一片海里，身边没有人，只有一群鲸鱼从你身边游过去。又或者你站在一条看不到尽头的公路上，踩上一块滑板，就这样一路往前冲。你感受着风一直吹过你的脸，夕阳从山边落下来，而眼前的风景一个接一个地往后退。甚至有一天，你站在一片白茫茫的雪山前，冷风一直往脸上打，身体已经很累了，可是你还是继续往前走，因为你知道这一次我一定要走到那里。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疯狂啊？但如果你也曾经偷偷幻想过这些事情，想去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想做一个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又或者只是很单纯的想逃离一下现在的生活，那么你可能会很懂今天这部电影的主角沃尔特·米蒂。一个每天都过着普通生活，却总是在脑海里偷偷经历一场又一场冒险的人。而有一天，他真的踏出了第一步。至于他到底去了哪里，又为什么会从一个只敢想象冒险的人，真的跑去追逐一场跨越海洋、雪山和世界的旅程？那我们先听完这一首来自陈奕迅的《路一直都在》，回来以后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这部电影《白日梦想家》。这里是 IFM 越听越爱。

0: 见其声。
1: 欢迎回来，我是明彤。那刚刚我们提到白日梦想家男主沃尔特·米蒂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故事开始，沃尔特在 Life 杂志工作，是一名底片资产经理。简单来说，他不是负责拍照的人，而是负责保管、整理摄影师拍回来的底片。所以每天的他都在看着别人去过的地方，雪山、海洋、野生动物，还有世界各地的风景。别人去世界各地冒险，而他每天只是看着别人拍回来的照片。至于他自己呢？现实中的沃尔特其实非常安静，生活也很平淡，每天上班下班，重复着自己的工作，好像人生一直停留在同一个位置。但有趣的是啊，现实中的沃尔特虽然很安静，但他的脑袋里却热闹得不得了。每当遇到一些事情，他就会进入自己的白日梦。比如看到自己喜欢的同事谢丽尔，现实中的他连主动跟他讲话都不太敢。可是到了幻想里，沃尔特却突然变成了一个超级英雄。为了谢丽尔，他可以跳楼、打架，甚至做出各种现实中的自己绝对不敢做的事情。现实里不敢做的，他全部在幻想里都做完了。后来为了认识谢丽尔，他甚至尝试使用约会网站。网站问他，你最近一次冒险是什么？他打了几个字又删掉，又问，你最近一次做了什么疯狂的事情？他还是打了又删，最后只留下了两个字，没有。因为当他真的要介绍自己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生活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生活又给了他新的打击。 Life 杂志宣布停止纸本发行，转向网络，公司也开始裁员。而杂志最后一期的封面还缺少一张非常重要的照片，这张照片来自著名摄影师肖恩·奥康奈尔。从肖恩寄来的一组底片，沃尔特发现第25号底片不见了。而肖恩之前还特别交代，第25号是这组底片里最重要的一张，所以如果找不到它， Life 的最后一期就无法完成了。就在沃尔特特别努力寻找底片的时候，他又收到了一样东西，是肖恩送给他的一个钱包。钱包里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一句话，去看这个世界，面对危险，去接近彼此，去感受生命。沃尔特看着这句话，这一次他没有再把它变成一场幻想，而是做出了一个过去的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决定。他真的要出发了，去找肖恩，也要去找那张神秘的第25号底片。那么一个平常连冒险都只敢靠幻想的人，第一次真正踏上旅程会发生什么？他能找到肖恩吗？而那张被肖恩称为最重要的第25号底片到底又藏着什么？在那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来自周杰伦的《蜗牛》，回来以后继续跟大家走进沃尔特的冒险旅程。记得留守 iFM， 越听越爱。

播吧，见习生。欢迎回来，我是明彤。根据线索，他来到了格陵兰，可是到了那里，他才发现肖恩根本不在机场，而是在一艘船上。想要找到他，沃尔特只能搭直升机过去。但是问题是，他从来没有坐过直升机。当驾驶员最后一次问他到底要不要走的时候，沃尔特犹豫了，因为他害怕了，甚至已经决定放弃，回到原本那个熟悉又安全的生活。可是就在直升机准备离开的那一刻，他突然转身跑了起来，跳上了直升机。这一次他没有让恐惧替自己做决定。后来为了继续寻找肖恩，他甚至跳进冰冷的海里，在大海中游泳，还遇上了鲨鱼。听起来是不是已经够疯狂了？但这还只是开始。上岸之后，沃尔特还和当地人一起吃饭聊天，也慢慢发现原来自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脆弱，他说不定真的可以。于是他继续出发。来到冰岛后，他拿起滑板，在一望无际的公路上一路向前，风吹过脸庞，山和海不断从眼前掠过。这一次他不再只是看别人拍下的风景，他自己就正在风景里面。他终于真正的走进了自己曾经只敢幻想的世界。一路上他还是一次又一次和肖恩擦肩而过，直到最后他来到喜马拉雅一带的偏远山区，终于见到了肖恩。但肖恩没有马上告诉他第25号底片在哪里，反而带着他一起去寻找一只非常稀有的雪豹。当雪豹出现时，肖恩却只是静静地看着，没有拿起手中的摄像机，因为有些瞬间太珍贵了，珍贵到连相机都不应该成为打扰他的东西。而这一刻，沃尔特也终于明白，自己一直以来都只是在看别人的人生，但人生真正重要的是自己亲自去经历。后来，沃尔特回到了美国，就在母亲整理东西的时候，他再次看见了肖恩送给他的那个钱包，而他终于发现，第25号底片就在钱包里。照片上的人不是雪豹，不是雪山，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冒险，而是沃尔特他自己。是肖恩拍下的正在认真工作的沃尔特。最后这张照片成为 Life 杂志最后一期的封面，而沃尔特也终于明白，原来自己一直以为的平凡人生也值得被记录。从一个只敢在幻想里冒险的人，到真正走遍海洋、山脉和陌生城市的沃尔特，他寻找的好像从来不只是一张底片，而是那个真正的自己。所以说，我突然想起一首歌，陶喆的《找自己》。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像沃尔特一样，把很多想做的事情都放在脑海里，一直想着以后再说吧。但有时候寻找自己并不是想的更多，而是真的走出去一次。接下来送上这首陶喆的《
找自己，献给每一个曾经迷失过也正在勇敢寻找自己的你。听完这首歌，我们回来继续聊。这里是 IFM 越听越爱。

0: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1: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2: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ancome, show me this band. Cari Lan Lan sekarang!
3: L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4: Hati-hati!
1: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5: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6: 八月三十一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赖芳谈：你的人生不必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勇敢说不是一种心灵自由。九月一号星期二，幼教工作者谢永坤谈：你家的六岁孩子要上一年级了吗？家长需要注意哪些细节？九月二号星期三，自然疗法师郑诗玲从营养价值到健康影响，带你重新认识鸡蛋。九月三号星期四，听力师庄丽年谈：别让耳机成为你的听力危机。九月四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廖英义谈：认识子宫肌瘤，守护女性的健康。
7: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我要买厨房容器
9: ，Alpha Lady 有；
8: 我要买厕所用具
9: ，Alpha Lady 有；
8: 我要买储存箱
9: ，Alpha Lady 都有。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0: 习生。
1: 其实看完《白日梦想家》之后，我一直在想，电影里的沃尔特真的离我们很远吗？也许没有，因为生活里的我们又何尝不是沃尔特的影子？每天准时上课上班，做着已经习以为常的事情，明明对现在的生活有一点不甘心，却还是告诉自己，算了，先这样吧。想去旅行，却总想着以后还有机会。想学一项新的东西，却告诉自己现在还不够好。想离开一个让自己不开心的地方，却又害怕改变以后会后悔。我们好像一直都在生活，却也在不知不觉中把很多事情只完成了在自己的脑海里。可是如果真的有一天回头看，我们最遗憾的会不会不是我做错了什么，而是当时我明明想做，为什么没有去做？想离开不适合自己的岗位，可以勇敢走一步。想坚持一个一直没有完成的目标，可以再试一次。想去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那就出发。这些看起来很小的选择，其实都在让我们真正参与自己的生活。因为我们真正脱离幻想，去做了自己想做的事，这本身就是一种勇敢。我们可以做梦，当然可以啊。我们可以想象自己站在山顶，可以想象自己奔向远方，可以想象自己成为那个勇敢、自由、闪闪发光的人。就像沃尔特一样，他曾经以为自己只是一个每天坐在办公室里只会幻想的普通人，可最后他却成为了 Life 最后一期封面上的主角。所以我们从来都不普通，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到底会写成什么样，没有人知道，但至少不要让它只停留在你的想象里。去做那个梦，去经历那些你曾经只敢想象的风景，去寻找属于你的25号底片。因为总有一天，当我们回头看，也许真正值得记住的，不是自己曾经想过多少次的如果，而是我曾经真的去过，我真的做过，我也真的好好活过。而说到这里，我想用一首歌替今天的故事画下最后的句号。它的名字叫 Viva la Vida， 这首歌的歌名来自西班牙语，意思是活出生命。我觉得这四个字刚好也是今天白日梦想家想告诉我们的事情，不是叫我们不要做梦，而是既然已经做了梦，就要勇敢一点，把它活出来。那么最后就把这一首 Viva la Vida 送给每一个正在寻找自己的你，愿我们下一次回头看自己的故事时，没有如果，只有我真的做过。那我是今天的见习生明彤，我们下次再会。 iFM 越听越爱。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马利西马达尼，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Sabu 指出，2026年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及农业旅游展 MAHA 预计将签署121项谅解备忘录，总值约80亿 Ringgit。 他说，其中大约40亿 Ringgit 涉及与中国的合作，其余则与其他国家合作。他说，有关合作涵盖技术交流、投资机会、能力建设以及农民培训，包括技职教育与培训，同时为本地农产品开拓出口机会。他补充， MAHA Go Global 也是扩大本地产品市场的平台之一，尤其是拓展至中亚及东欧市场。皇家马来西亚警察部队共调派2354名警员及官员在布城广场执行保安及交通管制任务，以确保2026年国庆日庆典安全有序进行。布城警区主任 Aldi Shah Muhammad 指出，相关警力将负责在庆典场地及周边战略地点展开定点保安和交通管制工作。他提醒公众，出席国庆庆典的民众应该提早抵达布城广场，并遵守当局制定的各项规定，包括不要把车辆停放在禁停地点，不要阻碍交通，同时也要注意自身安全，尤其是儿童和个人财物的安全。澳门特区政府通过澳门基金会向西藏自治区捐助3000万人民币，支持当地救援及善后工作。澳门新闻局说，特区行政长官曾浩辉日前已经向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表达慰问，沉痛哀悼遇难者，并对遇难者家属及受灾民众致以深切慰问。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新闻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公报指出，欧盟下属机构欧洲干旱观测网站的数据显示，欧盟和英国 50% 地区目前处于干旱状态，降水严重不足，已显著影响土壤湿度和森林健康。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特拉安迪林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一起数榜啦！
0: 哇哦，又是星期六的时间，8月29号。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YY。
0: 我们在这个小时呢，就会和大家一起数星星音乐龙虎榜啦。
1: 是的，那这个小时呢，要和你一起来回顾上周的榜单，同时也和你一起揭晓这一周的最新成绩。
0: 那本周是第1883期，那我们也先回顾上周的成绩吧。上周是第1882期星星音乐龙虎榜。放下眼睛。上周的冠军歌曲《何故》，以的就是刘宇宁演绎的歌。上周的亚军歌曲有的是新上榜的歌曲，《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是大影的歌曲。怎么断句呢？座右铭是周华健的歌曲，上周排在第3。

0: 蔡敬轩的 Find A Way 是上周排名第六的歌曲。
1: 我连自己要什么都不懂，
0: 我连自己要什么都不懂是上周排在第七位的歌，是 Danny 许嘉玲演绎的歌。西西弗斯，这是车智利的歌曲，上周排名第八。

雪怡所演绎的《每天每天每天》是上周排名第10的歌曲。上周的其中一首推荐歌曲，张靓颖的歌《执旗》。

0: 杰奇的《慢一点走》是上周的另外一首推荐曲。
1: 阳光斜照在石板路头，你静静改变。
0: 感谢大家在爱与女粉丝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那集合了爱粉评审组的决定之后呢，马上为你揭晓本周最新的成绩吧。这一周是第1883期星星音乐龙虎榜，本周排在第10的歌曲有 Danny 许佳玲的歌曲《我连自己要什么都不懂》。
2: 星星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
0: 排名第10。

0: 听过的歌曲有施雨婷的《时间搁浅的地方》，是本周排名第九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由知名制作人伊恩所制作的。那这首歌曲是把失去安置在港边的抒情作品，让情绪慢慢的升温。而如果说这首歌曲说的是失去，那有没有时候你是觉得自己好像连失去了什么东西都不懂的呢？那个时候呢，也许你就想要听听这首歌，就是本周排名第十的歌曲。有的是 Danny 许佳玲的《我连自己要什么都不懂》。有些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子，你可能以为自己好像一直在寻找某些东西，但在某一个阶段你就会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发现这么多年来你好像连自己要的是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清楚。
1: 每次都要做选择好像都挺难的，但我挺羡慕易洁琪的，他直接就表明了他最爱的就是台南。我觉得他也这种以台南的慢活慢种步调为他的这个创作灵感歌名也叫做慢一点走，也唱出了那种旅行当中呢那些简单又舒服的生活感受。这也是他阔别歌坛五年之后的回归作品哦，也是希望能够边走边唱边创作，重新找回音乐最纯粹的快乐。那这首歌曲呢是本周排在第八名的歌。本周排在第七名的歌曲是筷子兄弟演绎的《逍遥仙》。这首歌曲啊唱的就是走过人生风雨后的洒脱还有从容。哇，这个是很难要去做到的，这对我而言啦。当然他也是希望能通过这首歌曲呢提醒着大家不被年龄和标签束缚，继续保持热爱，笑着走自己的路吧。排名第八。

0: 让我们与 Unify TV 一起欢庆这个国庆日吧！8月31号至9月30号，全马人民可在 Unify TV 免费观看超过70个精彩频道，包括 HBO、德国、Bein Sports 等。只需下载 Unify TV 2.0 应用程式，即可在多种设备上观看 Unify TV， 无需付费，无需签约，全民免费，不条规。
1: Yang berhormat, Tio Ni Ching, Timbalan Menteri Komunikasi.
2: Salam sejahtera dan salam kemerdekaan buat seluruh rakyat Malaysia yang saya kasihi. Kemerdekaan bukan sekadar sejarah yang kita raikan, tetapi ia adalah sebuah amanah berharga untuk kita terus mempertahankan keharmonian negara. Membawa semangat ini, saya dan seluruh warga Kementerian Komunikasi teguh dengan komitmen kami. Kami mahu memastikan jaringan komunikasi yang menyeluruh serta penyampaian maklumat yang tepat terus menjadi nadi yang menyatu padukan kita semua. Selamat menyambut Hari Kebangsaan dan Hari Malaysia.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umati. Merdeka, merdeka, merdeka.
3: Malaysia，
4: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5: 你希望长辈改掉的一些习惯，这位来自麻坡的朋友他说，倚老卖老，不肯接受新事物，拿过去的经验来开关引号号练，
6: 过度诉苦我觉得也会成为一种负担。如果诉苦抱怨他已经占了你们对话大部分的时间跟内容，可能会对对方造成一些困扰。哎呀，我想到跟你讲话就是累一个字，或者是要接住你的情绪。
5: 居銮的一针，
7: 我是长者，就是每天都会找安娜，找安娜，你十个问候嘛，偶尔他会一两个的回应，然后自己检讨啊，觉得可能这个问候已经不是那么的刺激，所以就省略了。
6: 不过有时候我也会设想，如果我自己老了会不会也成为这样的长辈，我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需要。
5: 那我觉得就是互相尊重。
8: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4: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8: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9: 我是 YY 应影，
8: 一起数榜啦。欢迎回来，新兴音乐龙虎榜。你好，我是敏瑜。
9: 你好，我是 YY。
8: 在这个小时继续为你数榜啦。那本周排在第六位的歌曲呢，有的就是 Emily 蔡敬轩的 Find a Way。 在那之前呢，先问问 YY， 你还记得19岁的你在做什么吗？
9: 19岁的我在准备上大学。
8: 哇，好好哦。所以那时候心情如何？
9: 那时候的心情就是对大学充满希望，谁能想到半年之后一场疫情让我失去了所有大学生活。
8: 那后面那几年还有感受，还有体验到大学生活吗？
9: 没有，我大学生活就是一台电脑。
8: 真假？所以几乎全部吗？你的
9: 几乎全部
8: 都是用这种线上的方式？
9: 对，几乎都在用线上的方式上课。而且呢，我们那个时候和现在一模一样。怎么说呢？那个时候是9月开学嘛，现在也是差不多要9月了，所以就是烟霾期。我们上课几个星期之后就遇到了烟霾，然后大家就说啊，那我们就不要上。
8: 延后吗？
9: 没有延后，但是就是线上上课。
8: 所以已经换成线上，
9: 还没有疫情之前就已经在线上上课，那疫情之后又在线上上课，我有一种啊，我的大学生活就是一部电脑。
8: 我知道了，我觉得有这样的安排也挺不错的，因为向来呢，我觉得你还可以继续再升学啊，再一次体验上大学生活，
9: 没有那种欲望。
8: 为什么特意说19岁呢？因为今年的 Emily 呢也是19岁啦。当然，她也分享了，其实这首歌曲最想要带出的信息就是，其实人生确实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只要勇敢寻找，就能够走出属于自己的方向。
9: 那本周排名第5的歌曲，有的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歌后，来自 Cristina 和 Lisa， 以及创作歌手飞道尔所演绎的歌曲《像水一样》。水是有各种各样的形态的，你把它放在星星的瓶子里，它就是星星的样子。把它放在心形的瓶子里，它就是心形的样子。那把它放在人形的瓶子里，它就是人形的样子。它也可以是各种形态的，固体、液体、气体都有可能。所以我们做人有些时候就是要像水一样，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中有不同的形态，适应不同的环境。
8: 新兴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排名第6。

0: 听过的歌曲就是像水一样，是达到 City Nohaliza 以及菲道尔所演绎的歌曲。接下来要和你介绍的就是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曲，有的就是周华健所演绎的怎么断句呢？座右铭。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一些道理又或是一些句子曾经是被你奉为金句的呢？那在经过时间的流逝之后，虽然有一些经典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但是在经过时间的流逝后，因为你成长你可能也会觉得这个句子已经用不在，已经没有办法用到自己的身上了
1: 啊，所以就换了新的座右铭。
0: 是，你也可能会换了新的座右铭，又或者是觉得这个句子不太对。
1: 那我们下来就先听本周的这首歌曲吧。本周排在第四位的歌曲，周华健的怎么断句呢？座右铭排名第四。

0: 继续为你数榜啦。那还没为你揭晓我们的前三名之前呢，也和你分享本周的其中一首推荐歌曲的，就是周深的《浮生若梦》，是一首 OST， 也的就是《云秀行》的主题曲。当然说到周深呢，我们很快就联想到就像 OST 王子，
1: 就是他的声音非常的空灵，而且呢也会觉得这首歌曲他好像由他来演唱就是非常适合的，无论是任何形式的歌曲，开心的、抒情的、空灵的，好像经由他的演绎就是变得特别的有生命。
0: 这首歌曲呢，《浮生若梦》呢，也是唱出了爱情里的爱恨纠缠，还有缘起缘落。说到周深呢，相信大家都非常印象很深呢，要用他非常细腻深情的嗓音呢，将剧中那份深情、遗憾还有宿命感唱得格外动人。我们先听这一首歌曲，
2: 本周推荐曲。

0: 了周深的《浮生若梦》之后，来和你介绍第二首推荐曲，有的是本地歌手 Elva 苏妍所演绎的《你更爱你自己》。这首歌曲描绘的是一段失衡的感情，唱的是有一方不断的付出，一直以为只要自己默默的付出，对方终究会看到自己的好，但到了某一天，他才发现自己的付出对方根本看不到，因为对方最爱的是自己。听听这首歌，有的是 Elva 苏妍所演绎的《你更爱你自己》。
1: 本周推荐曲。

0: 让我们与 Unify TV 一起欢庆这个国庆日吧！8月31号至9月30号，全马人民可在 Unify TV 免费观看超过70个精彩频道，包括 HBO、德国、Bein Sports 等。只需下载 Unify TV 2.0 应用程序，即可在多种设备上观看 Unify TV， 无需付费，无需签约，全民免费，附条规。
1: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清代的蒲松龄被誉为是一个说故事的高手，虽然他在科举中考了几十年，最后都不中第，却正是这一份诗意最终成就了《聊斋志异》不朽的文学传奇，更被誉为是世界短篇小说之王。300多年前就完成的《聊斋志异》这本书里头有狐仙，有落魄的书生，有鬼魂宿冤，我们很熟悉的聂小倩、画皮等等的故事之所以能够流传300多年而不衰，恰恰是因为它抨击了封建社会的丑陋，但同时又歌颂了美好的爱情和友谊，照出了贪婪，也照出善良，照出了冷漠，却也照出了温暖。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2: 我们一起欢呼。
3: 一起感动，
1: 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2: 一起深感骄傲。
4: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3: 不同种族，
2: 不同文化，
3: 我们同中存异，
2: 异中求同。
3: 3400万人口，
2: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3: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2: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 Diri Madi。
3: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2: IFM 与你一同
3: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5: Malaysia。
6: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7: 我是 YY 应影，
6: 一起数榜啦！新兴音乐龙虎榜，你好，我是敏瑜。
7: 你好，我是 YY，
6: 下来继续为您数榜啦。本周排在第三位的歌曲是 Dior 大隐演绎的《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听了这首歌，我相信呢，很多人都有分享啊，感觉是非常的治愈。那除了是更好去点醒自己，其实就算跟以前有所不一样都好。但我觉得呢，前提就是你珍惜当下。同样也唱出了一个女孩从青涩到成熟的那种成长和当中的改变啦。而这首歌曲呢，也更像是写给过去自己的信，也送给每一个正在经历成长、慢慢找到自己的你。
8: 新兴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
9: 异军歌曲。

周是第1883期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的两首推荐歌曲包括的就是周深的《浮生若梦》，还有 Elva 苏妍的《你更爱你自己》。本周排名第10的歌曲有的是 Danny 许嘉玲所演绎的《我连自己要什么都不懂》。那本周排在第9位的歌曲名次保持不变，是雨婷的《时间搁浅的地方》。新上榜的歌曲易杰琪所演绎的《慢一点走》是本周排名第8的歌。本周排在第7位的歌曲筷子兄弟的《逍遥仙》。Emily 蔡敬轩的《Find a Way》本周排名第6。像水一样是本周排在第5位的歌曲，的就是飞道尔和 Dato 3 CD Notaliza 合唱的歌。本周排名第4的歌曲是周华健所演绎的《怎么断句呢？》座右铭。本周的继续歌曲就是刚刚一起听过的迪尔大影的《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而本周的亚军歌曲有的就是张靓颖所演绎的《直旗》。这首歌曲是新上榜的歌曲，同时也是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那这首歌词啊，它就以直旗为引，将人物与命运棋局中的那种执着、抉择和锋芒都写到了旋律之中。亚军歌曲。

0: 本周的冠军歌曲
1: 就是刘宇宁的歌《何故》，也就是云秀行的插曲之一。那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那也别忘了到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
0: facebook.com/isenbound.ifm。 那在下个小时我们也会有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那要和你一起数榜啦。
2: 心上浮，却又往心凉苦。

0: 下午五点，首相将于明天发表国庆献词，预计将宣布重要举措。2026年国庆日庆典于8月31号按照原定计划举行。在尼泊尔山洪事故中失联的55名国人依然下落不明。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说，针对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中所提出问题的调查将会继续进行，以确保国家不会持续蒙受损失。首相强调，如果调查结果显示存在违法行为，则需采取适当行动，但相关程序必须基于证据和法律。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将于明天在布城国际会议中心发表献词，并宣布多项涉及民生的重要举措。安诺在脸书上发文，呼吁民众以热情庆祝国庆日，重燃团结精神，摒弃一切煽动种族和宗教仇恨的行为，更应该反思当代人们在实现及赋予独立意义方面所肩负的责任，以维护国家和平与人民福祉。2026年国庆日庆典将于8月31号按照原定计划举行。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n Fadil 建议出席国庆庆典的民众戴口罩，以降低烟霾的影响。他补充说，主办方已经向超过10000名庆典参与者提供 N95 口罩，同时卫生部也在策略地点安排医疗队，以确保能及时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医疗服务。同时，布城机构将在当天清晨五点到下午两点提供免费水上得势服务。方面呼吁民众善用这项服务，以更顺畅地前往庆典现场。民众可以参考布城机构提供的水上得势班次时间表，以掌握各航线的出发时间。皇家马来西亚警察部队共调派2354名警员及官员在布城广场执行保安及交通管制任务，以确保2026年国庆日庆典安全有序进行。布城警局主任奥迪沙穆哈曼提醒公众，民众应该提早抵达布城广场，并遵守当局制定的各项规定，包括不要把车辆停放在禁停地点，不要阻碍交通，同时也要注意自身安全。下来跟进尼泊尔山洪事故的事态发展。外交部在最新发布的声明中表示，此前报告失联的两名马来西亚公民已经成功联系上，其余55名失联国人的确认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目前获得的官方名单，获救的外国人中没有马来西亚公民，而在中国塔尔钦的72名马来西亚公民已经被确认安全无恙。该部说，马来西亚驻加德满都大使馆正继续与尼泊尔外交部应急响应小组、尼泊尔旅游局、各旅游机构及相关地方当局合作。另外，截至今早发现了626具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总理办公室指出，救援团队在一个水力发电工程隧道救出350名工人与当地居民。尼泊尔政府也一改之前拒绝国际救援的立场，表示需要外国的专业援助，包括营救被困在隧道的人员、恢复交通及通讯、辨识罹难者身份、进行 DNA 检测以及长期保存遗体等支援。澳门特区政府也通过澳门基金会向西藏自治区捐助3000万人民币，支持当地救援及善后工作。澳门新闻局说，特区行政长官曾浩辉日前已经向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表达慰问，沉痛哀悼遇难者，并对遇难者家属及受灾民众致以深切慰问。
1: 一 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tuk Sri Mohammad Sabu 指出，2026年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及农业旅游展 MAHA 预计将签署121项谅解备忘录，总值约80亿 Ringgit。他说，其中大约40亿 Ringgit 涉及与中国的合作，其余则与其他国家合作。他说，有关合作涵盖技术交流、投资机会、能力建设以及农民培训，包括技职教育与培训，同时为本地农产品开拓出口机会。他补充， MAHA Go Global 也是扩大本地产品市场的平台之一，尤其是拓展至中亚及东欧市场。通讯部副部长张念全指出，今年共有1000个地点被确定落实国家数码网络计划第二阶段工程，其中包括沙巴及沙拉越，以进一步加强全国互联网覆盖率及稳定性。他说，国家数码网络计划第二阶段整体计划共涉及2700个地点，而今年首阶段将先落实其中1000个地点。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已经针对这些地点发出招标，以展开相关工程。马来西亚清真发展机构率领15家持有马来西亚清真认证的出口商代表团，参加2026年在圣保罗举行的南美洲食品展。此前，马来西亚对巴西的清真出口额从2023年的5亿1082万 ringgit 跃升至2025年的8亿6045万 ringgit。该机构隶属于投资贸易及工业部，今天发文稿表示，这次参展是在马来西亚全球清真展 2.0 框架下进行，展会是在2026年8月4号到6号在圣保罗展览中心举行。国外新闻，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席戴尚志指出，加强东协南部地区热点区的灭火合作，对于应对当前的跨境烟霾问题至关重要。他说，目前东协南部地区的烟霾情况正考验区域国家在应对跨境烟霾威胁方面的合作能力。目前最重要的是加强灭火合作，目前也可以看到各方确实在努力处理火灾，尽管有关努力并不完美，但这些努力应该获得肯定。他说，今年天气炎热干燥，加上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对区域国家应对烟霾问题构成严峻考验。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新闻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公报指出，欧盟下属机构欧洲干旱观测网站的数据显示，欧盟和英国 50% 地区目前处于干旱状态，降水严重不足，已显著影响土壤湿度和森林健康。持续干旱、高温压力、野火风险叠加树皮甲虫大规模爆发、植物病害等第二次灾害，正导致欧洲森林出现前所未有的枯死现象。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武器供应问题，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将于明天发表国庆献词，预计将宣布重要举措。2026年国庆日庆典于8月31号按照原定计划举行。在尼泊尔山洪事故中失联的55名国人依然下落不明。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特拉安迪林马蒂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许瑞瑶编辑。

0: 华语的哼唱，
1: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0: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3: 你好，我是 YY。
2: 言语这个小时和大家一起数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是，那这个小时呢，要和你一起来听听其他台的其他大听众们都在听什么音乐。
2: 是，那如果还有朋友不晓得我们这档节目到底是什么呢，没关系，我们也是不厌其烦的在跟大家分享。
3: 我已经不厌其烦好多个星期了。
2: 是，要再让大家多多认识嘛。那其实这一档节目呢，就是由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也就是我们 iFM联合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还有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打造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啊。
3: 那这个榜单呢，会在每逢星期六的下午5点及傍晚6点在 iFM 与你一起接榜。但是呢，还是有朋友问哦，要怎么样去投票。我在最新的榜单下头还是有看到朋友问，哎呀，要怎么样投票，让我们来告诉你。他的投票机制是这样子的，每个星期我们都会把龙虎榜的前3名的歌曲，那这个星期就是何故、直起以及另外一首歌曲是什么，来让敏瑜来说，
2: 也就是迪奥代言的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3: 没错，就是这三首歌曲呢，我们就会一起呢送到评审小组那里。那结合各台的前三甲，在包含上周的10首歌曲之后，大家就会进行评选，看看哎，究竟哪一首歌曲可以入围这次的前10名啦。
2: 意思就是，如果你希望你喜欢的歌手或歌曲能够入榜的话呢，哎，怎么样呢？那个方法也挺简单的，赶快到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按赞就可以了，不需要留言。当然也鼓励大家把我们的这张海报贴纸都分享给你身边的家人或朋友。那我们下来也先回顾上周的成绩吧。上周是第8期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上周的冠军歌曲有的就是梁咏琪的《远距离》，
3: 那上周的亚军歌曲有的就是这首我们的《让你知道》，是由汪苏泷和邓紫棋所演绎的歌。
2: 上周季军歌曲是王赫野和黄龄的《过海》，
3: 上周的第4名有的是费道尔以及他的 Three City No Haliza 所演绎的《像水一样》。
2: 上周排在第5名的歌曲《林月》，有的就是丁世光演绎的歌，
3: 玄子所演绎的《风》是上周的第6名。
2: 上周排在第7位的歌曲是胡彦斌的《生死未定》，
3: 上周排名第8有的是陈粒的《试运行》，
2: 上周排在第9名的歌曲是陈伟霆的《乐此不疲》，
3: 而上周排名第10名的歌曲有的就是房东的猫所演绎的《请对我讲》。
2: 那下来就为你揭晓本周是第9期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那本周排在第10位的歌曲是丁世光的《林月》，
3: 本周排名第9名的歌曲有的是房东的猫所演绎的《请对我讲》。

Thank you.

0: 听过的歌曲是本周排名第九的歌曲，有的是房东的猫所演绎的请对我讲。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1: 你好我是敏瑜，
0: 继续为你数榜。本周排在第八的歌曲，有的是陈伟霆所演绎的乐此不疲。
1: 本周排在第七位的歌曲是像水一样，有的就是 Dato City Street Dato Street City Nurhaliza 和飞道尔合唱的歌。先听歌曲吧。 Ladies and gentlemen

0: 买厨房容器
1: ，Apple Lady 有；
0: 我要买厕所用具
1: ，Apple Lady 有；
0: 我要买储存箱
1: ，Apple Lady 都有。Apple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 ，Apple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2: iFM 下班聊天下，
3: 职业理财规划师白建峰来聊亮眼经济成绩背后加薪族面对的挑战。
4: 其实我相信很多加薪族都遇到，到底今天是要怎么样去衡量，在于是照顾父母孩子包括自己未来的这个退休呢，所以其实是很难抉择的。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先好好去看清楚现金流到底有什么负债呢，是可以尽快还清，不妨跟兄弟姐妹沟通下如何共同承担父母的医疗长远的照顾的费用。最理想的至少是每个月基本生活花费或者是还债维持在 58%到60%， 剩下的 10% 呢就是所谓的救命钱风险管理，那另外的 20% 呢就是未来的钱投资，包括是孩子的教育或者是老来退休，那另外的 10% 呢我们是可以接受用来合理的消费。
5: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6: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5: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6: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5: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7: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8: 我是 YY 艳影，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9: 本周是第9期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本周排在第6位的歌曲是云浩颖所演绎的一首粤语歌《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10: 而本周排名第5的歌曲，有的就是《过海》，是王赫野和黄龄所演绎的歌曲。

周排名第五的歌曲，有的就是刚刚听过的王赫野和黄龄所演绎的《过海》，而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曲是陈明喜所演绎的《If Sunday Never Comes》，是一首粤语歌曲哦。当然我在思考啊，星期日没有来的话，那可能就没有跟大家没有办法跟大家数榜了我们的排行榜。我们也先听歌，稍后回来为你揭晓本周的前三名。

0: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1: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2: Halo, Telekomisi Pak Manlain K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lan sekarang!
3: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on mereka terputus.
1: Hati-hati!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4: 如果前面禁止焚烧纸钱，你能接受吗？
5: 亲好，环保万岁啊！其实心意才是最重要的。
4: 那秀娇就说不能够全面禁止，可以有限制的焚烧，最好不要在路边拜拜啦，因为会导致满地垃圾。
5: 7436，烧冥纸在华人传统中有很深的文化和情感的意义，如果完全禁止，很容易让人觉得是在否定传统，所以它更倾向于不是禁止，而是禁止不安全、不环保的焚烧方式。
4: 凡是带有情感寄托的传统习惯，释出一刀切的禁令，通常只能堵住表面，却堵不住深层的心理需求。想让人接受，就要帮这种心理诉求找个危害更小、大家又能接受的替代方案。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6: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7: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6: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7: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8: 它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9: 它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8: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9: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8: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10: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11: 我是 YY 艳影，
1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12: 欢迎回来，我是敏瑜。
13: 你好，我是 YY。
12: 这个小时继续为你数榜啦。那这个小时的有的就是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本周排在第三位的歌曲是薛凯琪演绎的《自由的夜》。
13: 这首歌曲呢，就是他在45岁生日当天啊，作为生日礼物特别推出的全新单曲。而在推出这首歌曲时呢，他就重新回应了20年前黄伟文为他填词的经典作品《给10年后的我》，表达了现在他清醒独立并且以快乐为主的心态。

听过的歌曲是薛凯琪所演绎的《自由的夜》，本周的季军歌曲，而本周的亚军歌曲有的就是胡彦斌的《生死未定》。这首歌曲呢，也唱出了面对未来和挑战时的拼劲，还有不服输啊！毕竟没有人能够预知结局嘛，但只要你还在坚持，还有信念，就有机会改写自己的命运啦。所以我觉得在听这首歌呢，也更好去提醒自己啊，生死未定。你可能听起来，哎呀，好像很悲观，哎，为什么要这么样说现在现况呢？但我觉得确实啊，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未来，能够做的就是好好的珍惜当下。

0: 王赫野以及黄龄所演绎的《过海》是本周排名第五的歌曲。本周排在第四位的歌曲是陈明喜的歌《If Sunday Never Comes》。本周排名第三的歌曲有的是薛凯琪的《自由的夜》。本周的亚军歌曲就是刚刚一起听过的胡彦斌的歌《生死未定》。而本周的冠军歌曲有的就是梁咏琪所演绎的《远距离》。这首歌曲在上周同样也是冠军歌曲。而这首歌曲呢，是由葛大为和徐佳莹共同创作的。它生动的刻画了一对身处两个不同城市的恋人日常。你是不是也谈过远距离的恋爱呢？ WhatsApp 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11-1701-8289。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也差不多下班去咯，
1: 拜
0: 祝福大家。那我们就在下个星期继续和大家数榜，明天也有数榜哦。那明天数谁的榜呢？数什么榜？也的就是我们的排行榜。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傍晚六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我国气象局对首都吉隆坡及国内六个州属发出雷暴、暴雨和强风天气警报，一直到今天晚上七点。涉及的州属包括吉兰丹、霹雳、登嘉楼、彭亨、雪兰莪以及柔佛。民众可以浏览气象局官方网站，以获取更多及时的最新天气资讯。卫生部指出，第34个流行病学周，也就是8月23号到29号期间，国内哮喘及眼睛疾病结膜炎病例分别激增到1811宗以及720宗。因此，卫生部预请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前往户外，民众也应该戴上

上适合的口罩，并且饮用足够的水。截至今天下午4点，沙拉越有2处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非常不健康的水平，分别是斯里阿曼及西连，指数分别达到229及228点。国内其他地方则有29个地方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的水平，其中包括吉打双溪大年、吉隆坡蕉赖、霹雳太平、森美兰芙蓉、柔佛、西加莫等等。全国一共有68个空气监测站将在每小时发布最新空气污染指数，如果指数冲破100点，便是处于不健康水平，超过200点是非常不健康水平，超过300点则是被归类为危险水平。国际新闻，尼泊尔财政部长瓦格勒今天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表示，尼泊尔在经历本周的大规模山洪侵袭之后，可能需要40亿到50亿美元进行重建，这笔费用接近该国经济总额的1/10。瓦格勒表示，具体的损失规模仍有待进一步评估。据了解，尼泊尔多座城镇在洪水中被夷为平地，道路桥梁冲毁，几座大型水力发电站也已经损毁。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大规模爆洪，截至今天下午已经造成626人死亡，上千人失联。由于这起洪灾疑似因为冰川崩塌造成，和尼泊尔接壤的印度政府今天表示，正在加强监测境内冰川的变化，避免类似灾难再次发生。中国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日前发生甲醛白菜事件，最新消息指出，涉嫌在甲醛保鲜事件的3名嫌疑人都已经被刑事拘留。澎湃新闻星期六报道，中国公安机关刑事立案后，案件目前正在进一步侦办中。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i Nimad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六点到晚上七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好歌大放送就为你送上上周听众点的好歌。八月份的主题是 KTV 必点歌，相信一说到 KTV 啊，大家心目中一定会至少有一首是每一次唱 K 一定要点上的好歌。无论是大合唱的类型啊，友情的呀，还是失恋的好歌，我相信都是大家都想点的歌曲。虽然我们现在的节目呢是不会开放即时点播的，不过非常欢迎你到直播间留言，告诉我你的 KTV 必点歌到底是哪一首，而为什么每一次唱 K 都一定要点它呢？也有可能你的点歌、你的留言、你的分享就会被我们看见，那我们就会先收集起来，在下周就为大家整理最新的歌单了。那也欢迎大家选择2010年之后的流行歌曲，语言没有限制，前提你选的歌是不重复歌手、不重样歌曲，那我们就会随机为大家选择和播放。那我们现在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 欢迎上线参与互动吧，或到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另外一个方法呢，也能找到 iFM 的 WhatsApp 哦，那就是直接搜索我们的注册名字，那就是 893AIFM。通过这两种方法都能够找到 iFM 的 WhatsApp。 那下来我们也先听这首歌曲，稍后就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歌名是小小的我们，也的就是1016演绎的歌曲

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那我们在这个小时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配合八月份的主题哈，那就是在唱 K 一定会点上的好歌，包括哪几首呢？很快哦，我们下一个星期呢就是进入九月份了，对吧？相信大家也非常的期待九月份的主题到底是什么。那也是配合国庆月、国庆日，那我们也就为大家选上的就是大家选的好歌呢，就创作的内容，无论是词作词或者是作曲，只要是马来西亚本地的音乐人，那就是符合我们的点歌规则了。当然你要直接选上这首歌曲就是由本地音乐人歌手所演绎的歌也没有问题，所以呢大家在点歌之前呢也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鼓励大家选择2010年之后的流行歌曲，语言没有限制，前提你选的歌呢就是不重复歌手、不重样歌曲，那我们就会随机为你选上。下来为你送上这首歌曲的就是周杰伦的《告白气球》，这首歌曲呢演唱的就是一首非常甜美浪漫的爱情歌曲哦，收录在周杰伦2016年发行的专辑《周杰伦的床边故事》当中。另外一首歌曲呢，就是 G-IDLE 所演绎的《花》，意思就是火花。这首歌曲是在2021年发行的这种国风东方古典风的舞曲，它也借用了韩语当中的火还有花同音双关，用来意象描绘了这种用熊熊烈火烧尽分手之后的寒冬伤痛，并在废墟中如花般重新灿烂的绽放释怀过程。那下来我们也先欣赏以下这两首歌，包括有周杰伦的《告白气球》，还有 G-IDLE 的《画》。

0: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1: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2: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ancome, show me sebab tu. Cari Dan Dan sekarang!
3: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4: Dan, hati-hati!
1: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5: Ma, ni zai zuo shenme ya?
6: Gua guo qi ya. Guo qing yue kuai dao la.
5: Wei shenme yao gua guo qi ne?
6: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5: 哦，原来是这样。
6: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5: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6: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5: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6: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5: 知道啦，
6: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8: 我要买厨房容器
9: Alpha Lady 有。
8: 我要买厕所用具
9: Alpha Lady 有。
8: 我要买储存箱
9: Alpha Lady 都有。 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 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10: i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下来为你继续送上的就是听众点的好歌，包括这首歌曲六哲的毕竟深爱过。这首歌曲是一首伤感的情歌，表达了面对旧爱选择离开时的无奈、祝福还有心酸的回忆。另外一首歌曲是叮当的敢爱敢当，这首歌曲是叮当在2014年发行的歌曲，也展现了他在情歌当中勇敢去爱、勇于担当的坚毅还有洒脱形象。另外是一首英文歌曲的，就是 Charlie Puth 还有 Selena Gomez 合唱的 We Don't Talk Anymore。 这首歌曲呢是在2016年的时候推出，那想要带出的那种感觉就是恋人分手之后克制疏离却又难以忘怀的无奈还有心碎。

0: 近生活的内容。
1: 脑腐指的是长期接触过度碎片化或缺乏深度的内容，进而导致精神与智力退化。
2: 留意以下六大警号，如果发现自己符合多项，就是时候调整生活和上网的习惯了。
1: 第一，注意力缩短；
2: 第二，丧失批判性思维；
1: 第三，过度依赖工具；
2: 四，缺乏资讯筛选的能力；
1: 第五，社交退化与冷漠；
2: 第六，心灵空虚不快乐。
1: 如果真的出现脑腐的症状，可以进行数字排毒，重建深度思考能力。
2: 最有效的逆转方法包括定时远离手机，进行深度工作，每天进行有氧运动，保证规律睡眠，多参与现实社交，以及用纸笔或深度阅读取代无意识的屏幕滑动。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是咯，我也是这样觉得。
4: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足，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3: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4: OK， 改天再聊。
3: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5: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6: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7: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5: OK，Sorry 啊。
1: 爱 FM 越听越爱，丹南 FM 92.3。

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你好，我是敏瑜，下来为您送上听众在上周点的好歌，包括这首歌曲林俊杰的《修炼爱情》。这首歌曲呢，也唱出了人们在感情经历中从痛苦中成长，在遗憾中释怀的自我救赎过程。另外一首歌曲是王菲的《如愿》，作为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主题曲，也通过了这首歌曲来致敬父辈。另外也会为你送上的就是李佳薇的甲乙丙丁，讲述了爱情落幕后恋人爱恨纠葛的心境，鼓励人们在痛过之后正视爱情真相，找回自我。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那明天同样的时间也有好歌大放送。记得那我们下周呢就是进入九月份了嘛，那也欢迎大家选择和我们马来西亚创作相关的歌曲，有关的歌2010年之后的创作哦。那么记得语言没有限制，前提你选的歌不重复歌手，不重样歌曲，那我就会随机为大家播放。下个小时有韩国娱乐消息在空中和你聊聊更多当中的内容，同样也会为你送上首首好听的 K-pop 金曲。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临终关怀工作者冯以亮。我们华人啊，有几个信念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要以和为贵，大事化小，把小事化无。大部分的我们呢，压抑自己真实的情绪，到了忍无可忍的一天，情绪爆发了。请不要压抑情绪，因为压抑哀伤，你会失去疗愈自己的机会；压抑愤怒，你会失去替活自己的机会。也请不要发泄情绪，你会伤害关系。我们要知道，哪怕是哀伤或者是愤怒，都在当下看见它，不压抑，不强化，不抗拒，也不接受，就是看见它。每一天花一点点时间，听听自己内心的感受，为自己的感受负责，就可以慢慢的把自己给爱回来。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4: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3: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5: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3: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6: 男人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3: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两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0: FM 越听越爱，柔佛南部 FM 104.9，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7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鲁苏里安诺伊布拉欣表示，提升国语的努力不应被视为忽视其他语言学习的举措。安诺指出，每一个马来西亚人都需要掌握国语，但也必须继续加强对英语、华语和淡米尔语等其他语言的掌握，以拓展教育和经济机会。他今天在马拉公益大学巴东浦校区举行的萨哈巴马达尼2026独立日峰会上发表讲话时，也提醒民众不要在不同种族间散播敌意，而应该持续努力维护团结，维系国家和谐。这种精神将使每一位公民都能享受到团结带来的益处。另外，首相达鲁苏里安诺伊布拉欣在另一个场合上说，童军运动在培养守纪律、具备服务精神、能为社会和国家做出贡献的年轻世代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也是马来西亚童军总会主席的他，今天在宾州体育馆为第15届马来西亚童军大陆营致开幕词时说，童军运动并不仅仅是穿制服或进行户外活动，而是塑造品德以及帮助青年为未来做好准备的平台。这项活动即日起至9月4号举行，汇聚来自本地和11个国家的超过5450名童军参与者齐聚一堂，促进交流及了解彼此的文化。

家长需要提醒，家长需要提高警惕，提醒孩子，尤其是青少年，避免成为黔驴，以免面临法律诉讼。沙巴州第三副首席部长 Dr. Evan Benedict 表示，允许他人使用账户可能导致自身因参与欺诈活动或非法交易而面临法律诉讼。国人受促要提高警惕，尤其是青少年，不要允许他人使用自己的账户。他也提醒人们，善用科技方便的同时，也要意识到科技带来的风险和威胁。马来西亚专业的盆景技艺有望将盆景从一项爱好发展成为更专业、更具商业价值的产业。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克米表示，国际需求正在逐渐扩大，而我国具备盆景的专业技术、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以及才华横溢的盆景艺术家等等优势，有望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该部通过国家景观局准备加强与盆景协会、活动家和行业参与者的合作。马来西亚马达尼格是扎特拉安迪尼马迪。以上 RTM 新闻由徐瑞瑶编辑。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爱一份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爱与你分享，和你聊韩国娱乐消息。在这个小时呢，也会为你送上首首好听的 K-POP 金曲。那今天要先和大家分享的这则消息啊，也有可能哦，你一直在关注他们的朋友应该都会非常的兴奋，那就是韩国女团 IVE 要出小分队啦。而且啊，这一次的组合是非常吸睛的，是安宇珍还有张元英这对双搭戏CP 啦。那要先讲讲他的背后的故事啦。其实在8月25号那一天呢， IVE 的官方 SNS 呢突然就发出了一支神秘影片，画面里只是出现了一只手拿起了一个复古款的电话听筒，接着传来一句你好。就这样啊，他们就发现了，就这个声音呢就是安宇珍还有张元英的，可是两个人的脸呢是完全没有露出来的哦。卖个关子，好像卖得很彻底，对不对？不过眼尖的粉丝马上就发现了，影片里啊出现了一个标志 A， 写的就是韩语的你好，同时也巧妙地对应了粉丝帮两人取的昵称，那就是安英 Z。 这一下大家更加确定了，这一次真的是安宇珍还有张元英的小分队计划是没有跑错，也没有预计错误的。而且呢，其实他们两个人啊现在也是各自都发展的挺不错的。那安宇珍前阵子呢在第五届的青龙系列大赏拿下了 OST 人气奖，现在还在主持歌谣大战。张元英呢，音乐才华也是有目共睹哦。爱的代表作像是 Attitude、XOXZ 还有 Bang Bang 都是他有参与制作这个作词的部分的。而且啊，他的主持功力也是非常的稳哦，就好像是这个歌谣大诸暨这种非常重量级的颁奖典礼都有请他来主持。哇哦，一个主持经验丰富，一个是音乐才华出众，这一次两个人合体啊，到底会传播出怎么样的一些新作品呢？还是会让人家非常的期待了哈。另外呢，大家也别忘记哦，其实 IVE 的就是这个女团呢在本队也是没有闲着的，第二次世界巡演的这个演唱会呢 Show What Am I Am 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不晓得大家会不会非常的期待呢？毕竟就是第一次有个小分队嘛，在这个 IVE 的女团当中，大家会期待安英这个组合带给怎么样的风格呢？是要走比较反差萌的可爱路线，还是要展现两人成熟帅气的一面呢？也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下来我们也来听听，也就是 IVE 所演绎的以下这三首歌曲，的就是 Eleven、 After Like 还有 Bang Bang。 那之后呢也会继续和你聊聊更多的韩国娱乐消息。我们现在也继续在 IVE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欢迎大家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iPhone 的 WhatsApp 是0111701-8289，另外也欢迎你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找到 iFM 的 WhatsApp， 搜索我们的注册名字893 AIFM， 就能够通过 iPhone 的 WhatsApp 和我们聊天互动啦。

0: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1: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2: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lan sekarang!
3: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4: Hati-hati!
1: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5: Eh, 我想吃福建面。 等等等等, 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6: 这还用问? 当然是红色的啦, 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7: 谁说? 福建面是黑色的!
5: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8: Hey boys, 跳什么? 看见什么吃什么?
5: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 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 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 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9: 欢迎罗琳，
5: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0: 欢迎来我的家。
5: 还记得吗？ 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爱 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90.5。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FM 越听越爱，欢迎回来，这个小时爱与你分享，和大家聊韩国娱乐消息，也在这个小时为你送上首首好听的 K-pop 金曲啦。那么在下来哈，要跟大家聊的这一则消息哈，如果你在之前有追过这一部韩剧《爱情怎么翻译》的剧迷，你就要特别留意了哈，因为剧中的男女主角有的就是金宣虎还有高映真，又有甜甜的售后了。高映真日前在 IG 就再出了金宣虎送来的咖啡车应援，哎，原来就是为了支持他正在拍摄的 Movie 异能二。那么咖啡车上啊，还写着非常可爱的应援标语哦，像是喜秀请客的能量补充站，还有超能力由喜秀来施展，咖啡由应真来请客等等，类似的一些非常可爱的文字。其实这一期啊，全部都是在玩他们之前合作作品的角色梗哦，粉丝看到之后当然超兴奋了。那高映真也是开心留言感谢金宣虎，还写下金宣好正聘最棒，哇，完全就是好友之间的可爱互动。更好笑的是啊，另一台的这个咖啡车上呢，还是放满了高映真的照片，让他忍不住留言，好烦，真是的。可以看得出我们私下的关系是非常好啦。那两人今年合作这部剧《爱情怎么翻译》，金宣虎饰演多国语言翻译师周浩镇，那高映真呢就饰演顶级明星车茂熙。剧里啊，两人的 CP 感是非常的满的，很多人都说他们真的很像真实的情侣一样。不过没想到戏拍完之后啊，戏外还是继续互相应援啦。哎，难怪粉丝也一直在喊，哇，这个售后我可以。而且啊，两人还确定会一起出席 AAA 2026，所以粉丝接下来呢，还是会有机会看到他们同框啦。这两人的新作品其实也不少哦，那高映真接下来还有的就是 Moving 异能二，金宣虎呢也就是还有魅惑等等作品陆续跟大家见面咯。所以呀，这对可以感受得到哈，虽然剧已经是播完了哈，不过 CP 售后还在继续，所以对于剧迷或者是粉丝来说真的是满满的有福啦。下来继续为你送上好歌，有的就是 Seventeen 所演绎的 Thunder， 还有 Jenny 演绎的 Less Than a Lover， 另外一首歌曲呢就是 IT 所演绎的 Bad。 那也想要继续参与互动的朋友，欢迎你到现在的直播，包括 IFM 的官方 YouTube 或 TikTok AIFM.Malaysia 上线，在直播平台和我们交流互动吧。那我们 IFM 的 WhatsApp 是0111701-8289，或者也能通过我们的注册名字，那就是893 AIFM 都能够找到 IFM 的 WhatsApp。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3: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1: iFM 越听越爱，双打跟 FM 95.1。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欢迎回来，继续和你聊韩国娱乐消息。那 VIP 们准备好了吗？诶，说的 VIP 们是谁呢？其实就是 Big Bang 应援粉丝的名称，就叫做 VIP。 Big Bang 要来马来西亚开场了，那也是适逢 Big Bang 出道20周年呐、啊，他们正式展开了 Big Bang 2026到2027的世界巡演，而吉隆坡呢也确定成为了巡演的其中一站。 Big Bang 就会在明年的1月9号来到吉隆坡登上 TM 国家体育场开唱。那么今年8月啊， Big Bang 也是才刚刚推出了暌违多年的全新单曲 Big， 哎，现在呢又展开了世界巡演啦，对粉丝来说绝对是双重惊喜。作为韩国代表性男团， Big Bang 从出道以来啊，就凭着独特的音乐风格和经典歌曲，在全球累积了大批 VIP，就是粉丝的意思。那这一次呢20周年巡演呢、啊、当然少不了大家熟悉的经典歌曲啊，招牌舞台，还有全场大合唱，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就多多留意他们的官网啦。那他的正式的演唱会时间呢，就是在2027年明年的1月9号，那有兴趣的朋友就赶快去搜索更多的消息啦。我们也先听一下这几首，有的就是 Big Bang 所演绎的好歌，包括有 G-Dragon 的 Take Me， 还有 Taeyang， 还有 G-Dragon 合唱的歌曲 Stay With Me， 另外为你送上的就是 Big Bang 的好歌 Fantastic Baby。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2: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爱 FM 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 99.3。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那我们节目最后也为你送上这首歌曲 Easy 的 Weapon。 那我们在明天同样的时间，下午4点到晚上8点，和你在空中爱与你分享，祝福你们晚安，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首相达鲁苏里安娜伊布拉欣表示，必须废除限制学生自由的殖民时期所遗留下来的法律，以充分体现独立的真正意义。他指出，独立不仅意味着摆脱殖民统治，也意味着人民拥有决定自己国家未来的空间。学生是国家未来的领导人，因此必须给他们更大的空间去表达意见。他表示，年轻人需要被信任，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即使犯了错误，也可以通过适当的渠道受到纠正，而不是打压。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表示，吉隆坡五岁以下儿童的营养不良状况令人担忧。他指出，全国健康与疾病调查数据显示，吉隆坡 23.4% 的儿童发育迟缓， 12.4% 体重不足， 8.1% 过瘦， 7.5% 超重。他坦言，我国正面临营养不足与营养过剩并存的双重困境。他表示，卫生部正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深入社区，以便识别那些不定期就医的高危儿童，为1至6岁的受影响儿童提供为期6个月的援助，包括每月一次的生长监测、营养食品栏，以及每2周提供一次新鲜水果和蔬菜。另外，卫生部指出，第34个流行病学周，也就是8月23号到29号期间，国内哮喘及眼睛疾病结膜炎病例分别激增到1811宗以及720宗。因此，卫生部吁请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前往户外，民众也应该戴上适合的口罩，并且饮用足够的水。尽管目前烟霾笼罩我国，但不影响国家运动员备战将于9月19号至10月3号在日本举行的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青年及体育部长莫马道菲朱哈利指出，目前已经制定相关指南，确保运动员的备战工作不受影响，同时保障他们的健康。

晶体部在内阁会议上讨论了烟霾日益严重的情况，并将不时监测烟霾水平。国家体育理事会强调，始终坚定支持国家场地脚车名将寿真火箭、大都莫曼阿吉佐哈斯尼阿旺以及他所提出的各项计划，包括备战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国家体育理事会今天发文告，反驳忽视阿吉佐哈斯尼未来规划或不珍惜其贡献与付出的指控，并表示相关说法不负责任。文告指出，阿吉佐哈斯尼本人已经同意于10月14号至18号在中国上海世锦赛结束后才共同对外公布备战奥运会的训练计划。阿吉佐哈斯尼此前在社交媒体发表长达9页的声明，要求晶体部和国家体育理事会明确表态是否仍需要他代表国家征战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引发广泛关注。尼泊尔洪灾发生至今已夺走超过600条人命，超过2400人失联。一些幸存者受访时指出，当时事态发展得很快，大概只有15秒的时间能反应，来不及跑的人可能都无法幸免于难。尼泊尔26号爆发致命土石流，冰川崩塌引发大量的岩石、冰块、泥沙与碎屑沿着喜马拉雅山脉河流系统倾泻而下。中国官方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推算，洪流平均流速超过每秒50米，让许多人根本来不及反应，难逃劫难。尼日尔首都尼阿美部分区域夜间传出激烈枪声，包括机场附近一处军事基地的周围。国家电视台则在今天上午断讯。法新社报道，尼日尔于3年前进入军政府统治，但是当局始终没办法终止已经困扰西非国家近10年的圣战主义暴力。有居民指出，总统府和国家电视台出入口也遭到士兵封锁，至截稿前，激烈枪战的起因仍不得而知。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i Nimadi。 以上 RTM 新闻由徐瑞瑶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您好，我是沈美美，为您带来福建卫新闻。新对立地埔里双红树高的生态发展，国家部地台新发布的关于地埔里地周边地区局势的声明中表示，之前报告的四年的两名马来西亚公民已经成功联系上。其余的55名四年的个人会确认工作正伫在进行中。对目前获得的官方名单，急救的外国人中无马来西亚公民。中国甲利比里边境的严重沙石流，利比里的警方讲，增加到226人死亡，近2000人失踪，西藏有7人遇难，554人失踪。在经历本周的大规模的沙洪侵袭后，利比里可能需要40亿到50亿美元进行重建，这笔费用接近该国经济总额的10%。据了解，利比里最早的城镇在洪水中被夷为平地，道路桥梁冲毁，几座的大型水力发电站也已经损毁。首相达多谢安诺伊布拉欣将伫明仔日伫布城国际会议中心 （BICC） 发表演辞，并宣布多项涉及民生的重要举措。安诺伫民主书顶面发文呼吁民众以热情庆祝国庆日，重燃团结的精神，摒弃一切煽动、政治甲宗教仇恨的行为。国家应该反思当代人民在现实及服务的独立意义方面所肩负的责任，以维护国家的和平和人民的福祉。另外，首相表示，提升国语的努力不应该被视为忽视其他语言学习的举措。他指出，每个马来西亚人都需要掌握国语，但也必须继续加强对英语、华语、加丹比伦语等其他有语言的掌握，以扩展教育加经济机会。首相兼财长达多谢安诺伊布拉欣强调，政府毋捌像一款所指安尼款支持博缴的活动，反而已经采取措施，将博彩加特别的开彩的次数对每年22次减到8次。伊讲，政府减少开采的次数是限制博缴的活动所采取的措施之一，而整条政府的政策也不应该怪伊。2026年国庆日庆典将在8月31日按照原定的计划举行。通信部长达多西·法米法勒建议出席国庆庆典的民众请求大，以降低烟霾的影响。主办方已经向100名的庆典参加者提供 N95 的口罩，同时卫生部也在策略地点安排医疗团队，以确保会当及时为有需要的者提供医疗的服务。同时，报社机构将在当日清晨5点到下午2点提供免费的水上的士的服务，方便呼吁民众善用这项服务，以国家顺畅的前往庆典的现场。民众会使参考报社机构提供的水上的士的班次时间表，以掌握各航线的出发时间，对你各有各有数的规约参加庆典的行程。往届马来西亚警察部队已经调派2354名的警员及保安，在布城的广场执行保安及交通的管制任务，以确保2026年国庆日庆典有序的进行。以上的阿 DM 福建卫新闻是由齐万玲编辑。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好，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上个星期的题目呢挺容易的，所以大家都很有信心能够答对。那这个星期呢准备的这几道题呢，我觉得挺三条线的，挺好玩的，大家也还是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去猜测到底是什么答案。那晚上11点到12点呢，如果你想听到你自己自选的歌曲，有夜了一点听众选曲哦，在周末的时间是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可以通过发信息还有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选播你想听到的歌曲。国俊呢会在这个小时开始陪着大家一直到午夜12点的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临终关怀工作者冯以亮。我们华人啊，有几个信念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要以和为贵，大事化小，把小事化无。大部分的我们呢，压抑自己真实的情绪，到了忍无可忍的一天，情绪爆发了。请不要压抑情绪，因为压抑哀伤，你会失去疗愈自己的机会；压抑愤怒，你会失去激活自己的机会。也请不要发泄情绪，你会伤害关系。我们要知道，哪怕是哀伤或者是愤怒，都在当下看见它，不压抑，不强化，不抗拒，也不接受，就是看见它。每一天花一点点时间，听听自己内心的感受，为自己的感受负责，就可以慢慢的把自己给爱回来。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我的肚子很痛。
4: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3: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4: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5: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4: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5: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6: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当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MAHA 让当拉吉下不带来当年
7: 忙碌吉iFM 越听越爱，哥打巴鲁 FM 105.7，
8: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iFM 越听越爱，宜兰丹北部 FM 99.3，
3: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通 FM 90.7。
2: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鲤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FM 越听越爱，越夜越爱，89不离歌。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首相的是安诺伊布拉希姆，今天代表马来西亚政府向挪威人民致以慰问，以悼念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驾崩。他说，哈拉尔国王对挪威人民身份认同的深刻理解，包括对该国社会多元性的认可，将令人铭记。首相透过他的官方脸书发文指出，哈拉尔五世国王曾经表示，挪威也有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其他不同地方的家庭，他们同样也是挪威的一份子。而首相认为，这番话提醒着人们，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赋予每一个国民应有的尊严和尊重。曾是欧洲最年老的君主哈拉尔国王是在昨天在奥斯陆国家医院驾崩，享年89岁。在另外一个活动场合上，首相安诺伊布拉希姆指出，一个国家的成功不仅仅是通过经济和科技发展来衡量，同时也必须以培育有知识和纪律的年轻一代作为支撑。首相说，年轻人接受教育是为了成为有知识和高尚品德的人，进而可以为社会、家庭以及国家做出贡献。在今年八月份，橡胶生产奖励机制 IPG 将不会在马来西亚半岛沙巴及沙拉越启动，原因是当月原秋层级的平均焦团价格超过每公斤3 ringgit。橡胶局发文告指出，2026年八月份原秋层级的平均焦团价格分别是马来西亚半岛每公斤3 ringgit 90 sen、沙巴每公斤3 ringgit 60 sen以及沙拉越每公斤3 ringgit 40 sen。国际新闻，中国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日前发生甲醛白菜事件。最新消息指出，涉嫌甲醛保鲜事件的三名嫌疑人都已经被刑事拘留。澎湃新闻星期六报道，中国公安机关刑事立案后，三名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刑事拘留措施，案件目前正在进一步侦办中。中国一名博主在本月22号发布视频，曝光当地大白菜收购商使用甲醛溶液保鲜，迅速引发社会舆论。尼泊尔财政部长瓦格勒今天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表示，尼泊尔在经历本周的大规模山洪侵袭后，可能需要40亿到50亿美元进行重建，这笔费用接近该国经济总额的1/10。瓦格勒表示，针对这次洪灾需要的资金预计会比2015年大地震减少许多，但是具体的损失规模仍有待进一步评估。据了解，除了人员伤亡，尼泊尔多座城镇在洪水中被夷为平地，道路

桥梁道路桥梁被冲毁，几座大型水力发电站也已经损毁。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大规模爆洪，截至今天下午已经造成626人死亡，上千人失联。由于这起洪灾疑似因为冰川崩塌造成，和尼泊尔接壤的印度政府今天表示，正在加强监测境内冰川的变化，避免类似灾难再次发生。法新社报道，印度北部的北阿坎德邦灾害管理局指出，由于印度和尼泊尔接壤，拥有类似的地形，当局目前已经要求相关部门针对区域内所有冰川和已知的冰河湖进行监控。美国地质调查局早前表示，这场灾难是由于冰川崩塌所引起，引发夹带大量冰雪与泥沙的洪流。尽管冰川崩塌的确切原因还不清楚，气候变迁确实已经造成全球各地冰川快速融化，如果无法尽快做好危机管理，未来这类灾难恐怕将越来越常发生。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i Nikmati。 以上RTN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宏安，为了来第二个声部。首先跟财政部长 Datashri Anu Ibrahim 强调，政府从来不叫七千人所大概牺牲去支持独拍活动。况且政府已经采取措施，将拍菜的特别开采取消，从每年的直接支持降至到百次。到另外一个地下者，首相表示，提升国家的努力不应该被视为忽视其他更加合适的举措。首相指出，每一个马来西亚人都需要这样国家，是的，也必须继续的加强对英语、华语和东北之歌等其他更加的掌握，以拓展教育和经济的机会。伊也提醒国民，卖到不当的政策间散播敌意，只应该提出个努力，最后团结，注意国家化害。2026年国庆节庆典将到8月31日，安静王庭的规划举行。通信部长 Datashri Fahmi Fadil 表示，政府已经甲气象局、环境局、卫生部、教育部甲相关机构进行协调，以评估目前国内的阴霾情况。当局将持续地密切监测国内的阴霾情况，并根据空气质量和相关情况做出必要的调整。通信部长法米也建议出席国庆庆典的民众戴口罩，以降低阴霾的影响。伊补充，主办方已经向超过一百名庆典参与者提供 N95 口罩，卫生部也到设立地点安排医疗队，以确保能及时地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医疗服务。往届警察部队更调派2354名警员和官员到布什广场执行保安和交通管制的进步，以确保2026年国庆节庆典活动有序的进行。公正消除提早的抵达布什广场，并遵守当局制定的各项规定，同时注意自身的活动。卫生部指出，多带34个流行病核酒，也就是8月23日到29日期间，国内哮喘和麦疾病、隔膜炎病例分别激增到1811宗以及720宗。因此，卫生部促请民众减少户外的活动，如果必须在往户外，民众也应该戴着适合的口罩，并且以免足够的水。卫生部长 Datashri Zulkifli Ahmad 表示，吉隆坡误会以下的止痛也因不良的状况令人担忧。全国健康与疾病调查小组显示，吉隆坡的止痛群体面对发育迟缓、体重不足、过重和跳动的问题。卫生部长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侵入社区，一边识别合作不定期就位的高危止痛。落来跟进尼泊尔山峰的事故，我国国家保镖是55名失去联络的功能抗战工作正在增加中。根据目前获得的官方名单，我国的国功能等暂时无马来西亚公民。另外，新到东局西藏塔兹钦的72名马来西亚公民则已经确诊或创无恙。另外，随即检测，尼泊尔司法当地一共发现了676具罪体，另外有超过2400人失踪。值得留意的是，救援团队到一个坠落发电钢筋隧道，成功救出350名钢筋和当地的居民。尼泊尔财政部长瓦格勒表示，尼泊尔到经历本周的大规模山峰侵蚀后，可能需要40亿到50亿美元增加定金，这笔费用只够该国的经济总额10%。瓦格勒表示，具体的损失规模仲有待进一步的评估。由于这起洪灾也是因为冰川崩塌造成，跟尼泊尔接壤的印度政府紧急表示，正在加强监测境内的冰川变化，避免类似的灾难再次发生。以及 RTM 第二个新闻由林庆秋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995年的今天，时任首相 Dato Sri Dr. Mahathir 主持了布城推介仪式。布城的建立是联邦政府决定将行政中心从吉隆坡迁至该处的重大决策。这座行政中心被命名为 Putrajaya， 以纪念我国首任首相国父 Tunku Abdul Rahman Putra Al Haj。布城占地4931公顷，耗资205亿令吉开发，位于吉隆坡通往吉隆坡国际机场的干道之间，距离吉隆坡大约25公里。在被开发为联邦政府行政中心之前，布城的原名是 Prang Besar。 当时该地区绝大部分是由油棕园、橡胶园和森林所组成。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妈，你在做什么呀？
3: 挂国旗啊，国庆月快到了。
2: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3: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2: 哦，原来是这样。
3: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2: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3: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2: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3: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2: 知道啦。
3: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4: 让我们与 Unify TV 一起欢庆这个国庆日吧！8月31号至9月30号，全马人民可在 Unify TV 免费观看超过70个精彩频道，包括 HBO、德国、Bein Sports 等。只需下载 Unify TV 2.0 应用程式，即可在多种设备上观看 Unify TV， 无需付费，无需签约，全民免费。附条规。

0: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奇三条线。
1: Hello， 我是国巨。那今天的第一样东西呢是家，或者是这个词汇呢是家，哪家人最多呢？哪家人最多呢？好，谢谢这位朋友哈。好，看到华荣康是说啊土楼，另外呢是月华，谢谢你的信息。另外 David 呢是说国家，美玲呢也是猜国家，另外是 Janet， 哎，猜的是。OK， 好，这个他我的家是我的家人最多，我看来你是大家庭哈。好了，那哪家人最多呢？答案就是国家，因为国家人口很多嘛，所以国家是答案哦。那说到国家的话呢，我国就快庆祝这个国庆日嘛，对不对？那原定在8月30号在吉隆坡独立广场举行的这个首相发表国庆日献词的活动呢，就是因为烟霾的来袭而转移到布城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那之前呢就是通讯部也发这个文告表示哈，这样子的一个举动呢是考虑到当前的情形，为了确保呢这个嘉宾和民众的安全健康和舒适，以及仪式的顺利进行，所以做出有关的调整的。那说到国庆日的话呢，大家都有挥舞辉煌条纹吗？那其实近期在我们的社交平台可以看到 DJ 们啊，或者是一些嘉宾，他们也呼吁大家悬挂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我觉得这个爱国精神呢是在随时哈，每时每刻都可以展现出来的，不管是支持国货啦，响应本地旅游。我觉得马来西亚的这个旅游景点啊一直都在加强哈，就看到很多的游客都会去不同的州属啦，或者一些美丽的景点去打卡拍照。当他们在社交平台去推广的时候，包括美食，我觉得美食哈真的是马来西亚一大特色啊，因为有不同种族的口味啊。所以一些外国的游客他们来到这边会觉得很惊叹，除了他们发现我们的语言哈很多样化，就是一个人可以说多种语言之外呢，美食方面呢真的是包罗万象。还有加上一些国际的美食啊，我们在这边就是在马来西亚可以吃到很多亚洲的美食，对不对？所以来到马来西亚游玩的话呢，你绝对不会觉得冷场，不管是海岛啦、历史古迹啦、美食啦，或者是现在挺流行的可能这咖啡啊还有打卡的点。我之前也去看了这个在磁场街的那个壁画，哇，非常的漂亮，看到不少的游客。定期呢有一些主题，包括文创的活动啊，大家都可以在不同年龄层当中都找到自己的心头爱，所以大家都可以多响应本地旅游，这样也是一个展现爱国的精神。当然也要提醒哈，我国的子民啊，或者是从事服务业的朋友们，那记得多带笑容或者是亲切的感觉，让游客们啊，或者是本地游客也好，都觉得哇哦，真的是太有礼貌了，很亲切这样子哈。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或者是来了之后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以后还会介绍其他朋友一起同游马来西亚。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看第二样的东西是什么啦？高兴，高兴。我问大家这道题哈。爸爸丢了一样东西，为什么妈妈还特别高兴呢？爸爸丢了一样东西，为什么妈妈还特别高兴呢？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呢，当然可以发送信息到0111701-8289，或者是893AIFM， 还有在我们的双平台直播留言，就是 YouTube 跟 TikTok 的直播 IFM 的 Malaysia。

0: 活好这一生。
1: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了。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iFM 越听越爱，云梦和诗屋 FM 103.3，
6: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敬请三条线。
7: 爸爸丢了一样东西，为什么妈妈还特别高兴呢？好，我们看到呢华荣他就说爸爸丢了坏习惯，所以妈妈就特别开心高兴咯。还有美玲他说爸爸丢了这个脾气，妈妈就开心。还有 Janet 也是说啊丢了这个坏习惯，所以妈妈开心啦。 David 呢是说惰性啊，丢了惰性啊，确实啦，如果太懒惰的话，那妈妈也会觉得生气，对不对？好，宝玲呢，她说丢了异性缘，琪琪呢是说丢了前女友的东西，所以妈妈就很开心，是吧？好，那她丢了坏习惯是对的哈，所以爸爸丢了一些坏习惯，妈妈当然就是开心啦。嗯，那其实如何改的这个坏习惯呢？当你了解到习惯是如何发展的几种形式、方式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知道怎么去克服或者是改掉哈。当你意识到自己的坏习惯很危害的那一刻，你就可以决定并激励自己呢改掉这些坏习惯。如果你依然坚持这些坏习惯，认为自己呢没有做错任何事情，那么你将永远呢是无法改变它的。有三个步骤呢是可以戒掉坏习惯的。第一个是意识，先让自己的意识啊，就是意识到某个坏习惯是有害影响，还有就是会威胁我们的。当然我也知道有些人呢，比如说抽烟的习惯啦、也知道抽烟危害健康嘛，也会影响身边的人。但是就是可能一直忍不住啊，有发现吗？很多戒烟成功的人哦，他们都说当他突然间可能健康亮红灯，或者是为了他的孩子，或者是有一个点哦很重要的点让他好，我就痛定思痛戒烟，他马上就成功诶。所以戒烟其实是不会太难，只要看你说到那个点嘛，就是说你一定要下定决心把它给戒掉的话，其实我们的自制能力还是可以克服的。还有减少，只需反复的养成该习惯的这个步骤线哈，慢慢的去减少某个习惯的行为，这样子的话就会习惯不会去碰这个坏习惯了。替换，用好的习惯来代替坏的习惯，这也可以尝试去好好的调整一下啊，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哈，知道有危害到我们的生活或者是身体的这个状况，但是就是没有下定决心去做，当然就徒劳无功啦。好吧，来第三样东西来啦，那第三样东西呢是心跳。心跳的题目是怎么样才能使人有心跳的感觉呢？啊，这道题呢是挺三条线哦，大家可以想一想，怎样才能够使人有心跳的感觉呢？来，继续告诉我你们心目中的答案吧。

0: 呢？
1: 是咯，是咯，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
4: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5: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6: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 OK， Sorry。
7: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8: 如果全面禁止焚烧纸钱，你能接受吗？
9: 幸好环保万岁啊，其实心意才是最重要的。
8: 那秀娇就说不能够全面禁止，可以有限制的焚烧，最好不要在路边拜拜啦，因为会导致满地垃圾。
9: 7436，烧冥纸在华人传统中有很深的文化和情感的意义，如果完全禁止，很容易让人觉得是在否定传统，所以它更倾向于不是禁止，而是禁止不安全、不环保的焚烧方式。
8: 凡是带有情感寄托的传统习惯，释出一刀切的禁令，通常只能堵住表面，却堵不住深层的心理需求。想让人接受，就要帮这种心理诉求找个危害更小、大家又能接受的替代方案。
9: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7: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FM 越听越爱，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这个时候呢，继续的跟大家一起来猜猜题哈。刚才出了这道题，怎么样才能使人有心跳的感觉呢？我们看到康帝还是说紧张的时候，还有呢，琪琪他说遇到心仪的，就是喜欢的人呢、啊，也会有心跳的感觉。宝林是说，就是焦虑的时候啦。David 呢是说，动心的时候啊。还有 Janet 是说慌张害怕的时候，美玲她说是哇就紧张的时候，看到华荣还是说紧张跟焦虑都会有心跳的感觉。其实你没有听清楚那个问题吗？怎么样才能使人有心跳的感觉哈？心跳嘛，不是心跳加速，还没有加速，或者是心跳怎么样？其实只要我们活着呢，就有心跳了。叮，三条线对吧？所以答案是活着就有这个心跳的感觉了。哦，这个朋友说看到你的时候很会说话哦。 OK， 那说到这个心跳呢，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啊，心跳加快啊，如果有加快的话，我问的问题这样的话，当然你刚才所提的那个答案呢可能就很接近了。说到这个心跳很快，主要是因为这个交感神经的兴奋嘛，激素分泌有关，就跟这个激素分泌是有关的，属于大脑对情感刺激的自然反应。这样子的现象呢非常的普遍哦，通常呢不需要担心，只要是会有一种很可能不舒服的感觉了哈。当你面对喜欢的人的时候呢，大脑会通过交感神经系统向身体发出这个兴奋的信号，导致呢肾上腺素呢分泌增加。这种激素会作为这个心脏的元素，使这个心肌收缩力增强，心跳加速。另外大脑产生好感的时候呢，会释放多巴胺，就是愉快的激素哦。这些神经递质呢，不只是会提升情绪，还会间接的刺激心血管系统，导致呢血液循环加快，心跳频率上升。所以这个是很平常的事情哦，所以不要过度的慌张。时代少年团的歌曲《青春不枉》。青春不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军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我们下个小时呢，继续会考考大家，会猜成语啦，另外也会说一说如何克服手机依赖症哈。现在不少人都会依赖手机，甚至机不离手的哈，怎么样可以克服或者是减少使用手机呢？下个小时呢会有更多的分享，我们听听韩小爱的歌《天菜》。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青年及体育部在全国六大地区展开昌明青年财政预算案巡回活动，已在来年的十月提成2027年财政预算案之前收集青年群体的意见和诉求。青体部长莫马道菲朱哈利说，巡回活动首先从北部区展开，涵盖吉打、槟城和布里市，随后将前往其他州属。部长表示，通过这项巡回展开的交流活动，让青年有机会亲自向政府表达他们的意见、诉求和需求。他说，青年参与其中至关重要，以确保他们的声音能够获得反映，并在政府政策及措施规划中获得考量。莫马刀费补充，如今青年一代肩负的责任不只是延续独立斗争的精神，也要确保马来西亚人民不会受到任何可能导致种族分裂的因素所束缚。截至今年，共有779名 MyAP 渔业企业家向我国渔业局登记，其中 34% 已经成功提升至中小企业级别的第三级及第四级。农业及粮食保障部政策副秘书长 Dr. Nor Azman Ayu 表示，这项成绩涉及年产值15万 ringgit 到100万 ringgit 的企业。这名农粮部的官员也提到，这项成长得益于全国成立253个 My Community 渔业社群，其中涉及6500名渔业社区成员。他表示，政府始终相信一个行业的成功不仅取决于所拥有的资源多寡，更取决于人们能够从这些资源中创造多少价值。因此，政府将继续致力于通过价值创造的过程赋能渔业企业家，包括提供指导、改善产品、打造品牌以及开拓市场。雪兰莪州农业发展机构和农业银行 Agrobank 达成战略合作，通过总值2亿 ringgit 的贸易融资设施，强化雪州农粮业及食品供应链的发展。这项贸易融资设施将支持农业发展机构的基础设施发展、营运资金需求以及研发活动，包括发展雪兰莪清真食品仓库作为缓冲库存，以应对可能发生的供应中断。机构首席执行员 Dato Muhammad Khairul Muhammad Razi 表示，有关融资设施对于加速提高雪州粮食自给率来说相当的关键，因为各种挑战都可能影响食品的供应。谈及雪兰莪清真食品仓库的发展计划，穆罕默德·凯瑞尔说，当局的目标是在两年内让有关仓库所储备的食品能够满足雪州总人口50%的需求。日本向印尼提供援助，协助当局在加里曼丹展开空中洒水灭火行动，以应对当地的森林及土地火灾。目前该地区空气污染标准指数 ISPU 已经飙升到超过1000点。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灾害通讯中心表示，日本方面提供的援助涉及3架直升机，行动预计从9月10号开始。目前他们正在进行准备工作，包括勘察地点，讨论重点是有关在加里曼丹展开空中洒水灭火任务的行动安排。尼泊尔奇特旺县当局从星期六开始埋葬229具身份不明的遗体，以应对拉苏瓦洪灾后遗体腐烂对公共卫生构成

风险。由于存放在几个设施内的遗体和人体残骸已经腐烂，以至于无法再通过外观辨认身份，当地官方单位指出会在所有遗体下葬前采集脱氧核糖核酸 DNA 样本，并以身份编号保存相关记录。每具遗体都会获得独有的身份编号，并将编号标签安装在钢板上，让家属在 DNA 对比比对确认后可以重新挖掘墓穴并取出遗体。意大利北部克雷莫纳星期五遭到猛烈风暴袭击，伴随冰雹及强风，造成43人受伤，并导致全市多处地区严重受损。马来西亚马达尼格是扎特拉安迪尼马迪。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邵辉芳，欢迎带来客家话新闻。邵商检裁前部长达特瑞阿诺伊巴欠强调，政府从来冇将一等人所讲的银用去支持赌博发动。相反的，政府已经在此出示将博彩的特别海彩次数从每年的22倍减到8倍。在另外一则场合上，邵商表示，提升嘅语嘅努力唔应该变思维，忽视其他语言学习嘅基础。邵商指出，每一则马来西亚人都是要掌握嘅语马来文，但系也必须继续加强对英文、法文同泰米尔文等其他语言嘅掌握，以拓展教育同竞争机会。其他提倡革命，唔好在唔同种族之间散播敌意，而系应该持续努力维护团结、维系国家和谐。2026年嘅千叶千店将在8月30日按照原定嘅计划举行。同时，部长达特瑞范米发表表示，政府已经同思想局、环境局、卫生部、教育部以及相关机构进行协调，以评估目前国内的掩埋情况。当局将持续密切监察国内的掩埋情况，并根据空气质量和相关的情况作出必要的调整。同时，部长法米发雕也建议出席国庆庆典的民众爱戴口罩，以降低掩埋的影响。据报中，主办方会向超过10,000名庆典参与者提供 N95 口罩。卫生部也在策略梯点安排医疗队，以确保能够及时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医疗服务。皇家警察部队一共调派2354名警察和港人，在布神钢厂执行报案和交通管制任务，以确保8月30日2026年嘅千叶千店安全有序的进行。公众消除提早抵达布神钢厂，并遵守当局指定的各项规定，同时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卫生部指出，在 T34 层流行病学照，也就是8月23日到29日期间，国内口腔同眼病结膜炎病例分别激增到1822宗以及720宗。因此，卫生部呼吁民众要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要出门，民众也应该戴上适合的口罩，并且要饮足够的水。卫生部长达特瑞苏吉弗里阿麦表示，吉隆坡5岁以下的儿童的营养不良状况令人担忧。前嘅健康同疾病调查数据显示，吉隆坡嘅儿童群体面对发育迟缓、体重不足、过瘦以及超重嘅问题。卫生部正采取积极主动嘅方式，潜入社区，以偏食偏爱掉唔天期检查超儿嘅9位儿童。落来见证尼泊尔山峰事故。我的外交部表示，55名失去联络的国人的确认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根据目前发达的官方名单，便交出来的外国人中暂时冇马来西亚公民。另外，现在总的市庄塔尼钦的72名马来西亚公民就已经确认安全无恙。另外，截至今日早晨，尼泊尔司法当天一共发现海626起回帖，另外有超过2400人失踪。值得留意的是，救援团队在一则碎裂发现工程隧道，成功救出350名工人同当天的居民。尼泊尔财政部长亚格勒表示，尼泊尔在建立20星期的低规模山峰侵蚀之后，可能是由42到52每人进行重建，也必须用接近改革建制重压的10分之1。亚格勒表示，具体的损失规模仲要爱定进一步的评估。由于礼拜尼泊尔奉祭怀疑是因为变传扁塔超神，同尼泊尔接界的印度政府检疫表示，正在加强检测境内变传的变化，避免类似灾难再一次发生。以上的 RTM 客家话新闻由林倩瑶编辑。

0: 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Hello， 国俊呢在直播室当中跟大家互动，谢谢你们的留言还有说爱心。那前个小时我们猜三条线的问题哈，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猜猜成语哈，自己不劳动而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只毫不费力而得到的，就是而得到，那到底是什么答案呢？自己不劳动而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只毫不费力而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你觉得是哪一句成语是最贴切的呢？另外一道题是比喻无意中透露了自己的过失或者是心计，比喻无意中透露了自己的过失或心计，你觉得又是哪句成语呢？可以把你答案呢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893AIFM。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双平台直播留言哦 ，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中 ，IFM 的 Malaysia。I just play some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飞利浦的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3: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4: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 Dan sekarang!
5: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3: Hati-hati!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6: 贴近生活的内容，
0: 脑腐指的是长期接触过度碎片化或缺乏深度的内容，进而导致精神与智力退化。
6: 留意以下六大警号，如果发现自己符合多项，就是时候调整生活和上网的习惯了。
0: 第一，注意力缩短；
6: 第二，丧失批判性思维；
0: 第三，过度依赖工具；
6: 四，缺乏资讯筛选的能力；
0: 第五，社交退化与冷漠；
6: 第六，心灵空虚不快乐。
0: 如果真的出现脑腐的症状，可以进行数字排毒，重建深度思考能力。
6: 最有效的逆转方法包括定时远离手机进行深度工作，每天进行有氧运动，保证规律睡眠，多参与现实社交，以及用纸笔或深度阅读取代无意识的屏幕滑动。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7: 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美里 FM 105.3。

0: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锦三条线。
1: 刚才出这两道成语题考考大家，自己不劳动而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只毫不费力而得到。另外一道题是比喻无意中透露了自己的过失或心计。我们看到有美玲还是猜守株待兔， David 呢是不劳而获，是猜这个答案哈。另外琪琪呢也是猜不劳而获这个答案哈。另外包括了就是华荣他说不劳而获跟脱口而出，还有淑珍呢是坐享其成跟就是露出马脚啦，还有这位朋友是 Nora 哈 ，Nora 你好，你说粗心大意啦，还有是不劳而获。好，到底是什么答案呢？答案就是不打自招跟不劳而获啊，这是这个答案啦、啊。那稍后呢也告诉大家这个造句到底是怎么样哈，就可以听听有关的例句啊。好，露出马脚也是朋友的一个猜测这样子哈。好，这个时候我们看看在不劳而获的部分呢，他总是想着不劳而获，从不肯哈就努力的付出。另外不打自招的造句呢，看就是妈妈还没开口问是谁偷吃了蛋糕，弟弟就心虚的不打自招了，就自己承认了哈，因为心虚嘛哈，所以就学这两道成语哦，不劳而获跟不打自招。另外两道题是比喻权势地位相等，比喻权势地位相等就是相同的哈，猜猜这个成语。还有变化又多又快，使人就是很难去捉摸哈。变化又多又快，使人不可捉摸。还有比喻权势地位相等，哎，你觉得是什么答案呢？之前我们听过 Sam Hsu 的歌曲柯宇加广东话的老朋友，另外一首歌曲呢是周杰伦的 Mojito。

0: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IFM 下班聊天下，
5: 职业理财规划师白剑锋来聊亮眼经济成绩背后加薪族面对的挑战。
6: 其实我相信很多加薪族都遇到，到底今天是要怎么样去衡量，在于是照顾父母、孩子，包括自己未来的这个退休呢？所以其实是很难抉择的。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先好好去看清楚现金流，到底有什么负债呢，是可以尽快还清。不妨跟兄弟姐妹沟通下，如何共同承担父母的医疗、长远的照顾的费用。最理想的至少是每个月基本生活花费或者是还债维持在58%到60%，剩下的18%呢，就是所谓的救命钱、风险管理。那另外的20%呢，就是未来的钱投资，包括是孩子的教育或者是老来退休。那另外的18%呢，我们是可以接受用来合理的消费。
2: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7: I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8: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9: 比喻权势地位相等，另外呢，这个变化又多又快，使人不可捉摸。那猜猜这个成语啊？看到呢是有琪琪还是猜这个平起平坐啊？那杰内呢是猜不分上下，另外 David 呢是猜这个变幻莫测哈、啊，还有美玲也是猜这个平起平坐的哈、啊，就是有一些是啊他们。其中一道题他们是想要猜一猜哈，另外一道题他们是不懂答案，没关系的哈。书生呢也是猜不相上下，好，那这个比喻权势地位相等的是平起平坐，是答对的哦。另外呢，变化又多又快，使人不可捉摸，是变幻莫测。平起平坐，来我们看看有关的例句哈。经过多年的努力，这家小公司终于发展壮大，能够和行业这个行业巨头平起平坐了。还有这道题是变幻莫测嘛？造句方面呢，这个魔术师的手法变幻莫测，让台下的观众看得眼花缭乱。好，我们今天学了这四句成语呢，包括不劳而获、不打自招、平起平坐跟变化莫测。那么在稍后呢，也会说一说如何克服手机依赖症。那随着科技的发展进步嘛，移动互联网的兴起，那智能手机呢越来越普及了。其实很多年前就已经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要怎么样去戒掉手机啊，不要太过度依赖手机。现在在用餐的时候还是有不少人低头看手机的哈，但是我看到有一些人哈，他们开始慢慢的觉醒了，觉得这个手机好好的聊天吃饭吧，把手机先放下，其实也是一种礼貌哦。怎样去减少或者克服手机依赖症呢？稍后跟你分享。来看直播 IFM 的 Malaysia， 感谢你们的爱心， 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中。

0: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情三条线。
1: 진짜미워죽겠어 Yeah, he just keep hurting you.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3: 让我们与 Unify TV 一起欢庆这个国庆日吧！8月31号至9月30号，全马人民可在 Unify TV 免费观看超过70个精彩频道，包括 HBO、德国、Bein Sports 等。只需下载 Unify TV 2.0应用程序，即可在多种设备上观看 Unify TV， 无需付费，无需签约，全民免费，不条规。

0: 运行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机不离手，那手机不离手，那当手机不在身边的时候，就会不自觉的焦虑，时时刻刻呢都要带着手机，开车工作或者是走路呢，甚至上厕所都要看手机，用手机，手机24小时不离身，那就是有手机依赖症的症状了哈。还有呢，出现幻听，手机放在兜里或者总觉得它在响啊，或者是在震动的，但拿出来看，诶，好像有没有打电话给你啊，或者是发信息给你的。还有玩手机上瘾，用手机呢打游戏，就是玩游戏啦，看小说啦，看影视剧啦，以及吃饭之前呢必先拍照放上网等等哈，那就是时时刻刻的用手机来做一些事情啦。还有聚餐聚会甚至开会都不会忘记时刻看一下手机，不由自主的就摆弄自己的手机，或者是发短信，或者是使用手机功能等等。有了以上的表现呢，就要提高警惕了，因为长期低头玩手机不但会让人变得就是这个身形的一个转变哈，还有精神呢也会出现一个比较不好的状态，会引发头疼啊、视力模糊啊、记忆力下降等等的问题。头部重心呢也会因为常常前倾嘛，容易导致这个脑供血不同，就是不足，在供血不足，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也出现这个颈椎啦或者是肩膀的这个疾病哈。所以要怎么去摆脱手机依赖症呢？就让家人跟朋友去监督自己，少发短信啊，还有删除多余的手机应用程序或者是程序哈。学会呢转移注意力，多参加一些有益身心的群体活动，比如说做这个运动啊，还有健身啊，去走走去旅游等等哈。许多人呢对手机产生依赖，是因为他觉得空虚无聊，所以呢就常常使用手机，慢慢就上瘾了。出去活动，换一个心情，从心底开始呢就摆脱手机依赖。如果手机就是对手机上网成瘾的话呢，可以尝试断网。还有试着呢不带这个充电器，逼着自己呢就减少手机上网的时间，因为当他们有电的时候，他没办法啦，对不对？就暂时先不用啦。还有让家人去监督和互相提醒，吃饭、睡前、走路、上厕所的时候都不玩手机。这些都是可以去安排，让自己在生活里面减少对手机的依赖哦。另一首歌曲呢是王赫野的歌《懒花》。

0: 爱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清代的蒲松龄被誉为是一个说故事的高手，虽然他在科举中考了几十年，最后都不中第，却正是这一份诗意，最终成就了《聊斋志异》不朽的文学传奇，更被誉为是世界短篇小说之王。300多年前就完成的《聊斋志异》这本书里头，有狐仙，有落魄的书生，有鬼魂宿冤。我们很熟悉的聂小倩、画皮等等的故事，之所以能够流传300多年而不衰，恰恰是因为它抨击了封建社会的丑陋，但同时又歌颂了美好的爱情和友谊，照出了贪婪，也照出善良，照出了冷漠，却也照出了温暖。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出门
2: 不用
1: 花钱，
2: 不用
1: 买票，
2: 不必
1: 尖叫，
2: 可以但后果自负。
3: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2: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谈谈唱唱。

明天晚上9点到11点，俊情演唱会嘉宾呢是歌手林耀亮，那配合这个国庆日哈，在国庆日前夕呢，我们也会选唱一些本地创作的歌曲，可以在明天的时候呢，大家一起来弹弹唱唱吧，跟着我们一起唱哦。下个小时是夜雷点听众选曲。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随着民众开始享受长周末以及下周一的公共假期，截至今天晚上9点，国内大部分主要大道的交通依然拥堵。马来西亚大道局发言人指出，北上方向多个路段车流缓慢，包括从雾边前往信邦波赖、宋西前往美罗以及布吉布伦洞前往布吉达嘎一带。南下方向方面，芙蓉前往新纳旺一带出现交通拥堵，而由于南北大道第425.4公里处发生交通事故，从汝来到芙蓉的车流依然缓慢。至于吉隆坡加乐大道方面，由于车流量增加，额麦到根丁森坝路段交通缓慢。大道局预计，随着车流量持续增加，道路拥堵情况将持续至今晚午夜0时。驾驶人士受促时刻遵守交通规则，以保障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针对尼泊尔拉苏瓦县发生严重突发洪水及土崩事故，政府将在明天和目前仍无法联系上的我国公民家属举行会面及简报会。外交部长达鲁斯里莫马哈桑表示，我国外交部、国家安全理事会及相关机构将参与简报，为家属进一步说明搜寻及寻找被列为失踪者的工作进展。他也提到，外交部已经准备好在有需要的情况下协助安排有关家属前往尼泊尔，不过由于包括桥梁中断在内的交通问题，灾区地点目前难以进入。摩马哈萨表示，我国外交部行动室全天候24小时运作，以监测受影响我国公民的最新情况。马来西亚驻加德满都大使馆也已经增派人手协助处理涉及我国公民的相关事务。全国已经有11060名昌明之友萨哈巴马达尼的志愿者登记参与，借此逐步形成全国性的志愿服务运动，通过跨越种族、宗教及背景的服务，强化互相尊重的价值观，凝聚社会及推动社区服务。首相署执行协调单位今天发文告指出，该志愿服务网络专注于提供能够直接惠及民众的社区服务，包括关怀有需要群体、协助失学儿童、为青年创造就业及经商机会，以及在灾难发生时提供援助。文告提到，改革的精神与内涵通过昌明之友得到体现，建立起政府、志愿者及社区之间的全国合作网络，以行动透明度以及成果作为基础。国际新闻，尼泊尔警方公布最新数据，北部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669人。当地在过去的星期三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努瓦果德地区是重灾区之一。由于污泥量很大，而且不断下雨，加上一度有洪水再次来袭的警告，救援工作缓慢而艰难推进。其中在一条受灾严重的村庄，救援人员用了3天时间才挖通了大约50米的道路。乌克兰首都基辅地区遭俄罗斯军队空袭，至少造成27人死亡，死亡人数还可能上升。基辅州长季穆尔特卡琴科星期六指出，另外还有42人受伤，接近400人正在从布查的空袭区域撤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寄出的制裁正在对伊朗经济造成打击。他接受伊朗国营电视台访问时表示，该国目前正处于战争状态，因此必须接受这样的暂时情况。由于美国持续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该国近几个月的进出口量已经减少25%到35%。佩泽西奇扬同时提到，在寻求结束战争的努力中，伊朗可能无法100%实现目标，这意味着释出伊朗愿意做出让步的讯号，但他并没有具体说明伊朗可能做出哪些让步。马来西亚马达尼，格西加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戴德瑞安华伊布拉欣强调，政府从未似一些人所讲这样去支持赌博活动，反而知政府已经采取措施，将博彩的特别开彩次数在每年22次减少到8次。在另外一个场合上，首相表示提升国语的努力不应该被视为忽视其他语言学习的举措。首相指出，每一个马来西亚人都需要掌握国语，但是亦必须继续加强对英语、华语和达美尔语等其他语言的掌握，以拓展教育和经济机会。他亦提醒国民不要在不同种族间散播敌意，而是应该持续努力维护团结，维系国家和谐。2026年国庆日庆典将会在8月31号按照原定计划举行。通讯部长 Dadosri Fahmi Fadil 表示，政府已经同气象局、环境局、卫生部、教育部以及相关机构进行协调，以评估目前国内的烟霾情况。当局将继续密切监察国内烟霾情况，并根据空气质量以及相关情况作出必要调整。通讯部长法米法迪亦建议，出席国庆庆典的民众戴口罩，以降低烟霾的影响。他补充，主办方已经向超过10,000名庆典参与者提供 N95 口罩，卫生部亦在策略地点安排医疗队，以确保能够及时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医疗服务。皇家警察部队一共调派2354名警员和警官在布城广场执行保安以及交通管制任务，以确保2026年国庆日庆典安全有序进行。公众受促提早抵达布城广场，并遵守当局制定的各项规定，同时注意自身安全。卫生部指出，在第34个流行病学周，亦即是8月23号到29号期间，国内哮喘以及眼睛疾病结膜炎病例分别激增到1811宗以及720宗。因此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前往户外，民众亦应该戴上适合的口罩，并且饮用足够的水。卫生部长 Dadosri Sukifli Ahmad 表示，吉隆坡5岁以下儿童的营养不良状况令人担忧。全国健康与疾病调查数据显示，吉隆坡的儿童群体面对发育迟缓、体重不足、过瘦以及超重的问题。卫生部正在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深入社区，以便识别那些不定期就医的高危儿童。落嚟跟进尼泊尔山洪事故，我国外交部表示，55名失去联络的国人确认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目前获得的官方名单，获救的外国人中暂时没有马来西亚公民。另外，身在中国西藏塔尔钦的72名马来西亚公民则已经确认安全无恙。另外，截至今日早上，尼泊尔事发当地一共发现了669具遗体，另外有超过2400人失踪。值得留意的是，救援团队在一个水力发电工程隧道成功救出350名工人和当地居民。尼泊尔财政部长雅格勒表示，尼泊尔在经历本周的大规模山洪袭击后，可能需要40亿到50亿美元进行重建，这笔费用接近该国经济总额的1/10。雅格勒表示，具体的损失规模仍有待进一步评估。由于这起洪灾疑似因为冰川崩塌造成，同尼泊尔接壤的印度政府今日表示，正在加强监测境内冰川的变化，避免类似灾难再次发生。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林兴游编辑，下次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爱你。
1: 听过的是张远的歌，嘉宾之前呢是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稍后呢还会有陈洁仪的歌曲哦，落花如雨，还有王菲的世界赠予我的等等的歌。
2: 你希望长辈改掉的一些习惯，这位来自麻坡的朋友他说，倚老卖老，不肯接受新事物，拿过去的经验来开关引号耗练、
3: 过度诉苦，我觉得也会成为一种负担。如果诉苦抱怨他已经占了你们对话大部分的时间跟内容，可能会对对方造成一些困扰。哎呀，我想到跟你讲话就是累一个字，或者是要接住你的情绪。
2: 居銮的医针，
4: 我是长者，就是每天都会找安啊找安啊，你十个问候啊，偶尔他会一两个的回应，然后自己检讨啊，觉得可能这个问候已经不是那么的刺激，所以就省略了。
3: 不过有时候我也会设想，如果我自己老了会不会也成为这样的长辈，我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需要。
2: 那我觉得就是互相尊重。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6: i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 92.1

0: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1: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2: 爱的修复，
3: 你当谨守对你有益之事，向真主求助，不要软弱。摘自于穆斯林圣训集，这段圣训强调的是一种内在的坚定，坚持对自己有益、符合正道的选择，同时依靠真主，不因环境与压力而动摇。在现实生活中，比如和家人一起参加旅游团时，环境往往并不完全符合穆斯林的饮食习惯，饮食安排不以清真为标准，这个时候选择面包、鸡蛋、水果等简单安全的食物，看似与众不同，甚至可能引来他人的疑问或私下议论。但这种坚持本质上是一种信仰的实践，而不是刻意的另类。清真饮食不是限制，而是对自身灵性与身体的保护。选择清真是对真主命令的回应，是对自己信仰的尊重。因此即使环境不同，也不应该因为外界眼光而放弃原则。面对他人的不理解，以和平的方式解释，简单说明这是个人信仰与饮食原则，让别人理解这是生活方式，而不是排斥他人。牧民要内心坚强，圣训说向真主求助，不要软弱，意味着不要因外界压力而动摇原则。真正的力量不是迎合环境，而是在环境中保持清醒与稳定。一个坚持正道的人可能暂时显得不同，但这种稳定本身就是一种见证。事实上，这种日常中的坚持，它不是在向人们说教，而是用自己的行动展示信仰可以融入生活，原则可以在现实中被坚持，穆斯林可以在多元环境中保持礼貌、稳定与尊严。主啊，求您使我们在各种环境中都能坚持对我们有益的正道，不因他人的眼光而动摇，不因环境的变化而妥协。求您赐我们内心的坚定与平和，使我们在选择清真与正直时充满了信心。主啊，求您让我们的行为成为善的见证，使我们在与人相处之中传播理解与和平，并始终依靠你而不软弱。赞主清高，赞主伟大，一切感赞全归真主。
2: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点55分为您播出。
4: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点05分赏识圣线，早晨6点03分爱的晨光，晚上11点55分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点03分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

0: kick 住了，烦啊！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哦，真 geek 心嘛！
1: 哎 ，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s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凌晨时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的

0: 哎，女儿，
1: 嗯，
0: 你干嘛？
1: 没什么。
0: 哇，你竟然上这种网站啊？
1: 没有。
2: 科技发达带来便利，也会带来不利。
3: 父母应该给孩童制定上网规则，下载任何内容之前先获得父母许可，
2: 不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任何个人信息，
3: 不要在网上提供任何银行卡详细信息。如果不认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陌生人，请不要接受他们，
2: 不要在群聊中骂人或言谈粗鲁，
3: 保护自己和家人，
2: 成为理性使用网络的人。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4: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5: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0: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1: 听觉障碍、
0: 言语障碍、
1: 肢体障碍、
0: 学习障碍、
1: 精神疾病
0: 和多重障碍。
1: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0: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1: 让世界更温暖。
2: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3: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4: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5: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2: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凌晨时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的

0: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加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1: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2: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3: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1: 不只是听歌，
3: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2: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1: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3: 和敏瑜一起
1: 解锁一首歌
3: 不同的意境。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2: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3: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4: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5: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4: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6: 欢迎罗琳，
4: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7: 欢迎来玩。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我是郑烨，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是精挑细选的夜间凉拌，希望你喜欢。
1: 你摔碎的相框划破了我的手掌，你用力开着地掩埋了我的幻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0: 所有，我都无所惧。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2: 我是 YY 应影，
1: 一起数榜啦。
3: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4: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3: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5: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3: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6: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3: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30分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好，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美女，今晚要不要跟我一起呀？
2: 哎呦，这么累呀、啊！给我抱就不用那么辛苦啦。
1: 哇，你的身体好香啊！
3: 你在干嘛？
1: 穿那么短的裙子，不就是为了要勾引我吗？
4: 如果有人使用具有性含义的语言、非语言、心理或肢体行为骚扰你，让你感觉讨厌或不舒服，就已经构成了性骚扰。
5: 不要再忍了，严正告诉骚扰者停止这些行为。要是他一意孤行，请记录案件的细节，向警方报案。如果有性骚扰对你精神状况造成影响的医疗报告，也可以交给警方，以协助调查。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我是郑烨，午夜十二点到清晨五点，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是精挑细选的夜间凉拌，希望你喜欢。
1: 夜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聊一聊求饶吧。古兰经第八章三十三节中说道，你在他们中间的时候，真主是不会惩治他们的，他们正在求饶的时候，真主也不至于惩治他们。这段经文传达了真主的怜悯和宽容之意，特别是在穆斯林群体中，当他们求饶或真诚悔改的时候，真主不会降下惩罚。经文的背景是在提醒信士们，真主的宽恕无处不在，只要信士们心存虔诚，悔过自新，真主的惩罚就不会降临。你在他们中间的时候，真主是不会惩治他们的。这句话表明，穆斯林群体在拥有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时候，处在一种特殊的保护之下，先知的存在使得真主怜悯降临在信士们中，使他们免于受到惩罚。这也暗示着先知的引导和教化在穆斯林社会的重要性。信士们通过学习和践行先知的教诲，更能体会真主的宽容，避免迷失了方向。经文的第二部分，他们正在求饶的时候，真主也不至于惩治他们，强调了求饶和悔改的巨大力量。求饶不仅是清洁灵魂的方式，还是获得真主宽恕的重要手段。即使人们曾犯下过错，真主依然会因为他们真诚的悔过而原谅他们。此处给我们传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信士们若能及时反省并真诚地求饶，真主必不会降下惩罚。这种教导鼓励信士们不断地反省自己，做好反思，以免我们偏离正道。通过解析这段经文，穆斯林们受到了启示，不仅在犯错后应当求饶，还应当将求饶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要不断地悔改，要净化自我，因为人类的本性中包含着弱点和不足，我们经常犯错误，这是不可避免的，而求饶正是一种克服这些弱点的方式。穆斯林信仰中的求饶是一种对真主谦卑的承认，是一种反思、悔改和提升自我的机会。这一段经文同时也提醒信士们要怀有感恩和谦卑的心，我们要珍惜真主的宽容与仁慈。无论何时何地，信士们只要真诚地求饶，真主就会回应他的悔过。因此，信士们不仅要在生活中行善，还要在每次过错后及时地求饶，以免自己远离真主的怜悯和保护。这段经文不仅是对信士们的鼓舞，更是对他们心灵的引导，使他们在信仰的道路上更加地接近真主的慈爱。每一个穆斯林信士都坚信，通过他认真的求饶、真诚的忏悔，会得到真主的宽容与仁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1: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3: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长，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啊，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3: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2: 融合各种文化、
3: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2: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3: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3: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4: 越听越爱。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Malaysia Madani
0: 六大原则
1: Ke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3: 创新
1: Hormat
3: 尊重
1: Keyakinan
3: 信任
1: Ihsan
3: 关怀，
1: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1: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
4: Madani，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4: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四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4: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5: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6: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5: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凌晨时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Cl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0: 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疗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唉，中医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2: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啊？
1: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3: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
1: 锁定 iFM
4: 综艺热

0: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
3: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4: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6: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7: 每逢8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8: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7: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8: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7: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5: 从一面国旗开始。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5: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4: 现代化、
5: 传统、
4: 多元、
5: 大自然、
4: 独特、
5: 丰富、
4: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5: 欢迎你来马。

0: 天的星辰，
1: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2: 汪洋中一条船，
3: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1: 由我配音
3: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4: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berikutnya.
1: Sheila, Sheila， 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
4: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5: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6: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Sorry 啊。
7: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8: 哎，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7: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9: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10: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11: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来跟大家聊一下关注孩子的成长。最近我和几个妈妈聚会聊天，发现大家都在发愁自己的孩子不停地卷，各种卷，卷学习，卷运动，单一追求考试成绩的误区泯灭了孩子的童真与率性，也让家长身心疲惫。有些孩子既要面对学校的高压，又要面对家庭连续补课的困扰，很多孩子为了逃避学习迷恋网络游戏，游戏的普及与难以遏制危害不只是沉迷于网络游戏孩子的学业，更是对他们的性格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含有大量暴力元素的游戏成为青少年暴力倾向的催化剂，长期接触这些游戏中的暴力解决方式，无形会削弱他们对现实暴力的共情与抗拒，很容易模仿其中的攻击性行为，将暴力视为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这也是当前社会未成年人暴力伤人事件层出不穷的一大诱因。过去孩子们玩的都是捉迷藏、踢毽子、丢手帕这些相互协作友好的健身之类的游戏，而现在孩子们玩的都是打打杀杀、过关斩将、你死我活、勇者胜之类的游戏，本质上已经大相径庭。这就要求家长多陪伴和孩子沟通，多加关注并谨慎地对待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变化。站在信仰者的角度，培养孩子拥有信仰能为其生命带来多方面的益处。信仰不仅是精神寄托，更在成长的过程中提供了价值指引与内在力量。不要用有色眼镜看待信仰，信仰给予人的为主守法、心智、视野、宁静和笃定、积极与果敢、通透和开悟是世界上所独有的。信仰有助于孩子建立稳固的道德基础，教导孩子诚实、仁慈、宽容、博爱，在多元价值并存的社会中明辨善恶是非，在面对诱惑与挑战时做出正确的选择。信仰可以提供超越性视角与信托心态，能让在孩子在挫折困境中始终看到希望，减少焦虑和无助，心情平和坦然。

0: 拥有对造物主与生命意义和两世观念的认知，家长便无需担心孩子会性格缺陷、不懂感恩或心理不健康，更无需担心孩子会违法乱纪、惹是生非，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信仰既是对孩子最好的约束和规范，也是对孩子最有利和最安全的保护。一个真正懂得爱孩子的家庭，首先应当看重培养孩子的信仰，这不失是一种明智之举。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1: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1: Hashtag 分享人 Check in， 有分享才有爱。

3月30号早上6点11分，早安，你好，我是易志。今天早上车上路上的车子好像是特别少的，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有不少人已经返乡了呢？毕竟明天就是国庆日啦，而且雪兰莪的朋友呢，今年还多了一天假，因为雪州拿下了苏马2026年的总冠军嘛，州政府就宣布在9月1号，就是星期二为这个特别假期，所以对不少周休二日的朋友来说呢，从昨天放到下个星期二，直接是凑成了4天连假，是不是很爽呢？虽然这个连假是没有我的份啦，我还是照常开工。那你呢？这个国庆连假有安排出去玩吗？还是决定哪里都不去，就待在家里好好休息？如果是我呢，第一天应该是什么都不安排，先把这几天没睡到的觉全部补回来再说。早上六点到七点还是有熟悉的80-90年代经典老歌，七点有小芬的《念念不忘》重播。这一集的主题是很应景的哦，叫做文学里的神神鬼鬼。小芬会跟你夜话《聊斋志异》，《聊斋志异》是清代蒲松龄写的志怪经典，里面有狐仙，有鬼魅，也有各种奇奇怪怪的故事。而且这几天呢，是刚好还在农历七月哦，中元节也是刚过啊，星期天一大早就听《聊斋》，好像有点刺激哦。到了八点，早安听书啦。这一期我们请到师范学院的准老师庞玉钦一起来聊这本书，一听就懂的逻辑表达力，作者是宋小阳。这本书教你怎么把脑袋里面想的东西说得更清楚更有条理，所以不管你是要去面试开会做报告，还是平时聊天常常聊着聊着，突然发现我刚刚到底是想说什么来着，那么这一期的内容你应该会很有共鸣。九点到十点轻旅行，前几个星期呢，我们一直在沙拉越走走看看，那这个星期我们飞到沙巴，这一趟我会带你从亚庇一路走到昆达山，我们去吃卡达山杜顺族的传统料理，骑 ATV 穿过昆达山高地，来看看如果不爬神山呢，沙巴到底还可以怎么玩，待会九点为你揭晓。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这是凤飞飞的驿站。

0: 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
2: 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3: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不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0: Malaysia Madani。
1: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培育有知识和纪律的年轻一代是国家成功要素之一。我国91名公民仍然在尼泊尔中国洪灾当中失联。索马里和土耳其军方击毙14名海盗，成功营救一艘被劫持的货船。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代表我国政府向挪威人民致以慰问，以悼念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驾崩。他说，哈拉尔五世国王对挪威人民身份认同的深刻理解，包括对该国社会多元性的认可，将令人铭记。首相指出，哈拉尔五世国王曾经表示，挪威也有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等等不同地方的家庭，他们同样也是挪威的一份子。而首相认为，这番话提醒着人们，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赋予每一名国民应有的尊严和尊重。曾经是欧洲最年老的君主哈拉尔五世国王是在前天驾崩，享年89岁。在另外一个活动场合上，首相指出，一个国家的成功不仅仅是通过经济和科技发展来衡量，同时也必须培育有知识和纪律的年轻一代作为支撑。首相说，年轻人接受教育是为了成为有知识和高尚品德的人，进而为社会、家庭和国家做出贡献。外交部指出，截至星期六晚上8点，共有91名我国公民在尼泊尔及中国遭遇洪灾之后仍然无法取得联系，其中有55人在尼泊尔失联，另外36人在中国音信全无。外交部将继续和中国及尼泊尔有关当局保持合作，同时交叉核对两国提供的资料，以确认所接获的失联报告是否存在重复个案。外交部也促请媒体及公众在报道有关我国公民人数的时候，以外交部发布的官方数据为准。此外，针对尼泊尔拉苏瓦县发生严重的山洪事故，政府将在今天和仍然无法联系上我国公民的家属会面。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Hassan 表示，我国外交部、国家安全理事会以及相关机构将参与简报，为家属说明搜寻失踪者的进展。外交部已经准备好在有需要的情况下协助安排有关家属前往尼泊尔。不过，由于包括桥梁中断在内的交通问题，灾区地点目前难以进入。莫曼哈萨表示，外交部行动是24小时运作，以监测受影响我国公民的最新情况。马来西亚驻加德满都大使馆也已经增派人手，协助处理涉及我国公民的相关事务。高等教育部长 Dato Sri Zamri Abdul Kadir 指出，政府在废除1971年大专法令的过程当中，将优先处理其中涉及学省事务，包括学省自由权利的7项条文。他说，该法令总共有44项条文，其中7项和学省有关，其余则涵盖大学的成立、行政和治理等多个层面。部长表示，社会必须从更全面的角度看待有关法令，因为该法令并非只是涉及学省事务，同时也是大学成立和运作的基础。全国已经有11060名昌明之友 Sabat Madani 的志愿者登记参与，借此逐步形成全国性的志愿服务运动，通过跨越种族、宗教及背景的服务，强化互相尊重的价值观，凝聚社会以及推动社区服务。首相署执行协调单位指出，该志愿服务网络专注在提供可以直接惠及民众的社区服务，包括关怀有需要群体、协助失学儿童、为青年创造就业和经商机会，以及在灾难发生时提供援助。 一年一度的国庆庆典即将来临，民众受邀齐聚独立广场，参与从昨天起到明天星期一举行的2026年国庆嘉年华，共同感受爱国氛围。为期三天的嘉年华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和节目，以及适合全家参与的精彩体验。现场将有多名本地歌手带来演出，包括 Dato Zainal Abidin、 Aina Abdul、 Adira Suhaimi 和 Mimi Fly。有关演出也将由吉隆坡市政局文化乐团及文化艺人以及吉隆坡管弦乐团联合呈现，为现场增添节庆气氛。
2: 信奉上苍
3: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2: 忠于君国
3: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2: 维护宪法
3: keluhuran perlembagaan，
2: 尊崇法治
3: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2: 培养德行
3: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2: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3: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2: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1: 国际消息，索马里军方和土耳其海军采取联合行动，成功营救一艘在索马里海域被劫持的货船，并且打死了14名

今年四月以来，非洲东北部的海盗活动死灰复燃，索马里沿海至少发生15宗海盗袭击事件，是从201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土耳其外交部已经召见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针对本星期早些时候土耳其船只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遭到袭击事件提出交涉。这名消息人士说，土耳其表达了对袭击事件的反应，并且针对确保黑海人员、财产、航行以及环境安全的必要性提出警告。近来黑海发生多起土耳其商船遇袭事件。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经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共识，但是有关共识需要等到美国履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承诺之后才会落实。他又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处于关闭状态，所有通行船只必须和伊朗协调。另外，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符合伊朗、西亚和全世界的利益。随着备忘录的落实，美国和以色列将无法在区内制造混乱，各个国家也可以走上稳定和发展的道路。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间医院日前发生火警，导致14名出生婴儿死亡。总理夏巴兹在调查委员会提交初步报告之后，下令暂停8名官员的职务，并且对火警负有责任的人提出刑事诉讼。事发在过去的星期三，三楼的育婴室起火，15名出生婴儿当中只有一个人获救。调查发现，育婴室没有火警警报器或者是自动洒水系统，医院也缺乏应对火警和其他紧急情况的训练。调查又发现，火警发生的时候，很多当值人员不在岗位，起火6分钟之后才有人打电话求救，而首批救援人员在接获投报的15分钟之后才抵达现场。菲律宾吕宋岛三苗里市省苏比克市29号发生山体滑坡，已经造成至少2人死亡、2人受伤，当地政府已经启动救援工作。西非内陆国家尼日尔国防部表示，首都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一些士兵29号当天企图发动兵变，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公报说，一批违反条例的士兵试图在基地扣押其他士兵，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并且逐步恢复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公报呼吁民众保持冷静，正常开展生产生活。当地时间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截至目前，官方还没有公布人员伤亡的情况。意大利北部克雷莫纳星期五遭到风暴袭击，伴随冰雹及强风，造成43人受伤，并且导致多处地区严重受损。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培育有知识和纪律的年轻一代是国家成功要素之一。我国91名公民仍然在尼泊尔中国洪灾当中失联。索马里和土耳其军方击毙14名海盗，成功营救一艘被劫持的货船。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今天是八月三十号，1957年的今天，国父敦姑阿杜拉曼主持了莫迪卡体育场的官方开幕典礼。这座体育场在1957年8月20号竣工，由联邦公共工程局总部工程处的设计师 S.E. Jupes 所设计。为了赶在1957年8月31号举办国庆日庆典，这项耗资230万令吉的体育场建设工程被全力加速，仅耗时6个月便顺利完工。开幕典礼由1000名中小学生在皇家马来军团军乐队的伴奏下呈现了精彩的操场表演，让盛会声色不少。

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一个星期跟大家见面一次，你好，我是小芬，念念不忘。今天是农历7月14，那你知道农历七月我们有一个非常标志性的节日，叫中元节或者是盂兰盆节。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很多地方呢都会进行一些祭拜仪式。那人们呢对于中元节等等这些传统节日哦，那种心态呢是多元而且是复杂的，往往呢就融合了敬畏、缅怀、祈福还有文化认同等等多种的情感。那中元节我们都知道是来自佛教盂兰盆节和道教的地官赦罪日嘛，所以民间呢也把它叫做鬼节。很多人都秉持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在这一天会祭祖、会烧纸、会放河灯等等，就要表达对祖先的追思，也寄托对亡灵的一种安抚，体现出对生死界限的敬畏，还有对家族血脉的重视。我相信在不少的家庭中啊，中元节是一个很重要的祭祖的日子。人们会通过准备一些贡品啊、焚香啊、祭拜啊这样的方式来延续所谓的孝道，还有这样的一个文化，强化家庭成员之间的那种情感的连结。尤其要在重视宗教传统的地区，这样的一种现象呢是更加的明显的。可是随着我们的岁月不断的流转，人类现在呢都已经是可以冲破大气层了，对不对？都可以冲破这样的一个障碍，飞到外太空了。那对于这种传统的习俗，现在的我们不能够盲从了，而是要抱有一种敬畏之心，要去尊重，而且也不要做一些很单纯的迷信。我们要做的是理性的看待，要做出一些非常合适的调适。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要了解这个节日的来源，它的内涵，还有它现在的价值。那话说回来哈，人类呢对于一些神话啊、传说啊、怪力乱神的记载哦，却已经是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我们先不要去看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这些记载又或者是一些可以说是创作吧哈，又或者是一些传说，却有它值得研究的价值。因为我们从三大奇书之一，也就是从这个《山海经》的异世界开始，人们呢就已经是用绘图来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真的是无奇不有啊。而今天晚上9点到10点这个小时的念念不忘，我们的主题是文学里的神神鬼鬼。小芬要带大家去读一读有400多篇短篇小说的一本奇书，很多人应该都听过，那就是《聊斋志异》。这本书它大概呢有接近500篇的短篇故事，作者你还记得是谁吗？那就是蒲松龄，他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所以这本书一直到现在哦，都能够流传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很现代化的世界里头，不是没有原因的。先来听歌，这一首歌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诛仙台，还记得白浅，还记得夜华吗？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片尾曲，唱歌的是张碧晨还有杨宗纬，这首歌叫凉凉。这个故事啊，是以一个青丘狐姬还有九重天太子纠缠三生三世作为背景的一个故事。听完歌曲之后，我们一起走入聊斋的世界。

0: 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当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临终关怀工作者冯以亮。我们华人啊，有几个信念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要以和为贵，大事化小，把小事化无。大部分的我们呢，压抑自己真实的情绪，到了忍无可忍的一天，情绪爆发了。请不要压抑情绪，因为压抑哀伤，你会失去疗愈自己的机会；压抑愤怒，你会失去替活自己的机会。也请不要发泄情绪，你会伤害关系。我们要知道，哪怕是哀伤或者是愤怒，都在当下看见它，不压抑，不强化，不抗拒，也不接受，就是看见它。每一天花一点点时间，听听自己内心的感受，为自己的感受负责，就可以慢慢的把自己给爱回来。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首播，星期日早上七点到八点重播。你好，我是小芬，今天我们不念诗不念词，我们一起要走入一个聊斋的世界。说起聊斋这一本书哈，这是300多年前就完成的一本书，堪称是一本奇书。这本书里头你会看到有狐仙，有落魄的书生，有花妖，有鬼魂宿冤啊，更有作者蒲松龄先生藏在字里行间的冷眼还有热肠。先来了解谁是蒲松龄吧。蒲松龄哦，他生于明末清初的时候，就是1640年一直到1715年这段期间，他是一直都居住在山东这个地方。他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人，19岁呢便以县府道三场考试都获得第一名，而名扬自己的钢蹦，就是在那一个乡里哦，人人都说，哎呀，这少年呢19岁便连中三元，那未来呢一定是会考中状元的。可是怎么都没料到，这个蒲松龄呢在之后的40多年，每一次科举每一次都落榜，一直到他71岁才获颁一个岁贡生，就相当于今天的荣誉毕业生嘛。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荣誉呢，对他来说来得有一点点迟，因为他已经是不需要任何的荣誉来支持他养家糊口，已经不需要这样的一种荣誉去让他追求理想。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奖项有一点讽刺，大概就是说，哎呀，你考了几十年一直都考不上，永远是一个落榜生，好吧，那我就给你一个安慰奖，算是给你一个安慰安慰吧。不过呢，由于这个科举路上的失意哦，就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愤懑吧，却也成了文学史上的一个大幸。为什么呢？因为他虽然一边要考科举，他一边也是要谋生要养家糊口的，所以他就去当了老师，到大户人家去当孩子们的老师，所以白天他就是孩子们口中的老先生，晚上呢就去写跟鬼狐有关的一些传闻跟故事。所以他去世之前都相当的失落，因为他科举不如意嘛，但是他怎么都没想到，在他去世之后却是享誉世界，更成为了世界短篇小说之王啊。那先来说一说吧，他当年是怎么样完成这一本《聊斋志异》的。那坊间呢就有这样的一个传闻，也有这样的一个趣事，就是说呢，他曾经哦在村口就摆了一个茶摊，就准备了一张小桌，准备了一些茶杯、茶壶、椅子，每当有路人经过的话，他就请那个路人说，你能否给我讲一段奇闻， 如果你讲得好的话，我就请你喝茶。所以很多人说，《聊斋志异》里头的这一些故事呢，都是因为这样而收集成来的。那虽然呢，只是一个传闻，但是无疑却是给《聊斋志异》这本书添上了神秘的一笔。从茶杯里交换得来的这些民间传说还有故事，最后都化作了《聊斋志异》里头的血跟肉，也道出了《聊斋》这本书它创作的一个真谛。它根植于民间，生长于烟火，却同时超脱于尘世。那这个蒲松龄哦，他19岁就已经是连中三元了嘛，可说是一个才子。可独独为什么喜欢志怪啊，喜欢鬼狐之类的故事，甚至还成了后人口中的狐史大家呢？因为这个人间实在是太真实了，所以他就借着这样的一种创作，让他有更多的这样的一种想象吧。又或者是有人说他根本就是相信鬼神的，但真的是这样吗？其实恰恰相反呢，因为他在《聊斋自志》当中曾经写过，集夜为求，望续幽冥之路，浮白在笔，锦成孤愤之书。哇，好典雅的古文啊，到底是在说什么呢？说白了，他就是说，我收集这些零散的故事，不过是借着鬼狐之口来说一些人间的不公平。表面上你看我是在写幽冥，但事实上我是在抒发我的孤愤。因为他看不惯官场上的腐败，他看不惯科举上的一些不公平，他看不惯舞弊，他也说礼教吃人。可是这种种他能说吗？他不能说，只好怎么办呢？就只好借着花妖啦，借着鬼狐啦，借着他们的那张嘴来替他骂这些贪官，让女鬼去替他诉冤屈。比如说在席方平这个故事里头呢，阴间的这个官吏啊，比人间的还黑暗。在这个考弊司当中呢，考官索取贿赂已经是成为了一个风潮，所以他写的哪里是地狱，分明就是一面照妖镜啊。所以在这《聊斋志异》里头491篇的短篇小说里头，写鬼狐啦，写花妖这一类的故事呢，是最知名也是为人所赞叹的。但是这样的故事只是占了整本书当中的1/4的篇幅，但是也是写的最精彩的部分。所以之后呢，都不断的有影视剧哦，有一些戏曲啦、评书啊，都去改编他的这些故事。那1/3的故事是写什么呢？通常都是一些志怪啦，一些传闻，一些怪闻，比如说啊，邻居家的驴长了5条腿等等哈，这样的一些传闻。所以这一个《聊斋志异》呢，400多篇的小说，看起来好像是长同样一个样子，可是你仔细去看的话，却是每一篇都不一样的。这个就是证明了蒲松龄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你在看每一篇的故事的时候，你所体会的，你所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一种东西。前半部分呢，都是以故事居多，那后半部分就是蒲松龄自己本身对于那篇作品的一些评价，或者是对于那个小说里头的人物的一些看法和他的一些评论。所以当他在写这些评论的时候，他都有一个很标志性的一个开场白，他会写着异史是曰啊，这个就跟我们看史记的时候是一样的。史记哦，你会看到太史公曰嘛，那你就知道是作者自己本身的一些评论跟他的一些想法。可是在《聊斋志异》里头呢，蒲松龄他是用异史是曰来取代。当你在读到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你就可以去了解他现在对于这样的一个故事有着怎么样的评价。

0: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适当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1: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2: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3: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mari saya bantu. Cari Dan Lan sekarang!
4: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2: Hati-hati!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5: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6: 我是 YY 艳影，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7: 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8点重播。

听过的这一首歌曲是《花妖》，唱歌的就是刀郎。刀郎哦，在好几年前推出的一张专辑里头呢，除了有这首歌，还有另外一首歌叫做《罗刹海市》。那《罗刹海市》跟刚刚的《花妖》这首歌曲呢，都是以《聊斋》的这个其中的故事来作为一个原型的。那个《罗刹海市》呢，有人就说它比较像是这个蒲松龄他创作《聊斋志异》这一本小说的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吧。因为罗刹嘛，罗刹这个地方呢，是一个跟正常的世界的一些价值观就是倒反的一个地方。因为有一个很帅的小伙子叫做马季，他就到了罗刹这个地方去做生意。可是在那边呢，我们认知当中很帅很美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是很丑的。那马季呢，他是一个帅哥嘛，好，可是去到那边却被罗刹那边的人认为是一个很丑的人，还因此呢就远离他，不喜欢跟他交往之类的。所以这个马季最后呢没办法之下，就只好用一些烟灰把自己的俊朗的这个脸孔呢给涂黑，那之后呢才交到了朋友。那不久呢他就到了另外的地方去，叫做海市。从罗刹到海市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呢？又是一个180度转变的不一样的地方。说白了，这个海市其实就是龙宫。那龙宫呢，他们那边的那个所谓的审美观价值观呢，是跟我们正常的这个世界是一样的。所以马季去到那边呢，就吸引到了这个龙王的女儿跟他成婚，然后也很受到龙王的看重哦。那可是之后呢，这个马季因为还是想念在人间的爸爸和妈妈，所以就说他一定要回去。但因为人间跟龙宫是两个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他的妻子是不能够跟他回到人间的，所以他们就只好约定一个日子，当那个节日到的时候呢，他的太太啊就会把孩子呢送还给马季。那当他们约定的这个时间到的时候呢，他就在海上看到了两个漂浮的孩子，他一眼就认出这两个就是他的孩子。那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他们一家几口就没有办法团聚。但是直到孩子要结婚要成家的那一天，他们的妈妈才把一份礼物就送到人间，就算是给他们的一个报酬或者是想念的一个见证吧。所以这样的一个罗刹海市的故事哦，在我们的一般的认知当中会觉得诶好像是不合逻辑。可是对于蒲松龄来说，他要传达的是什么呢？他用这一种很不一样的笔法跟一种桥段去诉说人间的一种黑暗，那可能也是要代表他去诉说他自己所面临的一些不公吧。他觉得自己很有才华，可是却屡屡在科举路上就碰钉子，你们不懂得欣赏我的才华，就好像是在这个罗刹一样，是相反的，就唯有在海市才能够找到真正的一个满足跟正常的一种生活吧。那除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之外哦，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听过画皮这两个字吧。这个故事也是出自于聊斋。那很多年以前，王祖贤凭着聂小倩在《倩女幽魂》这个角色呢就一炮而红，一直到现在呢都让人对他念念不忘。那如果不说的话，你是不是也不知道哦，这个聂小倩的故事也是出自聊斋呢？那话说呢，有一个书生叫宁采臣，宁采臣啊，这个哥哥张国荣所饰演的一个书生的角色，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品行很端正。有一天他就去金华办事，就住在一座荒废的寺庙，叫做兰若寺。那那边呢似乎很久很久都没人居住了，所以夜里的时候突然有人走进来，他就觉得很奇怪，就问对方你是谁呀？原来对方也是一个书生，叫做燕赤霞。两个人交谈几句之后呢，觉得这个人很奇怪，但是也不便多问。怎么知道到了深夜，忽然有一个年轻的女子悄悄地进来，非常漂亮的一个女生，神色却是有一些的凄楚。她就说愿意陪公子共度良宵。可是宁采臣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他就说如果你真心相助的话，就应该保全我的清白。所以这个女子呢只好就离开了。可是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呢，这女子又带着一个
一锭的金子回来，就放在宁采臣的身边，就跟他说啊，我刚才不过是来试探一下公子，这锭金子就送给你做盘缠吧。那宁采臣呢，就想起了那个书生燕赤霞提醒他的一番话，他说这个地方啊，据说有害人之物出没，所以他就想起了这番话，坚决不收女子送给他的金子。那到了第二天，没想到那个女子又来了，这次呢，她却是哭着跟宁采臣说，她叫做聂小倩，是一个早逝的女生，可是现在呢，却被一个妖怪逼着她用美色去害人。很幸运的遇到了像你这样的一个正直的人，所以就求求你帮我脱离苦海。那宁采臣就想要帮助他，就问他怎么办。原来这一个聂小倩的他的尸骨就埋在那座寺庙一株白杨树下，只要挖出尸骨的话带回家安葬，聂小倩从此就可以脱离那个妖怪的掌控。所以几天之后呢，宁采臣果然哦找到了那棵白杨树，挖出了一个棺材，里面正是一个女子的尸骨，所以他就把她带回了自己的家乡安葬，并且每一天都会焚香。有一天，这个聂小倩入梦了，她含泪的拜谢，从此就常常以鬼魂这样的形态现身，帮助宁采臣去打理家务啦、烧饭啦、照顾他的母亲等等哦。那宁采臣久而久之就对他生了感情，想要娶她为妻嘛。但是聂小倩却说，我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就劝他另娶妻室，他愿意一辈子都侍奉左右。所以几年之后呢，这个宁采臣因为娶了另外一个妻子，跟这个聂小倩就相处得很好，之后子孙繁衍，这个聂小倩呢依然是在守护着他们的一家人。而之后那个燕赤霞呢又再来通知宁采臣，就跟他说那一个妖怪已经被他除掉了，所以聂小倩从此就获得了真正的安宁。这样的一个故事似乎跟我们之后所看到的《倩女幽魂》这个电影的故事呢是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当中他要带出来的那个信息我觉得是差不多一样的。因为聂小倩呢，她这样的一个故事不是简单的人鬼恋，她讲究什么呢？她强调的是感化，她强调的是善念能够救赎彼此。这个宁采臣是一个很守礼的人，他不仅是因为这样而保全了自己，他更拯救了被迫去作恶的孤魂野鬼。而这个聂小倩呢，因为遇到了一个善人而重获他的尊严，从一个害人的形象转变成一个护家的灵魂。所以蒲松龄呢，他借此要表达人性本善，即使你是身处在黑暗，只要是有一线光明，我们的灵魂仍然是可以得救的。

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首播，星期日早上七点到八点重播。那这个聊斋哦，它问世之后呢，真的是迅速风靡全国甚至是全世界。你知道吗，如果要有一个排名的话，中国古代小说里被翻译最多流传最广的，你知道是哪一部吗？肯定就是《红楼梦》。但是在《红楼梦》之前一直保持着这个记录的却是《聊斋志异》。所以自从它被刊印之后呢，清代啊就有大量改编的戏曲啊、评书，一直到现在我们不断的在一些电影啦、一些电视剧里头都看到啊，这些片段呢是被反复的搬上舞台甚至是这个屏幕的。那到最后了，你到底相信这些故事吗？蒲松龄信鬼神吗？这个问题其实他一早已经回答了，他未必相信鬼的存在，但是他相信情可以超越生死，义可以感天动地。所以《聊斋》里头每一个狐妖也好，或者是花妖也好，其实都是人性的一面镜子，它照出贪婪，也照出善良，它照出冷漠，也照出了温暖。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你带来新闻快讯。2006年马来西亚马拉松在午夜后开跑，率先登场的是备受瞩目的42公里全程马拉松项目，共有2000名专业和业余跑者齐聚一堂，共庆第69届国庆日。挥旗仪式由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ato Sri 张庆信在吉隆坡博威年广场附近主持。全马项目在今天0时30分鸣枪起跑，随后21公里半程马拉松在凌晨2点开跑，共有8000名参赛者参与。此外，10公里组别在凌晨3点30分开跑，共有5000名跑者参加。而5公里欢乐跑则在早上7点30分举行，参与人数达到10000人。警方针对星期四在吉隆坡甲洞 Desa Park City 一座公寓坠楼的男死者进行验尸工作，昨天晚上在吉隆坡中央医院国家法医研究所完成。吉隆坡总警长 Dato Fadil Masos 表示，结果显示这名48